0: 奥运，你长得高，身体壮，是球队的定海神针，中锋，
1: 还算你实事求是。
0: 陶福运球好又灵活，是进攻和防守最好的组织者，控球后卫，
2: 差不多吧。
0: 你们两个，一个速度快，能跑出无人防守的空位，又能快速协防，一个跳得高，负责防守和篮板的争抢，是球队最稳固的铁闸。大前锋，小前锋，
2: 嘿嘿，打了这么久的球，还是第一次有人这么夸我呢。嘿嘿，
3: 是啊是啊，
4: 之前都是球到哪里，大家就上去抢球，根本不知道还有站位的分别。
0: 就像这五个手指各有长短，篮球要打得好，有效分工至关重要，大家各司其职，才能把每个人的特点发挥到极限。那么我们开始吧。我们从最开始的基础练起，传球。
1: 传球？这有啥好练的？
0: 这轮从奥运开始，逆时针传球。
1: 闪电，你行不行啊？老是接不住球。
4: 这默契也是没谁了。
1: 程程，你们那儿真的都这么训练吗？这样练一定能打败伏虎孙？
0: 当然不是，这个只是最基础的动作。
1: 哎呀，还有其他办法吗？马上就要比了，现在也不能临时抱佛脚吧。
0: 我妈说过，坚持总会有回报的，她还说打球也不只是为了赢。
1: 继续训练，坚持从我做起，都不许偷懒。
2: 老大真的不行了。
4: 天哪，我也不行了，我们真是默契不够，体力也不行。
1: 你们快点的，
5: 放过我们吧。

0: 技。曹鹏，开球。
1: 好。
2: 老同学，真有你的，利用乡村特色，开发文旅资源，很有勇气啊。
3: 你也觉得可以？
2: 我跑遍了全国，现在又做融媒体，负责任地说，咱们这的特色是独一份的。看在你这么辛苦的份上，我好好给你拍，保证火。
3: 哦，那我就拭目以待喽。
2: 嗨，见外了，咱俩一样，宣传家乡也是我的本职工作。不过，我还在找其他素材。咱寨子里还有其他让大家眼前一亮的东西吗？

0: 练习一圈，这回加上防守队员。
1: 防守？哪来的防守队员？
2: 啊！哦，老夫好歹是斗鸡一哥，竟然让我陪这群毛头小子玩球。哎，

0: 就差一点儿。
1: 没事，再练练投篮。
2: 想不到才几天，我们也能打出这么流畅的进攻。
3: 因为我们是大山里的梦之队。
4: 加油，梦之队！

0: 战书，少年队的小朋友们，听说你们即将代表盘龙村出战乡村篮球赛，我代表盘龙元老队向你们发起挑战，看看你们是否具备了代表盘龙村出战的资格。时间是
1: 明天下午3点，篮球场见。

0: 什么元老队？在哪里啊？
1: 对呀、啊，人呢？到底什么情况？晨晨，你知道吗？
2: 你们都不知道，那我就更不知道了。
0: 说不定是哪个无聊的人耍我们五个玩呢。我们走。
3: 年轻人热血沸腾，的确难能可贵。可是毛毛躁躁也是比赛的大忌。
1: 我爸、啊、爷爷。
4: 哎呀，不好意思，我来晚了，锅里炖着肉呢。
0: 王婶婶，没搞错吧？怎么是你们？
3: 嗯，想要代表村子出战，当然得先过了我们这一关。
0: 那就开始吧。各位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别扭了腰哦。
3: 臭小子，待会儿看好了，看爷爷再展雄风。
2: 爸，
3: 来吧，少年，检验一下你们暑假的训练成果。
5: 大家好，家人们，今天老吴带给大家一场大山里的篮球赛，绝对震撼，绝对精彩。

0: 好快！
1: 好球，元老队先把头抽。
2: 别紧张，这才第一球，你盯住我吧。
0: 明白。
3: 看我的！
1: 厉害！没想到这个小妹妹篮球竟然这么厉害。

0: 哎呀，厉害了，袁老队的传球漂亮，姜还是老的辣呀。昨天啊，我的老同学告诉我，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有一个传统，家家打篮球，逢年过节还会举办盛大的篮球比赛，据说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了。各位家人们，现场参赛的两队都来自这个村，一队是少年队，一队是元老队，大家觉得哪队更有获胜的潜力呢？少年队扣个一，元老队扣个二，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融媒直播。
1: 快传快传，
2: 加油，
1: 快传快传，

差一点，小仔们加油啊！

0: 走了。
1: 元老队投篮不中，少年队目前依旧没有得分，加油啊！村里的乡亲们都来了，虽然这不是一场专业比赛，但比赛氛围和精神还是很吸引人的。这么厉害啊！

0: 大龙是不是打得狠了点？娃娃们半场才得两分。
1: 是啊，万一娃娃们没信心了，不想去比赛了怎么办啊？
2: 要不我们让让他们算了。
0: 放心，我相信孩子们一定能想到办法。
3: 还有半场，再加把劲，争取把分数追上去。啊，
4: 真看不出来，这群大叔婶婶，一个个平常腿都迈不开，上了场反而个个生龙活虎的，尤其那个王婶儿，各种干扰。
3: 下半场防守，再认真点啊！
4: 别难为我了，我就差贴在大龙叔身上了。
5: 哎，铁索连环阵对大龙叔也没啥用啊。
6: 他过人快，投。抱歉，我的家没输，
7: 谁不管有多少的烦恼。家人们，球进了，41-42，少年队赢了，狙杀！
8: 哎，这帮小子。
3: 终于可以代表村子去打比赛了。
0: 喜欢我给你们做的队服吗？
3: 太喜欢了。啊，爷爷，又不是元宵节，你怎么还做新龙头啊？
0: 爷爷要给乖仔村加油打气呀，我要用舞龙须花鼓舞士气。
3: 真的？那我是不是就可以看到舞龙须花了呀？
0: 爸，这根可以了吗？
3: 爸，你也会做龙头吗？
0: 嗨，我哪会啊，就是给你爷爷打个下手，怎么样，要不要一起？那儿拿钳子给我。啊啊！

0: 生，这是为您专属准备的特色餐食。
1: 哇，期待期待。嗯，新民歌大会任务卡，吼，合着是过来派任务的。
2: 哇，
3: 看，
2: 是个任务卡。
3: 以约会为主题，将上层拍歌、迷度山歌、笑之歌三重元素深度融合，
1: 与另外两组嘉宾一起在南宁打造一场沉浸式唱演秀，诠释不同年代的约会浪漫。其他两组嘉宾，嗯，哦，
2: 大网红，
4: 一想到你我就哭上睫毛就。
3: 我很喜欢他们呐、
2: 啊，我也喜欢。
1: 别墅里面唱开。我对不起舞团体的印象，我觉得他们在短视频特别特别火爆，他们的舞蹈创意上面真的做到了我心中 number one， 非常非常大的期待。对说唱夫妇的印象，他们是广西本土非常有流量的说唱歌手，正好是一对夫妻，非常符合我们约会的主题。
5: 我们第一次参加音综的，
6: 对对对，
5: 真人秀嘛，新人来的。请多指教，
7: 来，上去，
8: 来，打个起来，
7: 一二三，呼。

0: 哇，你太舒服了吧。
1: 六七十年代的约会就是去公园划船，看到那个天鹅船了吗？我爸妈的老照片相册里就有这么一张，

0: 我的故事总是发生在夏天，炎热的气候使人们裸得更多，也更难掩饰心中的温柔。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太阳总是有空出来伴随着我，阳光充足，太亮。
1: 像现在我们可以随时掏出手机拍照拍视频，约会的节奏也越来越快。这次我们想体验一把老一辈慢节奏的约会浪漫。

0: 照片哦。
1: 这个你爸你妈拍过吗？
0: 拍过啊，而且以前拍都是黑白的。
1: 那我们也要不要拍一张？
0: 我们也搞点仪式感是吗？
1: 对。

0: 待会儿一起拍那个镜头啊。
1: 我突然有点明白了，那个年代的约会是慢出来的仪式感，写信要等邮差，照片要等冲洗。

0: 哇，真的和我们这个衣服完全
1: 绝搭，
0: 绝搭。哇，这里哎，这有一个歌舞厅，
2: 哎，又是穿越
3: 武艺学，
0: 来武艺学。

0: 九十年代的约会就更有意思了，溜冰场、歌舞厅、录像厅，这些地方都是年轻人扎堆约会的热门场所。
1: 民歌湖就是时下年轻人最热门的约会地点。

0: 刻都想着冒烟了，我天！三首歌，这跨度实在太大了。哦，我好像找到一点纹路了。嗯，可以。OK， 我觉得也可以融入花鼓戏。我们花鼓戏中最著名的曲目《刘海砍樵》，讲的也是爱情故事，也符合我们约会的主题。
1: 我觉得蛮好的，
2: 是一首 funk 比较复古的那种风格嘛，写词的一个整个方向肯定是偏比较活跃啊，比较欢快的。
3: 就这样摇晃。
4: 本来我们就是来自于短视频的，我们的创作者，我们想加一下这种网上热门的这些有传播力的这种舞蹈啊，比如说这种手势舞啊。这首非遗歌曲改编后在网络平台爆火，已经火到国外去了，全网
1: 真的是全网
4: 都在跳这首歌的手势舞，所以我们创业秀也把它加进来，一定很魔性，观众也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
5: 然后还有什么舞种之类的也可以加进去，就是不同元素的碰撞。
6: 芭蕾可以，
5: 还有一个舞种也比较适合，拉丁舞，就两个人可以拉着手一起拉丁。
1: 想邀请南宁不同的舞种团队来参加创演秀，
4: 可以在网上发起全程邀约，大家一起来共舞。

0: 团和舞者们哈，我觉得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惊喜。那种对舞蹈的纯粹的热爱和他们每个人脸上那种洋溢出来的那种期待与兴奋，非常的感动。对，然后我们也确实有被现场的震撼到。
1: 开始接到这任务的时候，我就一直抓着他，在我们自己家对着镜子一直反复的练。哎
2: 呦，怎么动啊？
3: 其实我最怕的就是跳，我天生就是个舞蹈不协调的人，所以说到要跳舞非常非常非常的紧张。

0: 约。
1: 这一次我们以五步为小，赴一场歌舞青春之约。
2: 这一次我们以说唱为媒，赴一场烟火浪漫之约。
3: 让我们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约会吧。
4: 来，绑了起来。
5: 一二三。

新民歌大会，上城嗨歌，迷渡山歌，笑之歌创业秀正式开始。

0: 大家请慢用。
1: 哇，这家的咖啡好好喝啊，细大。

0: 这次的超演秀啊，真的是太有意义了，也是我第一次挑战又唱又跳又演的形式，全程呢都特别特别的过瘾。最重要的是能把这份快乐、鲜活的情绪，借着民歌的载体传递给每一位观众，这就是约会最珍贵的意义。
1: 很高兴能够以舞蹈为载体，诠释新民歌大会、约会这个温暖的主题。
2: 是的。
3: 对，然后我们也想用年轻人最喜欢的方式与传统民歌对话，也希望这份碰撞与融合能让大家都收获属于这场约会的惊喜与感动。
4: 对我们来说，参加这一次创演就是一次很特别的约会。
5: 希望通过这个方式能鼓励大家好好的热爱生活，勇敢拥抱热爱的人和事，但是不要忘记了多给身边在意的人一些小小的浪漫和惊喜哦。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0: 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吻来一贴。

0: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
2: 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1: 好。
0: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1: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到。再见。
0: 再见再见
3: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
1: 嗨，真倒霉，糟糕！
2: 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1: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咱们帮帮手，铁。
3: 来呀！
4: 谢谢。
1: 格玛斯米达，谢谢。
5: 不用谢。
1: 哦，谢谢谢谢，阿波蒂，谢谢谢谢。
6: 不用谢，不用谢。
1: 格玛斯米达，
7: 不用谢，不用谢。
1: 谢谢，谢谢，
6: 不用谢。
8: 同志，谢谢你了，
1: 小鬼，谢谢你。
9: 哎。
1: 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5: 再见。
1: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8: 不知道。
1: 走吧。
10: 小刘，赶快帮着老乡隐蔽啊！
11: 好，
10: 快走。大娘，赶快隐蔽。
12: 爷，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13: 爷爷，爷爷，爷爷，
10: 不要怕。
13: 丁大爷啊，小燕子，别怕。
10: 哦，哎，到这边来，这边来。哦、哎，对，
1: 好、
10: 哦，好好，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6: 不是。谢谢你，
13: 谢谢，
10: 不谢不谢。
6: 哎，
13: 同志，
6: 同志，你贵姓？
10: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13: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10: 啊，好好。哎，
13: 同志，快点隐蔽啊！
10: 阿芳。

0: 你怎么不写信告诉我？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1: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0: 给你来的？
1: 嗯，那当然了。
0: 那给我看看。

0: 你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援朝志更高，五虽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嘿嘿，好，好。 这回呀，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我再看看。哎呀，这！后悔了？给。嗯。
1: 您先带点。
0: 还是你保管吧。
1: 王哥，上车了，走吧。好，马上就去。我走了。
2: 你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0: 我懂的。

0: 喂喂喂，无名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什么？无名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
1: 啊？
0: 好吧。副团长，
2: 哟，
0: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3: 正在
0: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
3: 好吧。
4: 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
0: 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
5: 啊，啃什么呀？
0: 哎呀，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3: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成刺猬了。
0: 来，
3: 首长。
0: 来，坐。
3: 王政委。
0: 政委，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
3: 怎么样，有把握吗？
0: 师首长来坐镇，100%。
3: 不要把我拉扯上嘛，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真的100%？
0: 当然。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
6: 来，好的，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集结化师。
7: 啊，
6: 来，情况失言。敌人比你们多5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0: 师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6: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0: 好啊，
6: 师里再抽2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0: 是，
6: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0: 是，
6: 来，咱们研究一下。
0: 是。
8: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0: 好。
9: 回来了。

0: 好的，上好了。
1: 好，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2: 嗨，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哎、
1: 王成，
3: 哎呀，首长，
4: 小鬼，上好了吗？
3: 你看，他赶不正好。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4: 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3: 张团长，
5: 不考虑你的问题。
1: 团长，
2: 团长，
5: 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哈，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2: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
5: 我知道，你准是跟这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回去休息。
2: 哎，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5: 不管大夫怎么说。
2: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5: 哈哈，露馅了吧？
3: 团长，
5: 回去。

0: 他这股劲儿倒蛮像你啊。
1: 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的。
0: 团长，那我呢？
1: 哦，你也想上去？好了吗？
0: 你看呗。
1: 好，
0: 答应了。
2: 集合，
3: 集合。
0: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4: 不让上去。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
5: 你是首长的警卫员，
4: 警卫员就不能上前线？
5: 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儿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
6: 马上就要开始。
4: 那你呢？
5: 可我不上去干什么？
0: 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啊？
7: 对。
2: 大家休息待命。
0: 好，
4: 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1: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4: 哪能呢？
1: 商量好了再说嘛。
4: 哎，团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
1: 哈哈，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4: 你还跟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
0: 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4: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0: 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4: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0: 团长，请您接电话。
1: 好。
4: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1: 你能支持得了？
4: 行。
1: 你呀。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呀。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哎，
0: 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0: 一晃快20年了。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阿芳？
1: 对呀。你是？
0: 她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2: 王指挥，昆明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2: 马上出发。
0: 给你。

0: 好，保证。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
1: 好啊。
2: 851851，我是延安，851。
1: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它顶住。
0: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些人上去。
1: 是，
3: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1: 继续呼叫。
3: 是。
2: 851851，我是延安。
1: 八五幺，
2: 延安，
1: 糟糕，
2: 延安，
0: 我打。
2: 排长，四号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
0: 好，注意敌人炮火。
1: 是，
0: 小心呐。
2: 排长，敌人上了六号阵地了。
0: 张国山，
4: 哟，
0: 你带几个人在这儿接应。
4: 是，
0: 二班，过来。

老李，老李。

0: 这是四号墓。
1: 老李，老李，老李！
2: 我是阎安，我是阎安，
3: 我是八五幺，我是八五幺，阎安，阎安。

0: 快报个情况！
1: 我是王成，
2: 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1: 四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
0: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3: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
4: 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0: 是，王成，我们马上增援你。
4: 王成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分胜利。
2: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4: 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2: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六号阵地，六号阵地。

0: 炮兵同志，谢谢你们。哎，你们想上，我叫你们上，让你们尝尝这个。
1: 想一切办法支援无名高地。
2: 是。命令各炮群和友邻部队积极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1: 是。
2: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3: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0: 射击！射击！射击！
1: 太远了，敌人离我60公尺，要快能打。
0: 你的防炮重机突有多厚？
1: 排长，快打，要打个的再近一点。
0: 50公尺。

0: 那就不公平！
1: 什么？

0: 你别过来，别过！哎，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

0: 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0: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0: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伤寒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

0: 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好山好水育好牛，每一块牛肉都是一次舌尖上的康养之旅。世界长寿地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我都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2: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学小事麻烦你中
7: 学，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你带上
13: 了。乡长吧，应该的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9: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18: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16: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19: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16: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11: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7: 陈家庭多活一笔钱，周胜早就多一点危险。
16: 我爱他，但我不是傻。
0: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4: 王芳，
12: 贞子姐姐，
4: 真好，
12: 贞子，
4: 王芳，
12: 你真好，
4: 你们辛苦了，
12: 好，
4: 真好，
12: 王芳，
4: 太好了，
12: 真好，
4: 跳的真好，
20: 那得谢谢老师你呀，
12: 哎，
21: 姑娘。
20: 啊，爸爸，
21: 啊，姑娘，太好了，太好了。
20: 不好。
21: 哎。啊，多斯密达，多斯密达。
22: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成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23: 通知老人家了吗？
22: 还没有。

0: 回去告诉你们团首长，王成同志不仅是你们团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宣扬英雄事迹，要以王成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
1: 是。
2: 首长，
3: 首长
4: ，
0: 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将来带回祖国去。
2: 是，
0: 好，休息休息去吧。
5: 走啊，快走啊！哎，
2: 首长，你好，
0: 你跳得不错，小鬼。
2: 不好，
0: 咱们见过面呢。
2: 汽车的时候，
0: 你叫什么名字？
2: 王芳。
0: 你父亲叫？
2: 王富彪。
0: 你家住在这儿？
2: 上海浦东区。
0: 一直住在浦东区吗？
2: 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
0: 哦，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
2: 听我爸爸说的。
0: 哦，你爸爸身体好吗？
2: 好，可结实呢。哎，我爸爸刚寄了一张照片在我哥哥那儿，等我见了我哥哥就要来给首长看看。他现在

0: 首长，你认识我爸爸？
1: 啊，哦，不，我随便问问。你休息去吧。
0: 嗯，好吧。
1: 小刘，
2: 要
1: 你去告诉陈协理员，叫王芳抽时间到我那里去一下。
2: 嗯。

0: 是王芳吗？小鬼，进来进来。
1: 首长，我来了。
0: 来。吃饭了吗？
1: 吃了。
0: 坐吧。
1: 嗯。
0: 吃糖。
2: 吃苹果。
0: 哪来这么多？
2: 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
0: 哦。吃吧。
1: 首长，我来吧。
0: 别，你坐吧。

0: 坐呀，坐下吧，吃吧。你参军以后到过前线吗？
1: 没有，我一直在后方。
0: 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
1: 这怎么说呢？
0: 哼，真是个孩子。你读过几年书啊？
1: 初中三年。
0: 你哥哥呢？
1: 哥哥从小做工。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0: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0: 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1: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0: 好。

0: 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1: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从那以后啊，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0: 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啊。
1: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0: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0: 芳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0: 枪放下，稍息。 你不是赵国瑞吗？是啊，你是王成同志的战友，你们一块坚守过无名高地。你说说，王成那种英雄气概是怎么来的？
1: 那很有说呀，党和毛主席教育的呗。嗯。
0: 还有呢？
1: 恨美国鬼子呗。
0: 甭你说。

0: 那还有错啊？
1: 对，那我们练兵的时候怎么向王成学习呢？
0: 集合，前面就是屠杀朝鲜人民的美国鬼子，我们应该怎么办？
2: 向王成同志学习，坚决消灭他，杀杀杀
3: 杀
4: 杀
3: 杀杀杀杀杀杀。
5: 首长，我写的歌词你……
1: 哦，我看过了，你下午来找我吧。
5: 是。
1: 前半部分写的还不错，后半部分，
5: 首长，我觉得后半部分比
1: 前半部分写的还好，是不是？小刘，
6: 哟，
1: 你看过，听听你的意见。
6: 我。说不好，干脆说吧，看到后边光觉得挺难过，鼓不起劲儿来。
5: 我觉得确实写出我的真实感情，
6: 反正我觉得软不拉塌的。
5: 我是一直流着泪把它写完的。
1: 光靠眼泪能写出你哥哥来吗？你写他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大家跟你一起流眼泪吗？

0: 首长，给我吧。
1: 嗯，
0: 明天再给首长看。
1: 好，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改出来再给我看看。
0: 嗯，
1: 赶快练好，到各个部队去演出。你哥哥那个团过些天也要开训工会。
0: 嗯。

我们的王成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成，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荣。

0: 好极了。
1: 不好。
0: 哎，实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1: 王芳。
0: 哦，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
2: 张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0: 欢迎欢迎，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3: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向你哥哥学习。
4: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3: 对，
1: 一定。
4: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3: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好好向你哥哥学习。
5: 王芳同志，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
4: 对，欢迎你，
6: 欢迎你。
1: 我们一定去。王主已经去世，
3: 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
2: 太好了！
5: 王芳同志，请您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呀、啊。
1: 谢谢，
4: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3: 对，
1: 好。
0: 哎，王主任，他爸爸你不是认识？
3: 老张，这些节目拿到前一年那就还可以吧？
0: 哎，太好了，王芳不是你20年前。
3: 走，咱们溜达溜达去。
0: 哎，好。

0: 好风景啊，你们建设的不错。
1: 嘿，在这过日子嘛。王主任，坐。同学，
2: 哟，
1: 把我保存的好龙井砌回来。
2: 是。
1: 老首长，你叫我猜谜。

0: 你看王芳像谁？
1: 像谁？不对，也不像。嗨，伤脑筋，猜不着。像谁呀？
0: 你看，
2: 哎，这很像王芳啊，
0: 这是她妈妈。
1: 哦，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小鬼，我来吧。
0: 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1: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0: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1: 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0: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保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

0: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你没有找他？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
1: 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0: 太妙了！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嘛！
1: 好啊，你来写吧。我，嘿，这行我可不通啊。叫王芳写吗？她还不知道。
0: 哦，
1: 老张，你可不能告诉她。
0: 怎么，你没有认她？
1: 嘿嘿。 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福彪再说呀。等胜利。

0: 后再说吧。
1: 首长，
2: 经理，
1: 我们到前沿阵地去。
0: 哼，你们瞧瞧，这像个兵吗？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啊，
2: 经理，
1: 团长，
3: 哎，
1: 团长。团长，你看我不像战斗兵吧？
3: 像，太像。
4: 主任，这回怎么样？
5: 哎，这还可以。

0: 要长期下去，好好向战士们学习，好好宣传王成歌唱英雄，处处要以王成同志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到了前沿要听指挥。
1: 嗯，
0: 好，再见吧，
2: 兄弟。出发。
3: 再见，再见，
0: 再见。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界，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

0: 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

0: 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9: 当41种游戏和玩具唤醒沉睡的童年，打捞起上世纪80-90年代的乡野童趣，从此做个童心未泯的人。
10: 这个玩具就起到人与人之间的连结的作用。那我们对这个玩具有共识，对这个玩法游戏有共识，再通过游戏连接接触游玩的过程中，慢慢的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也产生了快乐。
9: 时光爬上木屋瓦舍，一草一木一村一寨，在嬉闹的童年里解读温情的故事，从小小游戏中回望乡土人情。
11: 所有的游戏全是来自于日常生活，儿戏呢就不只是儿戏，儿戏里面有童年，有文化，有风俗，有美景，有饮食，有人生。
12: 我们说就是优秀的这个乡土文化，其实也是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根与魂。通过在游戏过程当中的每一声欢笑，每一次嬉戏打闹，传达出了我们中国人的这种乡愁的情怀在里面。
9: 寻迹童年时光，向生活续写答案。本期遇见好书推荐2025年中国最美的书入选作品《儿戏》。
8: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吻来一贴。

怎么样？

0: 魔方，疼得厉害吗？老杜，你稍微开慢一点吧。
1: 好，注意点，前面就是敌人飞机封锁区。

0: 小刘同志。
1: 真的，台，
2: 你，
1: 台。

0: 首长，我一定好好养伤。
1: 王主任。
2: 哎，小李。
3: 你好，
1: 王主任。
2: 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
0: 谢谢首长。
2: 你们小心一点。
4: 是。首长，
2: 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4: 首长，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
2: 愿意打北欧鬼子还能不让回来？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
4: 主任。
2: 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4: 王芳受伤了。
2: 啊，他在哪儿？
4: 在二号病房。
5: 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他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2: 有危险吗？
5: 脊椎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去。

0: 手掌。
1: 不要难过。
0: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呢？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儿。
1: 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
0: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1: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0: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1: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0: 嗯，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1: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0: 嗯，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1: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2: 首长，
1: 现在就上火车？
2: 对。

0: 你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成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要把这个精神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
1: 是是。
2: 老张，你这当
3: 时好。好，我们去研究一下
4: 根据情况来
3: 决定。好吧，就这样。
0: 喂，啊，我就是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1: 报告。
0: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跑，我肯拿你试问啊。嗯。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老张，坐。
5: 老首长，怎么一下讲究起来了？
0: 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
5: 嗷嗷叫。战士们听说祖国亲人要来，都说这一仗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签字。
0: 调你来是？
5: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0: 王成的爸爸也来了。
5: 哦，王富彪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该让老人家住的讲究点啊。哎，大热的天怎么烧起火炕来了？
0: 这屋子潮啊，20年以前他叫外国老板把腰打伤过，着了凉容易犯病。
5: 王富彪来了，可得到我们团里去啊。
0: 军党委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富彪到你们团里去一下。
5: 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0: 明天早晨。
5: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
0: 是啊，简直没有想到。
5: 哎，王主任，那王芳的伤好了吗？
0: 好些了。
5: 能赶回来吗？
0: 很难说，已经给他去信了。
5: 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
0: 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
5: 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6: 老马，你看这事儿。
7: 老大爷，您贵姓？
6: 我姓胡。哎
7: 呀，错了。
6: 你找谁呀？
7: 王富彪。
8: 王富彪
7: 啊？
8: 哎，刚才还在这儿了。
6: 把扳子给我。
8: 哎，同志们，上车吧。
6: 试试看。
9: 好，
6: 踩一下。哎，好了，
9: 行了，
6: 这下好了。哎呀，谢谢你啊，老同志。
9: 啊，自家人嘛，谢什么？
6: 您贵姓啊？
10: 王富彪同志，上车了，
6: 来了，
7: 可找到你了，老大爷，您就是王富彪同志
6: 啊。
7: 走，上车去吧。
6: 好好。

0: 们的总领队。
1: 你好，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2: 欢迎欢迎欢迎。
3: 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志的爸爸。老大爷，他就是救王芳的金大爷。
4: 好。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呀？哎，
5: 小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6: 王富彪同志。
7: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4: 谢谢，谢谢。
7: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4: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7: 老人家，歇一歇去吧。
4: 好。
7: 您请到这边来。
1: 老人家，坐。
7: 您就在这儿休息。
1: 好好。
4: 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0: 来，请进请进。
1: 这是我们王主任。
4: 哦，
0: 大家请坐吧。
1: 啊，
0: 请。
1: 好，
0: 坐。
1: 好好
0: 好好，坐
1: 吧。好，把衣服给我。
0: 来，抽烟
1: 自己来吧。
0: 大家不要客气啊。
1: 不客气。
4: 老人家，我们盼你啊，我们也盼望你们呐。你不认识我了？仔细看看，我是王东啊。
8: 啊，王东兄弟，我可找到你了。
0: 胡彪同志，一晃十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见到你了。
4: 是啊，是啊。
0: 你还这么结实啊。
4: 嗯，还能干个几十年呢。
0: 来，坐。
4: 哈，
9: 赵掌柜，他们有18年没见的老朋友了。
4: 哎，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0: 知道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4: 知道，我也
0: 坐吧。
4: 阿芳是个好孩子。
0: 是啊，福彪同志，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
4: 哎，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
0: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哎，
4: 为什么？
10: 王富彪同志，
1: 年都年了，太不容易了。
10: 王主任，
11: 恭喜你，恭喜你啊！
0: 谢谢，
4: 谢谢，
0: 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
10: 哎，太好了，
4: 好，去，我是要去的。

0: 王成才的全体战士，向祖国亲人，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
1: 为了朝鲜，为了祖国，
0: 学习王成同志的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我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盼望你们打胜仗啊。

0: 睁眼看着我们怎样打击敌人，坚决胜利！同志们，我们要回答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对我们的关怀，学习王成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坚决消灭敌人，消灭美国侵略者，把革命英雄的旗帜插到敌人的阵地上，出发吧，
1: 出发。

0: 在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哈哈，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0: 都好了。嗯，
1: 爸爸，你身体好吗？
0: 嗯，好。
1: 妈妈和弟弟都好吗？
0: 都好。拿。

0: 给你看看这个。
1: 弟弟跟哥哥一样神气，
0: 他还是先进生产者呢。
1: 给我吧。
0: 好。
1: 爸爸，我富商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
0: 嗯，你应该告诉我呀。哎，阿芳啊，你来
1: 干什么？
0: 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1: 王东叔叔，记得呀。
0: 哎，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1: 爸爸。等一下，报告首长，我上好部队了。
2: 穿好了吗，小鬼？
1: 全好了。
0: 阿芳，你认识他吗？
1: 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
0: 哎，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0: 芳，是真的。
1: 你忘了，我不是常说吗？我要打听王东，就是要。
2: 老张啊，
3: 王副标在
2: 说一下，
3: 难中给他带大。
4: 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5: 是，到底是
2: 这么回事
5: 儿？
1: 明白了吧？啊、哦。

0: 喜事儿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1: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2: 对。
1: 战斗打响了。
3: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4: 多眼、
5: 多食、
6: 多尿，
3: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6: 乏力、
5: 消瘦，
3: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6: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3: 贴。
7: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3: 贴。
6: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3: 贴。
8: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3: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8: 贴一贴。
3: 糖尿病乏力消瘦，
8: 贴一贴。
3: 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

0: 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首先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首先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

0: 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0: 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

0: 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为了朝鲜的和平及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将永远坚定地与朝鲜人民在一起，为彻底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而奋斗。
1: 根据我们这次对夷陵七高地的侦察，敌人的火力部署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我们要是拿夷陵七高地，我看没问题。
2: 我们正面的敌人增加到两个师的兵力，准备向我们进攻。指挥部决心把敌人这两个师全部吃掉。
1: 首长，那我们
2: 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明桥，切断敌人的退路，配合部队进攻。怎么样，这个任务还满意吧？不过方勇啊，你们这次是整个战役的突击队，是直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把敌人这两个师干净彻底全部消灭的问题。
1: 坚决完成任务。
2: 你们穿插的道路是通过这片开阔地，越过夷陵七高地，连夜渡过银川江，跨过七号公路，然后进入奉先岭。第二天白天做好准备工作，晚上10点炸掉康平桥。怎么样，清楚了？
1: 清楚了。

个节目，捉舌头。

0: 算了，我这都是老一套了。
1: 同志们，李班长不来行不行啊？
2: 不行。
1: 对，我说也不行。
3: 不过，指挥部给了我们一个新任务，必须马上做好准备，明天出发。等咱们把任务完成以后，我保证一班长表演两个，好不好啊？

0: 长，前面地雷区今天雷的密度突然增强了，现在正在排除，
1: 需要多长时间？
0: 按预定的计划需要延长一个小时。
2: Thank you.

往那边走了。用不着这个向导了，拐进这条山沟，就到一零七高地了。

0: 店长，是不是敌人发现了我们？不，这是敌人值班机枪。搞掉他，动作要快。
1: 是，
0: 大伙，小伙，跟我走。不许你们进入敌人。
1: 是。

0: 报告，刚才接到小分队的报告，他们已经按时通过了107高地。
1: 好，按照原定方案向两个方向发炮，消灭痕迹。
2: 是。
3: 哎，咱们的炮真过瘾。
4: 哎，这是炮兵团给咱们搞清洁卫生的。
3: 小
5: 107高地和九川里两处同时受到共军炮火袭击，
6: 向我两地同时开炮，这是什么意思啊？
7: 20分钟以前发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
6: 可疑的电台信号在什么地区？
7: 现在还没有查清楚。
6: 共军善于声东击西。
5: 命令各部队加强警戒，派出巡逻部队搜索。
8: 是。

0: 同志们，第一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下面是七号公路和银川江，现在离天亮还有两个小时，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闯过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1: 有。

连长，在大约2公里的地方发现敌人的汽车。快上岸！

0: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1: 行了，你急什么？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0: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1: 好了好了，多加岗哨。

谁打枪了？你为什么打枪？嗯，那大惊小怪，哼！哎呀，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

0: 根烟吧，
1: 给烟吧，根烟吧。
0: 哎，这不是不是我。
1: 哎，哎呦。

0: 里拦，你怎么老支持？
1: 谁？干什么的？
2: 没八军武师的。
0: 事儿真多，又烟呛，你坐这边。
3: 你别抢！哎，
2: 我那什么，你们哪个是当官的？在这干什么的？
4: 哎，你，嗨，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一夜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叨咱们。
5: 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吴昊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6: 是啊。
5: 连长，
2: 坐吧。首长在看着我们，祖国的人民也在看着我们呢，就看着咱们这会儿侦察兵究竟怎么样了。
5: 要是咱们长上翅膀，马上飞到康平桥。啊，
2: 只要我们找到了阿莫尼和游击队取上联系，就等于我们长上翅膀了吗？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休息。
4: 连长，吃点吧。
5: 连长，给讲个故事吧。
4: 对，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2: 对了，连长，你就把阿玛尼救你那个故事给大家讲一讲吧。好。那已经是两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和一排长在金石洞附近抓了一个蛇头，不巧被敌人发现了。
7: 连长，
2: 我掩护你，你快走，
7: 你
2: 服从命令。

就是这样，阿玛尼把我背回他的家里，日日夜夜看护着我。在阿玛尼亲切的关怀和掩护下，我很快的就恢复了健康。后来我才知道，阿玛尼的儿子为了掩护我牺牲了。

1: 一定要为阿摩尼报仇，坚决把康明晓给他炸掉。
2: 对，
1: 为阿摩尼报仇。
2: 对，我们一定要为阿摩尼报仇。现在执行第二步计划，我、唐虎、一班长到金狮洞和阿摩尼取联系，其他同志由一排长负责，留在这里，引兵待命。是。 敌人的警戒加严了，一排长，要注意隐蔽哦。
3: 是，
2: 你要和家里经常取联系。
3: 是，
2: 咱们走吧。

中朝人民的友谊真是用鲜血凝成的，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早日解放这块土地。这次要能见到他老人家就好了。

0: 你们看，金大来，
1: 金大来，
2: 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
0: 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
2: 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1: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0: 是你这个老东西啊，你又钻到这儿来了。
1: 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
0: 王建龙，
2: 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
3: 别自找苦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
2: 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
0: 少废话，站走。
2: 走。
4: 走。
5: 走。
0: 慢着。
4: 你这个老东西。
0: 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煮了这么多的米饭。
4: 你想干什么？
0: 你同共产军。

0: 要不我毙了你！
1: 你们赶我走，我预备路上吃的。
0: 你这。

0: 个老刁婆的，
1: 带我去审问。走，
2: 放开我！
1: 走，出去！
2: 放开我！
1: 出去！
2: 你们这些强盗、土匪！
1: 站住！
2: 强盗！
1: 出去！哎，走，出去！哎，出！
2: 土匪！
1: 出去！走，出去！
2: 做什么？

0: 放开，放开！哪一部分的？
1: 您是哪一部分的？
0: 这里是我的管区。
1: 这是我们的防区。
0: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1: 有，在这儿呢。
0: 你，
1: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0: 不许动！
2: 停止出来！
1: 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0: 停住！
1: 李班长，
2: 有。
1: 唐红，
0: 走，走。
3: 阿玛尼，
4: 你
3: 不认识我了吗？
4: 你是方勇，
3: 妈妈。
4: 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
3: 对。
4: 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3: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4: 什么时候？
3: 今天。
4: 今天？
3: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4: 好。
5: 富贵含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6: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7: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8: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5: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套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9: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10: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

0: 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0: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套仅限量100套。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第一，每件首饰都带国家权威检测证书，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第三，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
5: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1: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迪亚格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2: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万通咳咳平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止咳毫不留情。
5: 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11: 没关系，没关系。
10: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12: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以，
13: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0: 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1: 他就是方勇，
0: 你们辛苦了。
2: 咱们研究一下吧。
0: 好吧，坐吧。
2: 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一下，你看怎么样？
0: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2: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1: 我去。机遇，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0: 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1: 好，我走了。
2: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0: 好吧。

0: 朴金一同志，你到奉先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摸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哎，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0: 这里的地势戒备很严呐，别的官都闯过来了，这也能进去？总管连长，
1: 不，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

0: 连长，你看，走，搞住这辆车。
1: 干什么的？
0: 挂彩了，找医院去。
1: 医院在前面呢。
0: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1: 搭车不行，自个儿走吧。
0: 我们是伤兵啊。
1: 伤兵，伤兵也不行。
0: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有良心没有你？
1: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那位长官呢、啊、也太认真了。来来来来，我帮你修，修好了咱们一块走。
1: 这你懂啊？
0: 这碗饭吃了十几年了，小毛病好修啊。

0: 老兄，你给说一说嘛。哎，
1: 好吧，上车吧。
2: 队长能允许吗？
3: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呢，把他们捎上算了，免得麻烦。
2: 伤兵？
4: 倒霉。
2: 好，上车，快走吧。上。
0: 老弟，咱们换换位置吧，你瞧，腿坏了。
2: 上后边去。

0: 是哪部分？
1: 第三联队的。
0: 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是啊，一个我们送过炮弹的。
0: 嗯，
1: 怎么，上尉，你忘了？
0: 啊，你们辛苦了。

0: Hello。OK。
1: 喂，喂，怎么了？
2: 钟吉普，空军，
1: 我哪跑了？

0: 第三师团巡逻队长报告，在九号公路上发现三名共军，打死了我们运输队长，抢走了中级普。我们请求派出部队搜索所有的公路，封锁起来。
1: 是。

0: 报告上校，三个共军和那辆中吉普全掉在悬崖下面摔碎了。
1: 就三个人？
0: 就三个人，我看得非常清楚。
1: 那他们到我的康平桥去干什么呢？

0: 一定有支部队。
1: 游击队？
0: 不，共军可能有更大的行动，所以打我康平桥的主意。没有大桥，我们的增援部队上不来，就一切都完了。赶快派出部队，加强守备，一定要保住康平桥。
2: 是。

0: 报告组赶快去准备。
1: 是。
0: 李排长，你负责组织火力掩护。
2: 是，走。
3: 连长，游击队来了。
0: 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行动的迹象，很可能派部队到桥头来，一定要想办法堵住他们。
2: 对，
0: 不能让敌人靠近桥头。
1: 那我们去。
4: 那我们走吧。

0: 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

0: 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期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板做宣传。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害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旋转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旋转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

身边每一个人，有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用的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有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同志们，大部队等待着我们，族人民在看着我们，现在康平桥已经在我们的手心里了，我们能不能把它炸掉就看咱们爆破组的同志了。
3: 连长，没问题，你下命令吧。
2: 连长，你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这次炸桥任务，让咱们

0: Hello，报告上校，派出的部队在中途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
1: 啊？
0: 要不要再派部队去？
1: 不，完了！赶快通知桥南部队增援桥头，命令桥头部队进入战斗准备。
0: 是。

0: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

0: 九，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0: 我不杀日本人，你不杀他们，他们会杀你。一会儿我上场，你要是有什么幺蛾子，我先杀了你。
1: 我说过的话，我一定做到。
0: 但是我不杀日本人，
1: 这由不得你。

0: 哟，不错呀，你还是个练家子。啊，
1: 我自幼跟家父学过几招防身术。
0: 看来你父亲也是受过特工训练的。啊，我家祖上还真的有个捕快。
1: 真的？啊，
0: 佩服，佩服。
1: 哦，
0: 不用。啊，
1: 好了，我们动作快，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0: 好，快。

你怎么还不准备？当了刽子手，就别撞如来佛了，赶紧准备吧。你还是祈祷我们能赶快活着出去。

0: 何の湯だ。
1: まず身体検査します。
0: 先検査してじゃ。
1: もう一度身体検査します。
0: はい。
2: 何者。
1: あ、すみません、身体検査します。

0: 臭くないんだ。俺も日本人だ。
1: 裏切り者。
2: 我杀了日本人，我杀了日本人。
3: 杀就杀了，哪来这么多废话？
2: 我杀了日本人，
4: 快跑！
2: 不不。
5: 书生，怎么还没炸？
6: 我盯是五分钟，
7: 那么久，你想害死我们呀？

0: 我自由了！哎哎哎！你干嘛？不
1: 干嘛？你们只完成了一项任务，
2: 我们南京之行还有另外一项任务。你
1: 敢骗我们？你说我们完成任务可以特赦的？
0: 你说的没错，任务完成了以后的确可以特赦，但是现在你们只完成了一项任务，还有第二项任务要你们去执行。
2: 你事先可没这么讲。
1: 现在，南京城。
2: 到处是军机舰队，要我们回去，不是送死吗？
3: 老子管不了那么多了，我要回重庆。
2: 刚才还一起打仗，你现在敢这样指着我？
3: 不完成任务，谁也不能走。
2: 你们让我们送死没关系，但是这样真的太过分了。
3: 我那么相信你，你们为什么欺骗我？
1: 这是军事机密，
2: 什么狗屁机密啊！你杨爷来卖命，你又不跟爷说实话，一不干。
1: 现在随便你们干不干，反正船已经走远了。至于你们是要留下来，或者跟我们去执行任务，就由你们自己决定。刘峰，走。
2: 你，
1: 我们怎么办？
4: 要杀日本人，我没有选择。

0: 而且，是非常至关重要的关系。哼，书生，我第一次会看错你，但是绝对不会有第二次。你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书生，军统的那些特工，能够把鬼的嘴都撬开，可是撬不开你的嘴。哼，你我都是聪明人，何必要点破呢？
1: 我现在需要人手，可是你别逼我。要是论打仗，我不是你的对手；但是论看人，我比你要在行。我如果没有看错的话，隐瞒我们的原因，是因为蝴蝶。
2: 只是包不住火。
1: 的确，是为了蝴蝶。
0: 那么打开天窗说亮话。
1: 蝴蝶跟我们这次要执行的任务，到底有什么关系？
0: 我们这次暗杀的目标中村一郎，是他之前的男人。他们之间已经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现在在重庆，被军统局的人给看着。你拿孩子做威胁，要他暗杀中村一郎。
1: 我不这么做的话，军统局的人迟早也会那么做。
0: 你疯了吗？我没有疯，是这个世界疯了。 我是一个职业军人，我的世界里面只有黑和白，没有灰色。可是现在呢，整个世界都是灰色的，我还要打日本人，我没有别的选择。就算这个世界一直灰色下去，我还是要干。
1: 你有没有想过，他根本不可能去完成这个任务？
0: 你拿孩子逼他，他很可能去自杀。我不会让他亲自动手。
1: 你拿他做诱饵？
0: 会被鱼咬掉的。我知道，你不在乎他的死活。那么你在乎？现在每天每日每分每秒有多少个中国人死吗？
1: 你真的很卑鄙，中村一郎比我更卑鄙。
0: 他杀了多少中国人？现在这个时候，我不想跟你隐瞒我的真实想法。你错了，你从一开始就错了。
1: 你让我们这些囚犯去抗日，完全可以换一个方法，而不是以死相逼。你以为你有权利杀人，就可以让我们心甘情愿去玩命吗？
0: 我只管完成任务，我没有别的办法。
1: 你有，只是你不懂，或者说你根本不屑于这么去做。因为在你的眼里，我们不是人，是工具，是被你利用的工具。 虽然我们跟着你出生入死，是，你要打日本人没错，但是你把我们这些活生生的人当做可以随意牺牲的工具，就大错特错了。我告诉你，我们不怕死。虽然我不想死，燕子六表现那么勇敢，是怕你阉了他们。 血海深仇，不管怎样，他都是会杀日本人的。否则，依照他的身手，他要想暗害你，易如反掌。小 K 回来，是因为怕你杀了他们。你用藤原刚的母亲威胁他，你觉得他会心甘情愿的卖命吗？还有蝴蝶，你拿他的孩子威胁他，要他去杀掉自己曾经爱过的男人，他能做得到？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0: 你要我们去卖命，要把我们当成人？
1: 当成你自己真正的兄弟，真正的兵。我相信你是不会这么带兵的，否则在战场上早被人放黑枪了。现在没有，并不是因为我们怕你，而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原因要参加这场战争。你很聪明，你善于抓住人性的弱点，但是你自己恰恰有一个最大的弱点，你看不起我们。 却要我们去玩命。
0: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
1: 你的历史。你出身将门世家，黄埔军校的高材生，留学德国空降兵的党国精英。你从骨子里高傲，瞧不起我们，因为我们是囚犯，是飞贼，是老千，是交际花。虽然我们同生共死，但是你根本不会因为我们的死感到心疼。 既然这样的话，

0: 我们为什么要为了你去送死？是你要胡蝶去杀掉自己曾经爱过的男人，自己孩子的父亲。你这么做跟军统跟禽兽有什么区别？你一向以自己为党国忠诚的职业军人为荣，你哪里像一个军人？军人首先是人。
1: 你是不是以为我们只要动动嘴皮子就能够杀掉中村啊？
0: 当然不能。但是我请你记住，如果你不把我们当人看，你一定会后悔的。
1: 哼，就算这个小组只剩下我一个人，我还是会去杀掉中村的。
0: 这是你一个人的战争吗？靠你一个人能赢得了这场战争吗？你有那么大的本事吗？我告诉你，这也不是你们一个军队的战争，这不是国民革命军自己的战争。
1: 注意你这讲话。你跟我说这些没有关系，因为我不是军统。但是你最好管好你自己的嘴巴，你说的这些话要是让军统那些特工听到，他们不会轻易放过你的。
0: 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他们什么军统？我跟你说了那么多，我不想跟你计较什么政治不政治，因为你的头脑思维简单到了一定的地步。我们现在都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出去。陈教官，我只想告诉你，如果你再这样下去的话，你损失的不光是我们这些炮灰，还有你自己的军人道德和军人良知。跟蝴蝶摊开说，我来跟他谈。
1: 你？
0: 对，
1: 我。你凭什么认为你能够说服他？
0: 因为我把他当人看。

0: 我们这次的第二个任务，就是要暗杀日本特务机关的头目中村一郎。你带我过来，就是为了杀他？
1: 因为你和中村的特殊关系，所以这次我才带你来的。他是我儿子的父亲，你怎么能这样？因为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2: 冷血，哼，
1: 合着从一开始你就在欺骗我们？
2: 我们拿你当兄弟，你却拿我们当炮灰是吧？混蛋！年子六，对不起，是我的错。我一直都没有把你们当成我自己的弟兄，甚至于要你们跟着我出生入死，把你们当成。 随时都可以牺牲的炮灰，我在这里向你们道歉。
1: 我没听错吧？啊，你向我们道歉？
2: 我这次也不再勉强你们了。如果你们现在有谁不愿意干，可以立刻离开。
3: 你要我现在出去？我快成蜂窝了。
2: 我已经杀了日本人，我已经没有后路了。我唯一希望的。 就是我的母亲能够活下来，我还可以见她最后一面。
4: 我要跟蝴蝶谈谈。
1: 我们大家先出去吧。

0: 你真的相信有上帝吗？
1: 有。
0: 为什么？
1: 我姐姐在天堂呢。
2: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我都快认不出你来了。
3: 书生他让我明白了很多事。
2: 他到底是什么人？我想和你谈谈。
4: 谈什么？谈杀我孩子的父亲。
2: 我知道，这对你很残忍。

0: 是一个噩耗，
1: 你觉得锦鲤是一个噩耗吗？我想告诉你，这是我见过的世界上最残忍的阴谋。用一个孩子威胁孩子的母亲，去杀掉孩子的父亲。我现在只希望他能够进去说服蝴蝶，让我们完成任务。无论如何，
2: 我都要把你们活得带回去。你什么看信仰教了？我不信。但我想，我姐姐确实在天堂。塞尔默是说过她是天使，她回到上帝的身边。那我娘呢？
3: 她也一定在天堂。
0: 那我们也能上天堂吗？
3: 你觉得他该死吗？经历过南京屠城的人，每个觉得日本人不该死。当时南京城就像一个屠宰场，地面全被雪给浸透了。我每跑一步，我都觉得地下的雪把我的脚给粘住。
0: 我根本不敢想起这些事情来，我做歌女，我声色犬马，我为的就是我不想再想起这些事情来。可是，可是你接受不了，由你来制裁重罪。你让我怎么下得去手？我和他的感情不是假的，不是假的。他真的有这么好的口才吗？
3: 你觉得我是一个那么容易被说服的人吗？哼，我是一个讲道理的人。但是我现在担心的是，当女人遇到感情的时候，就不讲道理了。你懂什么是爱情吗？你爱过吗？你能够亲手把你自己爱的女人给杀了吗？
0: 如果书生真的说服不了蝴蝶呢？任务还是要执行下去。如果万不得已，我怀你。天哪！你怎么能这么冷酷？不是我冷酷，是这个时代冷酷。想想你见到的南京大屠杀。
3: 你该知道，这不是儿女情长的时代。你要我怎么下得去手？我们折中一下。怎么折中？
0: 你不需要亲自动手，有别人执行。
3: 那就不需要我了。
0: 没有你，重孙不会出现。
3: 你让我坐一会儿。
0: 这是我们唯一可以找到中村的办法。
3: 但是你明不明白，我现在见不到他是一回事。等到我见到他了，我能做什么，我自己都不知道。你只需要引他到冷风的枪口下5秒钟，就成功了。
0: 你要我看着他死？
1: 我们都会死的。
0: 你和他们一样，也有选择权。
1: 冷风。 以你的身手，还有你的机智，我相信，无论遇到再糟的情况，你还是能够平安的离开南京城。
0: 陈参谋，
1: 你是八十八师特务连最后的一个种子。无论如何，你都要活下去。
0: 我想，如果你真的不得不死，起码还有我陪着你。
1: 还有我们八十八师特务连的兄弟们，也一起陪着你。

0: 同生共死。
1: 同生共死。
0: 嗯，我们都会在附近掩护你撤离，如果需要我会去补枪，而不是你。
2: 你为什么突然好像变了一个人？
0: 蝴蝶，志在重村，活着回家见儿子，就那么简单。你记住，你的儿子不是日本人，是中国人。我知道你心痛，我们的心都很痛，要接受这个。

我在德国留学的时候，曾经听过弥撒，弥撒很好听。我好久没有听到这么好听的音乐了。听到这个音乐，让我感觉到战争好像离我越来越远了。

0: 这什么地方？
1: 这是日本在南京的政府大楼，中村特务机关全都在里头。
0: 这里边全是小日本啊，那得好几百吧？
1: 大概有2000多人吧，多半都是军警和特务。
0: 啊，你不会要我们真的打进去吧？

0: 啦啦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万通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万通咳咳平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708700，40080708500，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700，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708500，40080708500，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 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

0: 对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5: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4: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6: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7: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6: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8: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7: 陈家能多活一天，何双早就多一天危险。
6: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9: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

0: は大きなダメージをされる。森田の世を追いこれらは腐っても知られて何年営んできたので、彼らのスパイもは我々にはちっとも分からない。もし彼を暗殺してたら考えてみろ。知られて営んできた情報網が日本帝国に役に立たずになる。全ての価値をなくし情報網の支えを失ったの。我が軍隊は前線で耐え続けんだろう。
1: 甘んじて侮辱を受けるんですか。
0: 逆にこれより、これくらいちっぽけなことよりも、むしろ特攻隊の行方を気にするべき。我々今の任務は必ず軍道特攻隊を消すことだろう。
2: 红灯四辆车最多停20秒，
3: 时间不够，没有办法核实目标位置。
2: 这简单啊，我们拿手雷冲锋枪冲进去，他们都干掉。
4: 那然后呢？
5: 我们会被几千名军警线特包围，然后我们就倒下了。
4: 什么馊主意你？要不这样，在整个街上布满炸药，炸完就跑。等日本人发现我们呀，我们咋出城了？我们
6: 不行。
4: 哎，为什么不行？你不是工程师吗？
6: 你知道这条街上有多少中国人吗？新街口是南京的闹市区，一旦爆炸，将会有成百上千的中国老百姓给中村殉葬。这个办法行不通，这和再搞一次南京大屠杀有什么区别？
5: 有区别。这一次的刽子手不是日本人，是你们。
6: 哎，冷教官，在进入大厦之前呢，
3: 狙击位置和目标的直线距离是300公尺，我需要30秒的时间命中中村头部，我们只有20秒，时间还是不够。
7: 那么十字路口的直线距离是多少？
3: 100公尺。
7: 中村发现蝴蝶下车之后，你需要几秒钟的时间做准备？
3: 5秒钟。
7: 好，就这么决定了。完成任务之后，趁着现场混乱，我们就马上离开。
6: 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7: 现在就看蝴蝶了，我们的宝都压在他的身上。
4: 他能行吗？
7: 不行也得行，今天下午就行动。干掉中村之后，连夜离开南京，有没有问题？
4: 没有，没有。
6: 好，我再去做做蝴蝶的思想工作。

0: 你是来窥探一个女人的伤心吗？不是。那你也来干什么？今天下午行动，按照我们的计划，事成之后，我们都会离开南京，回到重庆。我们都会被特赦。你还会和你的儿子在一起？你认为这对于我来说是个好消息吗？
1: 七个人的命都压在你的手上，我们谁都不愿意面对这样的局面，但是你必须面对。别说了，这些我都知道。你要做的很简单，等待中村，然后把他引到你的面前。 给冷风5秒钟时间。我知道，5秒钟。其他的事你都不用做，你只要站在那儿就足够了。事后我们会掩护你一起撤离。
0: 记住了。

0: 有，燕子们果然武功盖世啊，连报纸都反着读。
1: 少说怪话，干好自己的活。
2: 日本人都是很守时的。
3: 大城を学べ。

0: 말해. 조민호.
1: 나가서.

0: 就那个日本人，我们这么多人心血，都用他全完了。
1: 书生，你给我让开！
0: 不让。
1: 小K，冷静点。陈参谋，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做？执行战场纪律。
2: 陈教官，他不是军人。
1: 暂时老百姓通敌，一样死罪。
0: 我知道。
1: 那你为什么还护着他？
0: 陈教官，我问你，杀了胡蝶，
1: 就得杀了中村吗？
0: 他是一个害死的母亲，孩子已经没有父亲，你希望孩子在失去母亲吗？
1: 这场战争已经让千千万万的孩子失去了父母，难道我们还要再制造一个孤儿吗？书生，我很给你面子，让你多说几句，但是你不要给我多事。这不是面子不面子的问题。
0: 如果不是胡蝶有这种特殊关系，你能带他来？他本来就不适合做新的特工，是你逼他来的。他能坚持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
1: 是。

0: 你是个该死，但是你杀了蝴蝶，你还有什么办法支撑中村？
1: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要逃命，如果你杀了蝴蝶，中村还会有所顾忌吗？
2: 对，如果中村还喜欢蝴蝶的话，
1: 他也是我们的一块挡箭牌。
2: 可是中村真的那么喜欢蝴蝶吗？
0: 他到底是给我们挡箭牌，还是给我们安了个定时炸弹？今天我们的看见了，中村对蝴蝶肯定是有感情的。陈教官，留下蝴蝶的命，也是给我们留下了生还的希望。如果蝴蝶真的没有作用，我们死的时候，中村也不会放过他的。对不起。
3: 看见他，如果他有任何动作，就马上杀了他。中村现在一定已经加强戒备，他会全力的搜捕我们。我们只有再找新的机会下手。如果任务没有完成，坚决不回重庆。
0: 我们走一步看一步吧，我们还有回头路可走啊！如果不杀了中村， 回到重庆，毛人凤也不会放过。只要我们里面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活着离开，回到重庆，那么这个人就一定要承担起照顾所有阵亡弟兄、家小的责任。
3: 生死与共。

0: 快走 ，Ruben Ren 快来了，你们要快走 ，Ruben Ren 要来。
1: 这个消息准确吗？
0: 当然，南京军统紧急通知，中村要搜查意大利教堂。
1: 萨尔神父，你也得跟我们一块走。你的电台武器都在这里，如果他们要来的话，一定会出事的。
0: 你们放心，我是意大利人，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但你们要快走，走！
1: 快，快点！
0: 快！
2: 快点，走！
3: 我不走。
2: 为什么？
3: 我要留下来，杀了中村，我要赎罪。
1: 现在不是赎罪的时候，把他带走。
2: 走，陈参谋，那些孩子呢？
1: 管不了那么多了，我们还有任务要执行，快走。
2: 走。

0: 绕开雷区，地上有路标。
1: 啊！
0: 别动，
2: 就差一点。
1: 我要是踩上该多好，我就什么都不用想。
2: 你是不用想了，差一点，我们都不用想了，我们都会死，只是还没到时候。
1: 让我去死吧。
2: 走。
1: 对不起，对不起，是我连累了大家。
2: 要想不连累大家，现在就走。

0: 先生们，先生们，这里是教堂，侍奉上帝的地方，你们不能这么闯进来。
1: 萨尔牧师，久仰大名啊。
0: 你是谁？
1: 大日本皇军特派军总司令部中村特务机关机关长中村一郎。
0: 日本人？难道你不知道意大利和日本是盟国吗？

0: 情报是政治和外交的外延，我当然熟知两国的关系。
1: 那你今天闯进我这里，难道你不怕后果吗？
0: 你勾结重庆军统机关，就不怕后果吗？
1: 你有什么证据？
0: 我会有证据。走。
1: 哎，对不起，这里是交通，你不能，你
2: 不能进在这儿上。
1: 我会向意大利驻华总领事馆控告你们。
0: 你还是向上帝祷告，别被我搜出什么证据吧，萨尔佐夫。
1: 你会遭到上帝的报应。

0: 三二神父，你说的是死了以后的事情。现在我要惩罚你。
1: 連れてけ。はい。行け。行け。行け。行け。放
2: 我太太！放开我！放开我的太太！
1: 山口茂也。岩本，全部連れてけ。
3: 好了，
4: 带领，一个，快！小黑，小黑，我的孩子！小黑，小黑，我的孩子！小黑，
1: 动作快点！彼
3: も連れてけ。
4: はい。
5: 教父教母，
6: 小黑没用，保重啊！我的孩子，小黑，
5: 他们发现地道了，
7: 我埋了足够的炸药，地道已经完了。
8: 他们来得好快，
5: 萨尔牧师也完了，
7: 他出卖我们了。
5: 他还没到要招供的时候，日本人的心可能熬上一阵。
9: 嗯，若生说的对，我们现在继续前进，走，
10: 走，
11: 走，
10: 走。

0: 安全，
1: 安全，安全，安全。
0: 牧师肯定完了，
2: 我们也快完了，
0: 牧师肯定会招供的。
3: 这里待不了很久，一旦萨尔牧师熬不住日军的刑，我们马上会被上千个日本兵包围的。
4: 这也许就是神明的惩罚吧。
0: 少废话，别说了。
5: 当务之急，我们要换个藏身的地方。
0: 你说到近景，我们七个人呢，目标这么大。再说了，日本人到处抓我们，谁敢收留我们？
5: 倒不如我们出去跟他们拼了。

0: 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1: 如果你信得过我，让我来想办法把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0: 你
1: 如果你不想我们都死在这儿，
0: 我怎么知道你没有问题啊？
1: 要想活下去就让我试一试。难道非要我把话挑明说吗？
0: 好吧，你戴上眼的六，他身手好，如果遇到有什么情况还有个照应。
1: 谢谢你的信任。
0: 书生，别忘了我们是在一条船上的。

0: 燕子六，换上衣服跟我走一趟。去哪儿？我在南京有个卖黑货的亲戚，势力很大，他一定会有办法的。
1: 你还有这样的亲戚？
0: 燕子六，让你去你就去。
1: 一个一个都那么神，你家亲戚比帮派都厉害，能帮我们吗？能收容我们吗？
0: 去了才知道。
2: 老冯，哎，大慈大悲的先生，行行好吧！大慈大悲的先生，行行好吧！行行好吧，先生，行行好吧！有情况，撤。
0: 行行好吧，先生，行行好吧，行行好吧，行，别喊了。
3: 谢谢先生，谢谢。
0: 你在门口等我一会儿，
3: 谢谢。
0: 我去见我舅舅，
3: 你舅舅我舅舅，一块去。
0: 他不行嘞。
3: 好，这样，那我等你。
0: 老板，我太太病了，我来抓药。
3: 客官，请问要抓什么药啊？
0: 3000九尾草，2000砒霜，5000檀木，2000地附子，1000当归。这可是
3: 猛药啊！哪位大夫给你开的？
0: 夫子庙的老中医，林汉全。
3: 先生字号？
0: 岳家老三，单字一个山。
3: 到库房，跟我抓药吧。
4: 是来个组织接关系。
5: 郑伟峰，根据西风集中营特别党支部的报告，你在一个月之前就被提审，然后就再没见你回到过牢房。
4: 是有这事，
5: 组织上认为你已经被军统特务密。
4: 一号的电文，经于把眼镜蛇突击队的名单都开出来了。 你怎么了？
6: 谢天谢地，这小子命真大，原来他没死啊！
7: 立即转发长江。
4: 是。
5: 靖宇在等待复电，希望你马上做出决定。
7: 两封电文，第一封，泰山电告靖宇，协助眼镜蛇突击队摆脱困境，完成刺杀中村一郎的任务。第二封，泰山电告长江，申请对泰山的处分。
4: 啊，
7: 好不好？
4: 是。
7: 由于。 事态紧急，万分迫切。泰山已经电令靖宇协助眼镜蛇突击队，事先没有汇报，严重违反陛下工作的原则，因此申请对泰山的处分决定。等待中央复电吧。是。 泰山，你为什么要冒着被处分的危险帮助眼镜蛇突击队呢？不光因为他打日本人，还有一些个人因素。
4: 个人因素？
7: 对，很多事情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得清楚的。陈一鸣这个人，长江知道，我曾经单独向他汇报过。不管长江给我什么样的处分，我都认了。但是这个人，我必须救。

0: 泰山府邸，帮助眼镜蛇突击队摆脱困境，协助他们刺杀中村。
1: 我马上就去办。
0: 李远，全靠你了。
1: 你就放心吧，我们的同志啊，个顶个是好样的。

0: 药，健康四方。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0: 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现在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的军统中统针对日寇的工作可以给予一定的支持，但是台山这么做超出了我们能力的范围了。
1: 他帮助的不是军统。
0: 不是军统？
1: 嗯，
0: 这眼镜蛇突击队不是军统的吗？
1: 这支眼镜蛇突击队归军统指挥不假，但是它里面没有一个是军统。
0: 这陈一鸣少校不是军统的军官吗？
1: 不是。这个人我多年前就知道，陈一鸣跟泰山是中央军校的同学，他是个抗日英雄，因为阻挠军统抓捕我地下党员被军统囚禁。
0: 他阻挠军统抓捕我地下党员？
1: 他救的就是泰山和金宇。
0: 哦，
1: 陈一鸣是蒋介石看中的青年军官，26岁就升任少校，这在非浙江籍的国民党军官里面是罕见的。仕途完了，人也被囚禁了。这次军统组建眼镜蛇突击队，这才想起来把他弄出来去送死。
0: 这就难怪了，泰山宁愿背个处分也要去救他，这情有可原。
1: 情有可原，过无可赦。我建议给泰山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同时指示他在不暴露我们真实实力的情况下对眼镜蛇突击队以必要的支持。
2: 长江副电，
3: 这是我入党以来得到的第一个处分，我希望也是最后一个处分。
2: 您这样做值得吗？
3: 我相信他的血性犹在，爱国之心犹在，陈一鸣他不会让我失望的。
4: 情况就是这样，他们在想办法。来得及吗？相信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5: 不是让不让我失望，而是这群弟兄我没有本事把他们藏在南京，一切都指望你了。
4: 陈教官，我们一定会活下去的。

0: 父母杀害的秘密，只有你和母儿知道秘密。
1: 萨尔牧师，我真没想到你的骨头这么的硬。
0: 我是上帝的奴仆，我不会向赛伦低头。
2: 这个我知道，
1: 把他们带进来。
3: 住嘴！
4: 过来，
5: 牧师，
6: 牧师，
7: 牧师，
8: 牧师，
7: 牧师，
8: 牧师，
9: 牧
10: 师，
9: 牧
10: 师，
9: 牧
10: 师，
9: 牧师，
10: 牧
7: 师，
10: 牧
9: 师，牧
0: 师，牧师，牧
1: 我最后问你一次，告诉我我想要知道的。
0: 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你。
1: 你真的应该好好的劝劝你的丈夫。
11: 玛利亚，
0: 他们第八军。
11: No， 你别杀这个无辜的孩子。
1: 告诉我我想知道的。
0: 撒旦，你不会要死。
1: 告诉我。
0: 混蛋。
11: 这个王八蛋，你会在地狱死了，好痛苦。
1: 到不到地狱你说了不算，告诉我我想要知道的。
11: No， 哪个了他？
12: 哪个了他？走了哪里的去？
1: 告诉我我想要。

0: 萨尔牧师顶不住了。
1: 都安排好了吗？
0: 安排好了，我抽调了最得力的人手，随时可以转移。
1: 立刻转移。
0: 是。

0: 岩本、チェンチェン、生かしてほしいんだ。
1: 分かってます。

0: 警戒！书上，你舅子还没动静，他是不是把我给出卖了，去跟日本人联络了？
1: 要相信自己的战友。
0: 哎，你要不要脸啊？谁跟你是战友？你是日本人，你死的时候离我远一点。
2: 把嘴都闭上，做好自己的事情。小鬼。
3: 有忍者，中村的忍者特工队，我们有麻烦了，下面还有人指挥呢。
2: 该来的总是会来的，
3: 中村，干掉他，我们一个都走不掉。忍者的后面一定有很多的军警，还有宪兵特务。
2: 现在还不到殉国的时候，以你这枪声为号，我们先对付这些日本特工队。中村的精锐部队，忍者特工队。太好了，这回咱们可以大干一场。现在不是你耍个人英雄主义的时候，小 K，
4: 在，还是老话一句。
2: 他要是死了，你也得死。奶奶的，书生，你的雷部是怎么样了？关保他们有来无回。
5: 好，
2: 屠元刚，
6: 在。
2: 现在不管你杀不杀日本人，你都得动手，因为你不杀他，他们就杀你。
5: 明白。
2: 燕子六，燕子门的武功盖世，今天就让我看看你的身手。
5: 放心，不会碍你失望。
2: 等他们进入我们的埋伏之后，杀他们个片甲不留。开始做准备。
7: 陈教官，给我把枪，我要杀日本人。
2: 能不能生死与共，就看这次了。小 K。

别松手，别松手啊！

不错嘛，你为什么老让我救你呢？你奶奶的！

0: 忍者特攻部隊終わりだ。
1: ごめんなさい。突っ込みましょうか。
2: 你就是中村一郎。
3: 你是什么人？
2: 我是中国军人，陈一鸣少校。
3: 你不是军统的人。
2: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是中国国民革命军，陈一鸣少校。我不是军统的人。
3: 放下你的武器，举手投降。我会按照战俘的待遇来优待你。
2: 在我的字典里面，没有投降两个字。
3: 那你想要什么？戴笠给你多少好处，我可以成百倍的给你。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2: 我告诉你我想要什么。我要你们这些日本鬼子统统滚出中国领土，还我河山。我还要你们这些鬼子永远的跪在南京城的城门前，向所有死难的中国同胞还有他们的亲属道歉。你办得到吗？
3: 我不跟你争这一时的口舌之快。我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2: 我从来

0: 我跟畜生喝酒。喂，我有一笔交易要跟你谈谈。什么交易？
1: 三铁，你觉得这个筹码怎么样？如果你让出一条路，这个人就是你的。
0: 救我！拿一个我玩过的女人就可以跟我做交易是吗？你不是一直在找她吗？她现在就在这儿，怎么样？跟过军统的人，我不要。那么这个人你要不要？
1: 这是谁？
0: 这是你跟他的儿子，
1: 沙田，这是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儿子。
2: 知道这是不是吗？你可以不相信，没有人勉强你。我们什么时候有的儿子？
1: 就在我离开了南京以后，离开了你以后，我才发现自己有了身孕。
2: 善姐，你快救我！救我！你从来也没有骗过我，对吗？
0: 来威胁我，畜生！三个人，三个人！大哥，三，大哥，三，书生、叶德六，你们等候，其他人赶快走。
3: 捕まえろ。

0: 谭教官，没子弹了！
1: 我也没子弹了，
0: 我们撑不了多久了。
1: 你说的人呢？怎么还没到？
2: 不会骗我们吧？
3: 他一定会来的。

1: 哎呀，我好不容易给你们找了这么个避难所。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让各位受惊了。
2: 哎，舅舅，您这话可就见外了，您这多场面啊！这要在江湖混，哪有您这么大的场面？哈哈，
1: 敢问舅舅，山门自豪？
2: 嗨，什么山门，什么自豪？
3: 我一小走私贩子，游走在日伪国共之间，弄俩小钱儿罢了。<笑>
4: 不简单呐，不简单呐！我小K平时很少佩服人的，但是在南京城敢跟日本人对着干，佩服。<笑>
3: 干什么？
4: 我觉得我不配拿这把枪。
3: 把你枪拿好，你有资格拿。
5: 我一个日本人。

0: 山田さん、中村さんは飲み好きだから気にしないでください。
1: 昔から一緒だし慣れてるよ、気にしてない。
2: はい。

0: 你干嘛呀？
1: 白天也没人看你，你看有人吗？你看呀、啊！
0: 讨厌！
1: 哎哎，倩倩，倩倩。

0: 你叫何日本人结婚？他占我国土，杀我人民，妄图灭我中华，可你却认日本人为父？你这个孽种！
1: 爸，他不是日本人！
0: 你还敢替他狡辩？
1: 我告诉你，一世清明，就毁在你这个孽畜生！我是要自己了断了，以免他孤人耻笑。
0: 我错了，
1: 我错了，我错了，我不嫁给他，我不嫁给日本人，我错了，我妈要跟他分手，我妈。

0: 我们分手吧。为什么？我爸爸的不同意。就因为我是日本人是吗？院子那边我们命不好，你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中日是敌人，所以我们只能是敌人。
1: 可我不是日本军人。
2: 那又怎么样？
3: 别动！
2: 你干什么？放开我！
3: 放开我！
2: 放开我！
4: 中川一郎，日本狗头。
0: 我们军统已经盯你很久了，你们弄错了，他是日本留学生，他叫山田，你们弄错了，不是中村一郎。
1: 你别骗了，
0: 你们弄错了，我爸爸，快点，快点，快点！天天跟我走，天天跟我走，
2: 我不走，你是日本特务。

0: 倩倩，你赶紧走吧！啊，
1: 妈，我不走，我不走。
0: 倩倩，你快走吧，南京城已经破了，日本兵马上就要来了。
1: 我不能丢下你和爸爸。
2: 花姑娘。

0: 倩倩，吃点东西好吗？
1: 杀了我！
0: 倩倩，我是山田。
1: 你不是山田，你是日本特务中村。
0: 我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爱你。
1: 国破家亡。

0: 你想跟我说什么？我会给你时间去考虑的。
1: 国破家亡，我还有什么不可以失去的吗？中国人的责任。
0: 责任？对。我这次指派你去执行这趟任务，不光是因为你和中村之间的关系，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你必须要承担起一个当中国人的责任。
1: 人无男女老幼，地无南北西东，皆有守土抗战之责，这个责任你能逃避得了吗？不能，我现在想明白了，我也不会逃避。我相信你不会让你父母失望。陈教官，如果我死了，你一定要把我埋在江宁路口高架桩。
0: 那是我们家的祖坟，我父母就埋在那儿，我一直想跟他们一起埋在那儿。你是抗日战士，你的父母，他们一定会以你为荣。
1: 可是我生了日本人的孩子，
0: 他不是日本人的孩子，他是中国人的孩子。
1: 陈教官，你们会照顾我的孩子吗？
2: 我们都发过誓。陈教官，我能说那句话吗？可以。生死与共。
3: 我连夜从上海赶过来。
4: 是想跟你谈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而且不得不面谈。你是说陈一鸣吧？
3: 对，有一个问题我们没有料到，那就是对于陈一鸣过去我很了解的，而现在的他，我们却一无所知。
4: 我想，陈一鸣是不会变的。他今天能够来南京，出生入死，执行暗杀任务，就说明他是一个有着爱国心的热血军人。
3: 他骨子里边的傲慢和孤僻是与生俱来的，军统的集中营改变不了他。话不能这么说，陈一鸣作为国民党的军官，在本质上跟军统是相通的，只是他对于蒋介石的愚忠，也难保不是真心加入军统，成为军统的行动特务骨干。
4: 嗯，
3: 所以我必须提醒你，绝不能感情用事。
4: 是，我明白了。
3: 对于陈一鸣的工作，你有什么想法？
4: 我是想问，组织上有什么考虑吗？
3: 陈一鸣，军事素质过硬，政治头脑简单，但是他忠诚国家，热爱中华，他是一个可用之才。如果能够为我所用，是可以发挥特殊作用的。
4: 嗯，我心里有数了。我想直接正面接触陈一鸣。
3: 正面接触。

0: 饭桶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3: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4: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5: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4: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6: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7: 陈家庭多活一天，周胜涛就多一天危险。
4: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0: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8: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9: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0: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8: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9: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0: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

0: 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我想直接正面接触陈一鸣。
1: 正面接触？
0: 与其我们猜来猜去，还不如直接的正面接触他，听听他的真实想法。
1: 这很冒险，万一要让陈一鸣知道你在南京，而且战斗在日伪的心脏，你想陈一鸣会有什么举动？而你目前的身份是千万不能暴露的。
0: 按照陈一鸣的政治立场，他是绝对会站在国民党这边。如果说我在重庆工作和他会面，谁也猜不准他会不会报告军统。据他的思维逻辑判断，报告的可能性会很大。可就是我现在在南京，所以他绝对不可能报告日伪。我敢肯定，我跟他直接见面应该不会有很大的风险。
1: 如果他回到重庆报告军统说你在南京，军统内部可是有日本间谍的，一旦消息泄露，76号想找到你并不难。
0: 我敢保证他不会。
1: 为什么？
0: 虽然他是个脑子一根筋的职业军人，但是他并不傻。如果回去的话，行动报告一定会隐瞒获得我们帮助的事实，否则他就再一次被军统和宪兵审查，而且再无出头之日了。依照他的个性，没有抗战的机会绝对是生不如死。所以我敢保证，陈一鸣不仅会隐瞒会见我的事实，而且也会给自己埋下一个雷。
1: 什么样的雷？
0: 私通共党。
1: 有道理，只要他对军统有所隐瞒，就是与军统分裂的开始，
0: 也就是投向光明的开始。
1: 还有一点你没说出来。
0: 什么？
1: 你想见他。当然了，不但是你想见他，我也想见他。我跟他老同学这么多年，可谓是情谊相投。我欣赏陈一鸣，虽然他是个旧军人，但是他忠诚、勇敢、报国之心让人感动。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
0: 我想总会有那一天的。
1: 但是接触陈一鸣、经营陈一鸣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要急于求成，给他充分的时间，因为他不是个笨蛋，他应该清楚中国的前途到底是什么。
2: 我们需要重新拟定暗杀计划，中村一郎现在已经提高警戒，所以我们要在他想不到的地方下手。现在整个南京城里所有的军警特线到处在找我们，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我们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而这次任务的成功或失败，所有的关键都在蝴蝶身上。
0: 是。
3: 我们要怎么样让蝴蝶能够接近中村，而且不被他怀疑？中村已经知道蝴蝶在我们手里。
4: 嗨，这还不简单吗？就让蝴蝶说是自个儿跑出来了。
5: 不，中村是不会相信的，这样做等于让蝴蝶白白的去送死。
6: 如果蝴蝶说把我们都杀了呢？
2: 那蝴蝶也得有这个本事，中村为什么要相信他？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6: 中村怎么能相信我们都死了呢？
3: 唯一的办法，爆破。
4: 哎，四书生，哎，你是不是想把我们都炸死啊，然后让蝴蝶去找中村啊？
6: 不会吧，那还不如我们都杀进去跟他同归于尽，我可不想被自己人炸死。
2: 书生，说说你的想法。
3: 爆破可以破坏尸体，很难查证。
2: 你的意思是找六个替死鬼？
3: 对。

0: 制造一次大爆炸。
1: 哎，这主意好。哎，可是我们去哪儿找六个替死鬼呢？
2: 这还不简单，我直接到街上抓六个日本兵回来。
3: 不行，这里是南京，有中村特务机关的大本营，要是突然失踪了六个日本兵，中村一定会马上知道，到时候蝴蝶的谎言就会不攻自破。
4: 那我们去哪儿找六个替死鬼？
0: 找我舅舅。
5: 六个替死鬼？
6: 对，他们想布置一场假爆炸。
5: 倒是个好主意，可是我们上哪儿去找六个替死鬼啊？在南京城找六个日本兵肯定是没有用的，我们共产党绝对不会杀害战俘。等日本兵被我们俘虏以后，我们还要提供人道主义的保护。
6: 我也想这个问题，那我们也解决不了啊。
5: 那只能问泰山了。
7: 陈一鸣要么不张嘴啊，一张嘴就是六颗人头，胃口够大了。
8: 我们有什么办法呢？
7: 办法总归是有的，只是难度比较大。给长江发报。
9: 鉴于情况特殊，希望长江能够做到以下考虑：一，从华东新四军军事法院选择六名罪大恶极的必杀之罪犯；二，通过交通秘密押解到南京，交给眼镜蛇突击队作为计谋之用，请速回电。
6: 好，你先出去吧。
9: 是。
10: 选择六个罪大恶极必杀的罪犯送到南京，这个不难，可我们这样做是不是已经越界了？
11: 制造自己的假死亡掩护蝴蝶接近中村，确实是一个暗杀的好主意啊。
10: 可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了掩护军统的别动队行动成功，还是为了陈一鸣少校多填一枚国民党的勋章，为了戴笠可以到蒋委员长面前请功？
11: 换一个角度看，他们在暗杀的是一个日本特务头目。
10: 可我们这样做要付的代价会很大。万一这六个罪犯中途被日伪军截获了，或者移交到军统的手里，他们又跑了，这样不仅鸡飞蛋打，而且还会让日伪军了解到我们根据地的一些内部情况。
11: 是啊，我刚才也在想这个问题。你觉得暗杀行动可行吗？
10: 如果要是这样做，我倒是觉得很有可能成功。
11: 那我们就冒一定的风险，把这六颗人头交给他们。铲除中村，对于我们来说也是铲除了一个共同的敌人。即便是这六个罪犯都跑了，他们也不知道什么绝密，最多是告诉日伪一些旁枝末节的东西。来往日伪区和根据地走私的商人都比他们知道的要多，这个代价是值得的。
12: 六具尸体啊已经在路上了。
0: 那什么时候会到？
12: 明天上午到南京。
0: 啊，替我谢谢你们老板
12: 啊，
0: 他这次帮了我很大的忙。
12: 我们老板想见你呀。我们老板说了，你是他的故交。
0: 啊，你们老板是谁？
12: 哦，你可别问我，我也不知道我的老板到底是谁呀。
0: 那他现在人在哪？
12: 门口有车在等你。
4: 陈参谋，要不要跟你一起去？
0: 不用了，我大概知道是谁了。
12: 请吧。
0: 把部队带好，我马上就回来。
13: 是。
14: 陈先生，请上车。
0: 好。
14: 啊，不用了，我们老板说了，陈先生是可以信任的自己人。
0: 走吧，
12: 请。

0: 是黄云晴。
1: 云晴，是你？
0: 怎么，不认识我了？
1: 啊，不，只是你在我的印象里还是
0: 那个穿着学生服的小丫头，是吧？陈大少校，都已经四年了，我长大了。
1: 四年了，好快。你哥还好吗？
0: 他很好。我们很感谢你。
1: 我不需要你们的感谢。为了当初，我已经付出了足够的代价。这四年来，我被关在集中营里，而日本人的铁蹄却踏遍了半壁江山。我是一个军人，却被卷入了一个政治斗争的漩涡里。我有满腔的热血，却不能踏上抗战的沙场，只能被关在西风集中营里。
0: 可就算你一个人在外面，又能改变什么呢？
1: 我是不能改变什么，但是我也不要被关在集中营里苟且偷生。
0: 靠你一个人去打赢这场战争，你说你变了？你一点都没有变，陈大少校。虽然你有凌云壮志，可是正面战场的溃败，你是无力回天的。
1: 我承认我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也知道要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是需要动员很多人，以及牺牲很多人的生命。
0: 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党派、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军队，需要的是全中国老百姓、全中国的党派、全中国军队团结起来的力量。我们都彼此了解，对于我们的组织，你也是有所了解的。我们不是那种心胸狭隘的人，对付中村我们是一致的，我们也希望你能够成功。
1: 成不成功我不知道，但是我一定会尽全力去做好一个中国人应该完成的使命。云晴，我该走了，今日这一别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再见面，但是我知道你们都还活着，我很高兴。虽然我们的立场不同，明天过后我们也不知道是敌是友，但是我很确定的一件事情是，你是真心的帮我。

0: 陈教官，我准备好了。这次行动能不能够成功，全都看你了。我明白。行动一旦开始，你就没有退路。你将是一个人，处在中村的控制之下。如果发生什么危险，我们也没有办法马上支援你。你应该很清楚。 中村他会用什么手段？
1: 如果我一审殉国，也算是对我父母再添之令的告慰。
0: 你不要忘了，你的孩子还在重庆等着你，你一定要活着回来。
1: 是。

0: 为什么要写在武汉？我是在武汉被缉毒的。既然你现在把你的名字写在我们的国旗上，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们的弟兄。我背叛了日本，
1: 不是背叛了日本，是背叛了日本军国主义。我再也回不去日本了。
2: 哎，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以后不能喊你小日本了？
1: 那你打算叫我什么呢？还是小鬼子，习惯了，狗改不了吃屎。
0: 要打出去打。

0: 打死一个杀一个。
1: 小鬼子，一开始我不习惯，现在习惯了。你如果叫我别的，我反而不太适应。
2: 哼，
1: 小鬼子叫着也挺亲切。
3: 那书生，你不会忘了你老家在哪儿吧？
4: 书生，你的籍贯不是延安。
5: 这次行动，生死未卜。我的心在延安。
3: 延安？哎，那不是共产党的地盘吗？你不会是共产党吧？
5: 你看我像吗？
3: 这共产共妻的，你既没产又没妻，肯定不是。
5: 哎，

0: 诸位，现在宣誓。我宣誓，国籍在上，吾等宣誓，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分南北西东，皆有抗战守土之责。此次行动为吾等首战，杀敌报国，此其时矣。吾等决心战死，为国战死，是即光荣。 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
1: 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
0: 宣誓人，
1: 正言。

0: 男人们走。
1: 차대

0: どこの住所？
1: すみません。
0: 岩本君は？岩本君は？あ？
1: 知りません。
0: なんで知らんが？岩本君を探してこい。彼を出張だと伝えろ。
2: はい。はい。
3: 看来南京市要出大事了。别不会是国军打进来了吧？
4: 二宝爷，这枪子要飞进来可怎么办呀？
3: 这怎么办呢？这国军打进来，我可都是汉奸。这汉奸是要杀头的。这小日本鬼子这么不经打的，这中国人都能打败的。什么玩意儿啊？
5: 雪。大侠饶命！我真的是恨日本人呐！
6: 少啰嗦，再多说一句，我一刀囊死你！滚！
7: 你抬起头来，看看我是谁！
5: 我不敢！
6: 抬起头来！不然我一刀割了你脑袋！
7: 你不是一直要找我吗？
3: 女侠，
7: 去告诉东村。逃出来了。

0: 太君，太君，
1: 你来干什么？
0: 我来找中德太君，他不在吗？
1: 他有事不在。你有什么事儿，就跟我说吧。
0: 我还是等中德太君来了再说吧。
1: 你什么意思？别来。
2: 太君，我错了。
3: ユマダオ様は今聞いたんだ。お前何しに来たの？
0: 我中德太君让我找到女人，我给找到了。太君，
1: 他在哪？
0: 他就在我家，他受伤了，可他不肯去医院。姑奶奶只让我告诉中德太君一个人。太君，
1: 太君，
0: 真的。

0: 就在那里面，
1: 没你的事儿。
2: 小姐，我帮您叫出来。
1: 我叫了没你的事儿了。
3: 滚蛋！
4: 是，滚蛋。

0: 你是谁？啊，我是中村一郎的属下，严秉川。中村在哪里？让他来见我。啊，他在医院。
1: 在医院？他怎么了？啊，你放心，他没有什么大碍。啊，
0: 我已经派人去找他，他马上就到。
1: 那你来干什么？来抓我吗？好啊，进来呀！
0: 不，
1: 大不了同归于尽，还就不吃你这套。

0: 倩倩，开门，倩倩，我是山田一郎。
1: 不，你是中村一郎。倩倩，无论我是山田还是中村，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爱你。
0: 把门打开好吗？把门打开，我不会伤害你的。从现在开始，没有任何人可以伤害你。我凭什么相信你？你当然要相信我，因为我爱你。
1: 我是你玩过的女人，你根本不在乎我的所有。
0: 倩倩，你是权宜之计。当时那种情况，我只能这么说，不然的话，军统的人会拿你来威胁我。
1: 你也不在乎我的儿子的死活。
0: 是我们的儿子。
1: 不，儿子是我的，不是你的。
0: 儿子是我中村家族的后代，是大和民族的传人。
1: 你别做梦了，我是中国人。
0: 倩倩，把门打开好吗？这非常的危险，宪兵队随时都有可能到这儿，咱们马上离开这儿好吗？
1: 我现在把军统的人都给杀了。
0: 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报复我的，我都不怕麻烦你怕。我知道，我都知道，我知道你很勇敢，你不愧是我中村一郎的女人。
1: 是以前的，你玩过的女人。我知道这句话伤害了你，对不起。
0: 我们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好好的谈一谈。就我们两个人，我可以给你做你最喜欢吃的寿司，你也可以给我做盐水鸭翅。

0: 倩倩，倩倩，我拼了命的逃出来，就是想见你一面。
1: 把匕首放下，你现在已经安全了。
0: 别过来，我就是想问问你，我是不是你玩过的女人？
1: 是我一生最爱的你。
0: 这句话，这句话我等了5年。

0: 可是我现在是军统的突击员。那又怎么样？我知道，我都知道。你是我中村阳的女人，倩倩，倩倩怎么了？倩倩，
1: 我和别的男人上。

0: 生存，你别无选择。
1: 你不嫌弃我？
2: 站长，
3: 내걸다아하이게이마셔김배대가저거가겠습니다
2: 太君，太君，惹我已经找到了，不要再打我了，太君，太君，太君。
4: やっちゃえ、憲兵隊に残せ。
2: はい。不要打我，太君，太君。
5: 蝴蝶上路，接着下来就要看小 K 和燕子六他们能不能跟上目标。
6: 你快点，人家车没影了。
7: 闭嘴！老子人腿能追四个轱辘吗？再说拉你这个废物，你腿都快跑断了。小废话，
6: 哎，你们燕子门不是清宫盖世吗？来，给爷爷使一个看看。
7: 好啊。

0: 許可なしで入れません。
1: 倩倩，以后不要再说这种话了，好吗？我爱你。
2: 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之后，我都不知道什么叫做爱了。
1: 先在这儿好好休息吧，等休息好了，明天。明天。
2: 我的儿子会活下来。
1: 我们的儿子一定会活下来。

0: 么也别想了，今天在这好好休息，明天我来看你。
1: 你为什么不留下来？
0: 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去做。
1: 你嫌弃我？
0: 倩倩，我从来就没有嫌弃过你，从来没有。
1: 那你为什么不留下？我历经千辛万苦就是为了来找你。
0: 真的有好多事情要去做，你想啊，那个爆炸案，还有那些逃跑了的别动队员，还有那个包打听，这些事情都需要我亲自去处理。什么也别想了，好好休息，啊。

0: 到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

0: 就是仿真人安得准。他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八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眼睛干涩暗一暗，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暗一暗，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暗一暗，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暗一暗，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3: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

0: 到天亮，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福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十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6: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1-2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7: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6: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8: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6: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9: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6: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1-2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7: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6: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8: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6: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 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科。

0: 力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当41种游戏和玩具唤醒沉睡的童年，打捞起上世纪80-90年代的乡野童趣，从此做个童心未泯的人。
5: 这个玩具就起到人与人之间的连接的作用，那我们对这个玩具有共识，对这个玩法游戏有共识，再通过游戏连接接触游玩的过程中，慢慢的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也产生了快乐。
4: 时光爬上木屋瓦舍，一草一木一村一寨，在嬉闹的童年里解读温情的故事，从小小游戏中回望乡土人情。
6: 所有的游戏全是来自于日常生活，儿戏呢就不只是儿戏，儿戏里面有童年，有文化，有风俗，有美景，有饮食，有人生。
7: 我们说就是优秀的这个乡土文化，其实也是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根与魂，通过在游戏过程当中的每一声欢笑，每一次嬉戏打闹，传达出了我们中国人的这种乡愁的情怀在里面。
4: 寻迹童年时光，向生活续写答案。本期遇见好书推荐2025年中国最美的书入选作品《儿戏》。
8: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9: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0: 小姐，请问有何吩咐？
1: 我想出去走走。
0: 对不起，中村君交代您绝对不能出门。
2: 我就到花园里走走。
0: 对不起，不行。

0: 书生，你还有这本事？
1: 7年的建筑，学的就是怎么盖房子。哇，怎么，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2: 比例完全的正确，就像我在天上看到的南京一样。
1: 啊，蝴蝶所在的呀，就是这个博物馆。这街道附近都是中村布置的暗哨，
3: 他们都是真正的高手，练家子。
4: 你又懂了，你什么都懂。也许他们就是老百姓呢。
3: 因为我也是练家子。
5: 这两条街的制高点上没有合适的狙击阵地，而且公馆的窗帘全部拉下来了，就算找到合适的狙击阵地也找不到目标。
1: 他们在附近的制高点上也布置了狙击手。

0: 真正高手的布置，除了控制这两条街，还断了敌人狙击手的念想。
1: 那能不能离开这条街，在半路下手？
2: 还有一个问题，中村手下的高手从不离左右。另外，公馆对面就是尾税警察的驻地，是周厚海的嫡系部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是伪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我们不管是在这条街道还是附近下手，就算侥幸得手，都绝无生还可能。
3: 不行，蝴蝶还在公馆里面，我们不能够丢下他。
0: 你的意思是让蝴蝶自己下手？
3: 我们费了那么大的劲，为的就是希望蝴蝶能够顺利地接近中村。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我们不可以随便放弃。
2: 蝴蝶的身手可不是中村的对手，
3: 徒手格杀一定是行不通的。蝴蝶只能用偷袭，
0: 无声手枪，子弹上毒，见血封喉。
3: 对，我们晚上行动，利用黑夜做掩护，首先拿掉这边和这边他们的暗桩，接着我们再强行进入公馆救出蝴蝶。书生，你在这一块还有这一块布置地雷，到时候税警团就算他们出动也会碰一鼻子灰。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马上离开出城，到江边上船。
4: 主意倒是不错，可这枪和子弹怎么给蝴蝶送进去？这条街可是高度戒备，连苍蝇都飞不进去。
5: 你不是飞贼吗？你飞进去，
4: 飞，我最多飞到这儿，再飞就打上蜂窝了。
0: 我们还是想想办法，把手枪和子弹送到蝴蝶手里。
2: 断电。
3: 对，书生带着小开和燕子六负责破坏中村公馆的电力系统，藤原刚负责拦截他们对外的联络线路。一旦断电，他们就一定会要求立即修复，而我们就乔装成日丰电力维修工人进入中村公馆，

0: 休息得还好吗？
1: 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门外全是枪手，你也不让我出去，你认为我休息得好吗？
0: 倩倩，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我必须先把你给藏起来。
1: 那你打算怎么办？总不能让我一辈子藏在这儿吧？
0: 我们现在要找到我们的儿子，然后我把你和儿子送回到日本去，在那里没人知道你做过军统的特工，就算有什么小麻烦的话，我父亲也可以把一切事情都平息掉的。
2: 孩子在军统受伤，
0: 我想知道他被关在什么地方。
2: 我不知道。
0: 你被军统胁迫以后有没有见过他？
2: 见过一次，在出发以前。
0: 在什么地方？
2: 我不知道，我当时被蒙着眼睛，我只知道在重庆附近。
0: 路上走了多长时间？
2: 大概一个半小时吧。
0: 有多少山路，多少公路？
2: 我记不清了。
0: 倩倩，我知道这一切对你来讲也许非常的困难，但是我们现在必须把我们的儿子找到，把他送回到日本，把他保护起来。你必须得想起来他被关在哪个集中营了，这样我才能想办法把他给救出来。军统马上会知道你并没有死，他们会对咱们的儿子下手的，我们要保护他。你好好想一想，

0: 我要保护他，我要把他救出来。你是这个孩子的母亲，你知道吗？你有责任，你有责任保护他，不让他受到伤害。
1: 对不起，对不起，我记不清了，让我好好想想。
0: 休息，我还有公务，下班我来看你。
1: 对不起。
0: 我相信你能想起来。

0: 怎么看さしたいで。
1: カイドありますか。
2: はい。
1: 僕カイド調べます。
2: どうぞ。

0: 中村他们的车，我们是不是被发现了？
1: 应该没有。
0: 出去办事吗？
1: 管不了那么多了，任务已经开始了，我们等下去。

0: 倩倩，你怎么哭了？
1: 我想起来好多以前的事情。
0: 我也是，
1: 只是再也回不去了。
0: 战争改变了这个世界。
1: 我曾经以为战争跟我没关系，跟我们的爱情也没有关系。
0: 战争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我。
1: 你真的爱过我吗？
0: 当然，除了日本和我的父亲，我爱的就是你。
1: 为什么你会是日本人呢？
0: 命运安排的，我们无法选择命运，无法逃脱命运，所有的一切都是命运无形的大手在安排。你和我都是这只大手当中的棋子。

0: 就好像中国象棋，楚河汉界，我本来就是在这面，你本来就是在那边。
1: 为什么你要过来？
0: 我效忠大日本帝国，效忠天皇陛下，效忠我的父亲，这是我的命运。
1: 为什么你要做间谍？
0: 我的家族都是天皇陛下的间谍。
1: 为什么你要

0: 别傻了，快走。
1: 怎么样？
2: 都解决了吗？
1: 里面还有鬼子，快走，
0: 快上车。
3: 谁让你开枪的？日本人都知道了，快走。

0: 胡姑娘同志，辛苦了。
1: 林某带来了，弟啊，赶紧带走吧。
0: 你就跟我们一起走吧。

0: 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

0: 拍弹，就像真人的八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十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眼睛干涩暗一暗，干燥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暗一暗，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暗一暗，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暗一暗，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十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3: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

0: 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通通通，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6: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1-2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7: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6: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8: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6: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9: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6: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1-2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7: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6: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8: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6: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9: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6: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
0: 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0: 酒。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0: 真是没想到啊！
1: 九五啊，
0: 你为党国立了一大功，不，两大功。是老板指挥有方，是老板的功劳，团体的功劳。哈哈哈哈，
1: 居功而不自傲，好，好你个齐五啊！
0: 来，请坐。多谢老板夸奖，还有一事，请老板指示。
2: 说吧，按照本来计划，这支眼镜蛇突击队如果真的完成任务，是要全部消灭的。
0: 对呀，我知道。
2: 可是现在，他们的表现超出了我的预期，不仅顺利完成了两项不可能的任务，而且还全员脱身，这说明他们的战斗力。
0: 已经超过了我们现有的行动特务小组，所以我想，可不可以让他们留下来？留下来？
2: 我们军统的计划和策略是能随便改变的吗？我也是从团体的利益考虑。从团体而言，多几个江湖毛贼不算什么，因为以往我们也有一些。 是江洋大盗招募而成的特工，但对于团体未来作战，这七个人的突击队将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支眼镜蛇突击队在行动中是死是活，其实跟我们团体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甚至连烈属的抚恤军都不用出，这笔买卖合算。现在。
1: 其实只需要我们开个空头编制，给几套军装，收几。这是或亡命之徒啊，我们如何能驾驭得了呢？如果他们真的不听团体的招呼，要灭掉他们也是分分钟的事儿。嗯，好。这件事情，你就去操办吧，暂时把他们留下来，不过一定要谨慎。 如果发现他们有不忠于团体的行为，立刻歼灭，以绝后患。
0: 是。

0: 你还相信俊农吗？
1: 我说过了，要是有事的话，我第一个。中国人，你又要打中国人了？难道你要叛国吗？难道我们要束手就擒吗？
2: 你这样是没有意义的。
3: 我已经背叛了我的祖国，为什么他们还不容我？
2: 听着，你冲动，我们跟着一起死。
4: 我们真的还活路吗？
2: 如果他们想杀我们，就不会让我们回重庆。冷静，
1: 下车。
5: 大不了同归于尽。

0: 我奉命来接你们，请你们放下手中的武器。
1: 陈参谋，军人是要服从的，把枪放下。
2: 我们怎么办？你们比我聪明啊，该想个办法。
3: 我有什么办法吗？赶紧放下枪！
2: 我们没有别的办法。
3: 豁出去！
2: 我不过是个吃软饭的，最多送回监狱算了。

0: 哎呀呀，
1: 没事。
0: 干什么嘛？有这么欢迎抗日功臣的吗？
1: 王先生，我只是把他们的配枪都下了。
0: 胡闹！壮士岂能箭不在身？陈少校，眼镜蛇的各位兄弟们，把武器都捡起来，你们可以随身佩戴。
2: 毛先生，您的心意我和我的弟兄们都知道，但是配枪还是要缴回。将来党国要是需要我们的话，只要一声令下，我们会重新拿起我们的武器投入抗战的行列。
0: 好，那就不勉强。你们为抗日立下不朽功勋，我代表团体要感谢你们。陈少校，兄弟们，我为你们接风洗尘，请。
2: 毛先生请。
3: 你自愿加入团队吗？
2: 是，一名经过慎重考虑，人无分男女老幼，地无分南北西东，皆有抗战守土之责，而抗战之工作亦无分高低贵贱。目前国军在战场上处于守势，而一名希望能采取主动，唯有加入地下工作，才能确实执行任务和计划。
3: 这是你的真实想法吗？
2: 是，毛先生与军统待一名不薄，这次让一鸣获得了美国盟友珍贵的海军十字勋章，此等荣誉一鸣感激不尽，愿以满腔热血投入军统抗战的大业当中。
3: 好，既然如此，我就收下你。
2: 谢谢毛先生。
3: 这是你那些部下的特赦令，拿去吧，发给他们，我说话算数，他们自由了。
2: 毛先生，
3: 怎么？
2: 一鸣还有一个请求，
3: 但说无妨。
2: 一鸣希望毛先生也能收下一鸣的弟兄们，他们每一个都有各自的专长，也有满腔的热血，愿意继续为抗战效命，还望毛先生能够同意一鸣的不情之请。
3: 但是他们并非效忠党国之人，会愿意加入团体吗？
2: 毛先生，我的弟兄和我出生入死多年，我了解他们的个性，我有办法说服他们为党国效忠。
3: 不光是为党国效忠，还要为团体效忠，为戴老板效忠。
2: 是，为团体效忠，为戴老板效忠。
3: 从现在起，我们就是同志了。这是参加军统的誓词，你签个字。

0: 我们是真正的一家人了，戴老板很器重你，希望你能自重，不要辜负了戴老板和团体的厚望。
1: 一鸣牢记在心。
0: 还有，你可以用你的方法去招募那些乌合之众，但是。

0: 在想什么？
1: 没什么，胡思乱想。
0: 出去以后打算干什么？
1: 你呢？出去想干什么？
0: 我就想出去再见见我儿子。
1: 你应该告诉他，你是他妈妈。
0: 我不会告诉他的，我不想让他自己知道自己的身世。
1: 不是让你告诉他身世，是让你告诉他，你是他妈妈。
0: 那他一定会追问，我爸爸呢？难道我告诉他，你爸爸被你妈妈杀了？
1: 可是你瞒不了他一辈子，
0: 总会有人告诉他的。我也陪不了他多久了。
1: 什么意思？你记住，过去的都会过去的，时间会冲淡一切的，不管有多难，你都要活下去。只有活下去，才有希望。
0: 希望。
1: 对。希望。
0: 希望是什么？

0: 我还是要谢谢你，你救了我的命。不是我救了你，是你自己。不论怎么样，我还是要谢谢你。起码我现在还能活着，还能出去再见到我儿子。
1: 这球你都能打进，这算什么？你忘了小 K 爷是干嘛的吗？啊，坑蒙拐骗、赌博、魔术，那是样样在行。哎，你是不是以为我出来混，就靠这张脸？哼，我跟你说，吃软饭，它是一门技术，啊，学问可大着呢。怎么着，想学吗？不想。
2: 哎，那你出去不想泡妞啊你？也不想。你练的是童子功吗？
1: 不是。哎，那你干嘛不想泡妞你？因为我有女人。你有女人了？
2: 哎呦呦呦呦，这哪家姑娘不长眼啊？能看上你？
1: 我师妹。
2: 什么？你师妹？
1: 对，我师妹春桃，她是我师父的女儿。
2: 我师父临终前把他许配给我了，
1: 那还有人呢？
2: 不知道，我被抓以后就再也没跟他联系上。如果我要出去了，就一定要找到他。哎，你可别忘了啊，现在外面到处在打仗，这万一他……
1: 我就是这么一说。你小子，我告诉你，你给我记住了，只要他还活着。 我就一定要找到他。如果他死了，我会把他的骨灰带回老家安葬。他是我没过门的媳妇儿，在地下要伺候我娘呢。哎，除了春桃，别的女人我都看不上。哎呀，我原来呀，一直觉得你很笨。现在呢？
2: 你更笨。
1: 这男人怎么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呢？
2: 说什么呢你？你以为我没防着呢啊？哎呀，叶子六，我跟你不共戴天！哎呀，哎。

0: 这你怎么打进去的啊？
1: 我是飞行员，计算高度、弹道提前量是我的专项。
2: 不对，你耍赖！啊，不信不信，重来重来，不信重来。

0: 他们现在分明在监视我们，看守着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已经执行了任务，该杀的杀，该救的救，他们还想怎么样？
1: 他们不是要杀我们，不，应该说还不到时候杀我们。
0: 我不懂你的意思。
1: 他们就是要我们继续为他们卖命。
0: 继续卖命？
1: 这次我们能够完成任务，死里逃生，活着回来，说实在的，我也很意外。没想到这支杂牌突击队能够有这么大的潜力。如果我是毛人凤的话，我也想要把这支突击队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0: 难道我们真的要加入军统吗？
1: 他们只是要利用我们，我们不是他们所谓的同志。
0: 我们不需要就范，我们可以找个机会离开这儿，军统也拦不住我们。
1: 冷峰，我也不想干，可是我别无选择。
0: 你怎么会别无选择？陈参谋，今天你是抗日英雄，是蒋委员长都知道的功臣呢，现在还带队建立七军，军统要动你，还真的要掂量。
1: 或许他是杀不了你和我，但是其他的队员呢？我怕他们的命都保不住。人是有感情的，我们一起出生入死，我不能就这样的放弃他们不管。
0: 所以你真的打算忠心的效忠军统吗？
1: 我难道还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吗？
2: 你行了，别打了，一条球至于吗？
0: 你们在干什么？立正！我怎么训练你们的？为什么要打架？说！
3: 他输我一球还不认输。
4: 小 K 大邱，出老千。
3: 我没出老千。
0: 你没出老千才怪呢。今天我不罚你们，陈参谋有话要对你们说。
1: 请稍息，各位，今天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日子，我们顺利地完成任务，而且又没有任何人造成伤亡，这样的成功让我感觉到非常的骄傲。你们都是我带过最出色的士兵，在出任务之前我们曾经说过，只要任务完成就有特赦令。现在

下来！啊！我自由了！啊！我自由，我特种了！啊！啊！我自由了！我得胜了！我得胜了！我自由了！

0: 这是你们应该得的，怎么都不拿呀？报
1: 告陈教官，你去哪儿？我继续留下来抗日。我给你几抗日。好，欢迎你。谢谢陈教官。
0: 陈教官，你不需要问我为什么。

0: 自己小心点，谢谢陈教官，我会的。啊！我自由了，自由了！哎，你们怎么不走啊？啊，燕子六，老子要为我娘，为全天下中国人报仇！哎，哎，我还指望带你去混花花世界呢。 哎，你怎么目光脑袋留下了你啊？我燕子六没有别的，就一身功夫，平时做飞贼，现在国家有难，我要杀光日本人。你不管我了你啊？
1: 我管你干嘛？我又不是你爹。
0: 嘿，你这没良心的，老子就怕你犯傻。哎，结果你没出门你就犯傻。现在呢？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我也不走了。 干嘛？不相信呢？哎，小 K， 你干嘛？这不是你最想要的特赦令吗？丢了就不惦记着了。我总不能看着你个土老帽去送死吧？啊！再说了，我还真有点离不开你们。
2: 陈教官，我想去见我儿子。
3: 我是日本人。好，一会儿会有车送你们两个到你们想要去的地方。这里是一点安家费，我们曾经共同发誓要生死与共，只是很遗憾，你们两个人选择了离开，我也感到非常的舍不得。但是人各有志。
0: 不过，出去之后，若是想要回来的话，记着，眼镜蛇突击队的大门永远为你们开着。谢谢陈教官。留下
3: 的弟兄，从今天开始，正式升任为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尉。
0: 那我们不是跟冷教官一个级别了吗？我的意思是说，你该升了。
3: 你这个马屁拍的还不错，冷风，你从今天开始正式升任为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尉。哎，
4: 恭贺冷教官，恭喜恭喜！
3: 你们出去之后，若是想要回来的话，我们这里随时欢迎你们。
2: 陈教官，谢谢。只是我现在心如死灰，我只想出去再见见我儿子。我不想再参加这场战争了。
3: 好，在外面你们就好自为之。

中村先生と息子さんを邪魔しやがったら、ご用意しますな。

0: 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0: 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2: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3: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00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4: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这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5: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

0: 我说这个护理器啊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镜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 总爱抓手机看，这眼镜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
2: 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
3: 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
5: 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
1: 再晚，它就真的没了。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
0: 一整天，全家都能用。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 舒服多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0: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伤痕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以山泉为饮，以百草为食，任何一种料理方式都能轻易收获鲜、嫩、香的美味口感。广西龙鳞猪。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3: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4: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5: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4: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6: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7: 陈家能多活一天，何双早就多一天危险。
4: 我爱他，但我必须杀了他。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伸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0: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66，400870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平陆运河沿线104座桥梁建设进入收尾阶段，建设者们攻坚冲刺。南宁制造出海破局，激活产业新动能。广西发放百万张优惠券，惠民让利，激活假期消费。00后解锁新潮职业，点亮我区文旅新业态。越南延长电动汽车特别消费税优惠政策。中东战事扰乱供应链，马来西亚橡胶制品提价。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武志芳。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正热火朝天，提及不稳。运河沿线104座桥梁如繁星点缀，纵横交错。从市政通勤桥到铁路特大桥，从生态动物通道到便民人行桥，建设者们以汗水浇筑，用匠心耕耘，将5000吨级船舶通航的梦想一步步变为现实。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便捷图景正加速铺展。
2: 3、2、1，
3: 我们通车。
4: 4月28号，紫才大桥建成通车，标志着平陆运河27座跨运河主桥全部建成。建设者们齐聚桥面，拍下温馨合照。中交二局平陆运河桥梁石标作业班组负责人牟志学特意让同事帮他与大桥单独留影，以此致敬日夜坚守的奋斗时光，收藏建设者的专属浪漫。
5: 我今天特别激动，这个桥终于通车了。虽然在我参与建设过的桥梁中，这座桥不管是规模还是技术难度都不算大，但我觉得意义却是最重大的，因为这是世纪工程平陆运河的配套桥梁。
4: 来自四川的牟志学深耕桥梁建设领域20多载，常年奔赴在重大交通工程建设一线。2023年12月起，他全程参与紫才大桥建设，有2个春节在工地度过。谈起这座承载心血的跨江新桥，他娓娓道来，如数家珍。
5: 这个桥是个悬索桥，桥的两端有4个塔柱，塔柱我们也叫英雄柱，柱子上刻有民族英雄冯子材的符料，这也是这座桥名字的由来。这个新桥专门设置了行人和游客的观光平台，可以俯瞰平陆运河风光。
4: 紫才大桥是钦州市城区桥梁主动脉之一，于2024年6月拆旧重建，使桥梁通行能力与通航条件得以全面跃升。重建过程中，建设者们特意完整保留原有经典造型，悉心留存城市专属记忆，深情呼应钦州市民对老桥独有的情怀与温暖眷恋。
6: 风格比那几个桥都好看，这桥差不多，也是一个很亮丽的风景吧。
7: 很开心啊，说哪一句啊，就说交通方便一点了。
4: 被誉为百桥工程的平陆运河，全线共布局104座桥梁，其中27座为跨运河主桥，涵盖拱桥、斜拉桥、悬索桥等各类主流桥梁结构，集中展示我国先进造桥工艺。这些桥梁形态各异，各有侧重，既有专门为野生动物开辟的生态通道桥，也有连通运河两岸、赋能民生发展的便民桥，既有成为城市新地标的现代网红桥，又有承载地域记忆、蕴含人文底蕴的人文桥。
8: 除了27座跨江主桥，平陆运河沿线还配套建设了施工栈桥、临时便桥、人行便民桥等各类桥梁，
4: 它们各司其职，互为补充，共同织就了运河沿线高效便捷的立体交通网络，为运河通航与区域发展筑牢交通根基。
9: 这里是平陆运河新北线铁路桥，这座桥呢是跨平陆运河最大跨境的涉铁桥梁工程，跨江主桥的建设已经完成，现在正紧锣密鼓地进行主桥附属工程和引桥的施工。
10: 正在安装的是桥梁警察车，主要是方便铁路桥通车投入使用后进行定期的桥梁检修，保障桥梁的正常使用，运河的安全通航。因为关乎安全，所以对精度要求比较高，我们要慢慢的调整，整个工期要持续到5月底。
4: 钦北线是连接钦州市与北海市的铁路线路，钦北线铁路桥改建工程位于钦州市钦北区，线路全长4.138公里，其中特大桥长3.293公里。因既有钦北线钦江桥通航净空无法满足平陆运河高等级航道标准，需原址拆除重建。 新北线铁路桥改建工程也是平陆运河通航能力达标的关键铁路配套，直接决定铁水联运最后一公里能否打通。
2: 跨江主桥建成之后，已经满足平陆运河的通航需求，但为了能够实现早日通车，自春节后复工以来，项目全体都在争分夺秒赶进度抢工期。今年五一假期，将近100个施工人员全员在岗，在光荣的劳动中度过劳动节。
4: 平陆运河贯通江海，承载着八桂大地的百年夙愿与时代脉动。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每一座桥梁的矗立，每一次跨越的实现，都凝聚着沿线群众的期盼，镌刻着逐梦人的匠心。当下，全体建设者正奋勇攻坚，全力冲刺，向着顺利通航的目标全速迈进。
11: 平陆运河是按照5000吨级内河航道标准建设的，这也是国内目前内河最高等级航道标准，为保障通航安全和提升航运能力，我们从2023年6月开始了沿线27座运河主桥的拆除重建改建工作。目前这27座新桥都已满足通航条件，整体104座桥梁的建设已进入收尾阶段，为今年9月通航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近年来，南宁制造业加速转型升级，一批批南宁造汽车从智能生产车间驶出，发往全球10多个国家和地区。如今的南宁汽车产业不仅实现了产品的批量出口，还完成了从卖产品到输技术的战略性跨越，逐步构建起产业集群协同出海的新格局。在南宁产投汽车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属企业广西深龙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生产基地，技术人员正在对一批即将发往泰国的高端定制客车进行最后调试。目前企业累计向泰国交付整车超2000辆。沙特是广西深龙布局中东的核心标杆市场，自2025年3月，广西深龙成功向沙特交付首批67辆定制大客车之后，今年3月为沙特市场量身定制的第二批120辆高端客车也已完成集中交付。面对中东沙漠50摄氏度的高温与沙尘，车辆核心搭载了耐高温的定制版发动机，并全面升级了散热系统与全车防尘密封性能。而针对东南亚地区高温高湿多山多雨的环境，技术重点则转向整车电泳的防腐防锈能力。针对海外极端环境的技术创新，也正持续反哺广西深龙针对国内市场的产品研发。
12: 海外市场就像最严苛的实验场，在中东50度高温、东南亚暴雨延误里跑出来的批量运营数据，帮我们快速补上了设计和工艺短板，让国内产品更皮实、更可靠。更重要的是，这套高度定制的研发模式已经内化成我们的核心内力，为客户提供既精准又划算的产品方案。
1: 今年2月份，广西深龙向泰国出口客车 K 地件，并派遣技术团队赴当地指导组装，这标志着南宁制造汽车出海模式实现了从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服务输出的重要跃升。
13: 受各国贸易政策和准入规则的限制，整车出口存在诸多局限，而 KD 组装模式可有效降低物流与生产成本，提升市场竞争力，同时实现技术制造标准的本地化输出。
1: 目前以广西深龙为代表的南宁企业

0: 其产品已成功销往泰国、越南、印尼、沙特、肯尼亚、秘鲁、墨西哥、韩国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初步形成了稳固国内市场。流水线上，机械臂精准地将焊接成型的车体与侧围顶盖紧密组装。 南宁汽车集团在车间产线规划设计阶段，便充分考虑产品出口及拓展海外市场的需求。目前建成的智能化自动化产线支持多车型的零部件产品混线生产，可满足海外定制化订单需求。搭建
1: 的一体化数字化管理系统能够实现订单排产、生产管控、成品入户、全流程数字化，
0: 可追溯保障出口产品品质稳定，缩短海外订单交付周期。目前，南宁汽车集团拥有一个新能源商用车整车生产基地和2个新能源商用车零部件制造基地，以构建涵盖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的全产业链条。产品包括公交、公路客车、物流重卡、
2: 环卫车型、无人配送车型、中型厢式货车以及正在规划中的小卡轻卡。以成熟的这个东风市场布局和品牌优势，推动本地的车企及上下游零部件配套企业抱团协同出海，资源共享，同时整合产业链资源，共建海外销售服务网络和本地化配套体系，合力打造南宁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提升国际化竞争实力。
3: 五一假期，广西的惠民消费福利持续加码，推出了涵盖餐饮、住宿、家电等7大场景的消费大礼包，全力打造吃住行游购娱的超值假日体验。从5月1号到5月5号，100000张33消费券每天上午10点发放，定位在广西的用户登录云闪付或指定银行 APP 就能够领。
4: 券包里包含了满100减20、满25减5等4张券，商超、百货、加油都能用。在五一期间，我每天都有关注这个33消费券，只要在10点左右守住，总是能领到的。我昨天抢到了消费券，正好今天去买东西，可以使用。
3: 然后我觉得蛮实惠的。除了33消费券，还有各种专项券也在同步发放，包括40000份票根当前花券、10000张入境会享住宿券、100000张寻味夜间烟火餐饮券、100000张寻味广西桂菜券，以及40000张酒水消费券。这些覆盖了文旅打卡、入境消费、桂菜体验和酒水采购等多元需求，不同群体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实惠。
5: 此外，五一期间，全区商务主管部门还在持续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活动，汽车报废更新、最高补贴20000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最高补贴500元。
3: 我觉得有这种券带动消费，那它肯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种政策，肯定还是比较开心的。
6: 五一我们向带小孩子出来啊，带去景点啊，去商场啊，都需要用到这些券，还是很实惠的。相当于政府给我们打了个折。
3: 在南宁，清秀区联动肯德基发放了专属券，柳州、北海、南宁的多家酒店也推出了折扣客房与特色餐饮，各地商业综合体同样准备了优惠活动，打造沉浸式消费场景，让大家的假期更加精彩。
7: 近年来，全国各地的文旅新场景、新业态催生出不少新职业。在广西，露营地管家、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等新面孔，正成为文旅服务的新名片。
8: 五一假期，广西青盲露营地里，市民游客悠哉度假。00后露营地管家韦信华穿梭在人群中，贴心服务。
9: 可以帮我们拿2把塑料高的椅子过来？
10: 可以啊，可以啊。
8: 韦信华说， 比起坐办公室，他更喜欢户外岗位。这些年露营行业火热，他也选择加入营地团队。小维说，在户外露营，游客可能会遇到各类琐事，不管场地指引、物资补给、安全提示，还是应急处置，都需要管家随时响应。针对团建、亲子等不同客群，还要按需定制游玩方案，统筹活动安排。
1: 我们会根据他的需求去做一些定制化的餐食，一些拓展活动。团建的客户的话，我们目前的一个回头客会带到70%。
5: 因为我们以前公司也来过这边做过团建，还不错的。
6: 哪个地方会比较喜欢？
5: 我觉得这边的后晚上的。

0: 一些活动跟组织吧。
1: 当下大众旅游需求日趋多元化，催生了文旅新场景、新业态、新职业。他们打破传统服务模式，用精细化、个性化服务不断提升游客出游体验。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是2025年人社部新增职业之一。在前不久的周杰伦南宁演唱会上，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杨丹和团队用千架无人机上演的光影秀，向市民游客生动地展现广西风土人情，
2: 融入了广西的铜鼓、我们广西的酸野、然后老友粉以及无声的米饭。
1: 杨丹说，设计一场无人机演出，剧本最快需要1到2周，最难的不是编程，而是飞行起降规划。
2: 需要按照你的场地起降区域做排列，然后调试设备，可能调了一天，调一个通宵，可能大家的审美它可能就会越来越多变，它可能想要更好看的、更丰富的，需要用更多新的事物去补充你自己的审美能力。
1: 一次次实战打磨，杨丹的团队已累计完成150多场无人机表演。深耕行业的同时，他也对行业未来有了更深的思考。
2: 比如低空巡检，我们可以设计自动化巡检路线，及时发现隐患。比如低空物流，规划员设计更多的无人机协同配送，飞行规划员可以从编队导演变成城市低空公共服务的总调度员，飞行规划员的经验完全可以迁移到城市低空交通调度中。
3: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4: 下节您将看到越南延长电动汽车特别消费税优惠政策，中东战事扰乱供应链，马来西亚橡胶制品提价。
5: 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

0: 与享受所有车辆类别中的最低税率。据悉，越南曾于2022年3月1日将电动汽车特别消费税降至1%至3%，原定2027年3月1日到期。燃油汽车特别消费税率则为10%至150%。越南政府希望延长优惠期，有助于稳定消费者预期，同时也有利于企业制定中长期投资计划。官方数据显示，越南电动汽车销量近年来增长迅速，年销量从2022年的约7000辆增至2025年的17.5万辆。
1: 近日，位于马来西亚的全球最大避孕套生产商以及一家全球知名橡胶手套生产商表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扰乱了石油及石化产品的供应，已导致橡胶制品价格大幅上涨。
0: 全球知名的橡胶手套制造商马来西亚顶级手套公司表示，合成橡胶手套的主要原材料成本已经翻番，即便是不用石化原料的天然橡胶手套也受到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连锁反应影响。为杜蕾斯等品牌供货的马来西亚康乐公司则表示，不得不将价格上涨约30%。此外，该公司包括探头保护套、导管及铝箔包装等在内的其他产品价格也已上涨。据悉，马来西亚的橡胶加工产业很大程度上依赖石油，而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不仅推高原料成本，还影响了原本的海上运输秩序。相关制造商持续面临供应商交货周期延长、价格波动加剧、运费上涨等问题。
1: 5月2日，泰国气象局发出极端天气预警。
0: 泰国气象局称，由强热天气引起的低气压系统目前正笼罩泰国北部地区，预计将使清迈府和梅洪顺府等地气温飙升至酷热的40摄氏度以上。泰国公共卫生部敦促该地区的民众注意防暑，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活动，以降低中暑风险。与此同时，泰国气象局预计强劲的季风将席卷泰国南部，带来大范围降雨和局部暴雨。预计素勒他尼府、普吉府和贾米府将出现强降雨。泰国湾和安达曼海的浪高将达到1米，在雷暴期间将飙升至2米以上。
1: 节目最后来看简讯。
0: 为了吸引国际游客在雨季或旅游淡季到访，柬埔寨旅游部2日晚在金边启动2026年绿色旅游季。该活动旨在将5月至10月的雨季打造成为一个充满活力、高价值且可持续的旅游季节。相关促进措施包括国际营销推广、进一步优化出入境政策、联程旅游安排等。旅游业是柬埔寨经济的四大支柱产业之一。今年前3个月，柬埔寨共接待国际游客超100万人次。亚洲开发银行3日宣布，到2035年，亚行将为泛亚电网倡议和亚太数字高速公路两项新倡议提供700亿美元资金支持，推动亚太地区电网互联，扩大地区跨境电力贸易，并改进宽带接入状况。亚行方面表示，泛亚电网倡议将在国家和次区域层面推进电力系统互联互通，使可再生能源能够跨境流动。亚太数字高速公路有助于弥合数字基础设施差距，让亚太地区从人工智能驱动的增长中获益。
1: 更多新闻，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广西视听客户端关注。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2: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庭给我回一笔钱。

0: 声讨就多一点危险。
1: 我爱他，等我去世。
2: 你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3: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1: 没关系，没关系。
0: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2: 当41种游戏和玩具唤醒沉睡的童年，打捞起上世纪80-90年代的乡野童趣，从此做个童心未泯的人。
3: 这个玩具就起到人与人之间的连接的作用。那我们对这个玩具有共识，对这个玩法游戏有共识，再通过游戏连接接触游玩的过程中，慢慢的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也产生了快乐。
2: 时光爬上木屋瓦舍，一草一木一村一寨，在嬉闹的童年里解读温情的故事，从小小游戏中回望乡土人情。
4: 所有的游戏全是来自于日常生活，儿戏呢就不只是儿戏，儿戏里面有童年，有文化，有风俗，有美景，有饮食，有人生。
5: 我们说就是优秀的这个乡土文化，其实也是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根与魂。通过在游戏过程当中的每一声欢笑，每一次嬉戏打闹，传达出了我们中国人的这种乡愁的情怀在里面。
2: 寻迹童年时光，向生活续写答案。本期遇见好书推荐2025年中国最美的书入选作品《儿戏》。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生态好水，罗城山泉，滋养健康每一天。

0: 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广西二十四名优秀青年上榜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发布的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评选。各地举办多种活动，激励广大青年传承和弘扬五四精神，让青春之花在与时代同向同行中绚丽绽放。广西共有28个集体获评全国工人先锋号，以卓越劳动创造和拼搏奉献铸就工人先锋。五一假期热度叠加广西三月三温度，广西将非遗、自然风光与休闲体验深度融合，做好文旅消费大文章。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看广西新闻。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总书记在回信中希望大家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发布的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评选结果，广西24名优秀青年上榜，他们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我们一起来认识其中几位青年代表。
2: 公路要想安全稳定运行，技术是关键。进入 AI 时代，我们的方向很明确，就是让技术更智能。我们发布了交通大模型科宝，让 AI 真正懂交通、会决策，还研发了公路大件运输智能体公益平台，把原来5到10天的安全评价缩短到了1小时以内。如今我们的 AI 巡检平台已经进驻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技术成果正在东盟落地生根。我坚持技术服务民生，赋能行业发展，以创新成果反哺社会，引领团队协同成长。
3: 硕士毕业那年，我来了祖国南疆乡村振兴一线，很多人不理解，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搞农业科研总得离田地近一点。这些年我们团队一起摸索，在龙州推广新的坚果种植模式，县里的坚果面积突破了16万亩，在全区排到了第一。我们做了65期培训，为2000多名农户提供了技术支持。看到坚果挂满枝头，看到研究成果留在了农民家里，我就觉得当年的选择没有错。
4: 2017年，回乡成立了县里第一家专业社工机构。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公益活动中，我们发现一个7孩家庭中有4个孩子因多重障碍无法入学，连着跑了好几天，做鉴定、办证件、找学校，最终4个孩子都进了特教学校。这些年，浦北县持证社工从2人增至50人，服务机构从1家发展到4家，用生命影响生命，这就是我想做的，也是我会一直做下去的事。
5: 从检13年，办了上千件案子，

0: 印象最深的是那两个71人的大案，卷宗1米多高，最终两个团伙都被绳之以法。这些年，我把更多精力放在了未成年人保护上，创建了凤凰工作室，用山歌普法、模拟法庭等方式，让孩子们听得懂、记得住，还探索用好附条件不起诉等机制，帮迷途孩子找到回家的路。作为检察官，我的职责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让法治信仰在木老山乡扎根生长。
1: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连日来全区各地举办活动，激励广大青年传承和弘扬五四精神，在新征程上挺膺担当，奋勇争先，让青春之花在与时代同向同行中绚丽绽放。
2: 坚定信仰，爱党爱国。
3: 在百色，一场以时代楷模黄文秀同志为原型的青金党课，深情再现了黄文秀扎根基层、反哺家乡的赤子情怀与奉献精神。在《诗路边关青春答卷》主题活动现场，情景朗诵、歌舞表演和青年访谈对话，引领广大青年坚守初心、勇担使命，在边关一线书写青春答卷。在近期，来自支教、戍边、法治、乡村振兴等领域的优秀青年代表分享各自扎根边关、坚守岗位的奋斗故事，诠释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4: 我们应该在教学中多给他们讲述一些更加真实的故事，可以让他们更深刻地去体会当年的时代背景以及青年人所做的贡献。
5: 活动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作为一名戍守边疆的青年移民管理警察，我将用忠诚与担当守护南疆安宁，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的青春答卷。
3: 律动雍城，青春同行。在2026清洁美丽中国行启动现场，来自南宁十所高校的青年学子集中展示特色实践成果，为生态文明建设注入青春动能。河池环江毛囊族自治县通过五四奋进青年挑战赛，让广大青年在竞技交流中淬炼成长。
6: 我们希望进一步凝聚青年、团结青年、服务青年，引导广大青年厚植爱党、爱国、爱家乡情怀，以奋斗姿态扛起时代重任。
3: 青春向党、筑忠诚、奋斗强军担使命。武警广西总队各单位紧扣传承五四精神，争做时代先锋主题，引导广大青年官兵厚植家国情怀，践行强军使命。
7: 这次边关之行对我来说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礼，今后我将把这份感悟转化为带队履职的动力，以实际行动践行军人的忠诚与担当，守护好我们的家国安宁。
8: 能够在五四来临之际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我倍感光荣与自豪，今后我将始终牢记团员身份，传承五四精神，苦练打赢本领，用青春和热血守护驻地平安。
1: 五一前夕，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全国五一劳动奖表彰名单，广西共有28个集体获评全国工人先锋号，涵盖先进制造、交通建设、文旅服务、医疗保障等多个行业。他们立足岗位，实干担当，以卓越劳动创造和拼搏奉献，生动诠释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共同唱响新时代劳动者奋斗之歌。
3: 中国重汽集团柳州运力专用汽车有限公司除雪车班成立于2016年，多年来班组深耕高端智能除雪设备制造，创新构建分工负责、对口把关、闭环管控管理体系，以零差错标准严控每一道工序，不断攻克高效破冰融雪难关，掌握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81项，曾荣获广西工人先锋号、广西汽车行业技术创新优秀成果一等奖等荣誉。目前该班组设计生产的除雪车产品覆盖全国20个省份、约40个中大型机场及多条高速公路，2025年营收同比增长超400%。
9: 全国工人先锋号的荣誉是对我们班组全体成员以向心守初心，以实干担使命，践行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企业使命的最大肯定。我们将以此荣誉为新的起点，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为柳州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0: 量。
1: 桂林黎家金属是我国铜加工行业领军企业，专注铜合金管材研发生产50年。面对复杂国际贸易环境，企业市场营销中心外销组迎难而上，积极推进降本增效与产品升级，通过优化物流、洽谈运价，使全年海运费下降10%左右，同时推动产品结构优化，平均加工费显著提升，高端产品加工费大幅增加，持续巩固中国铜管材十强、广西出口名牌地位。
2: 我们坚持市场多元化战略，大力拓展并提升了非美地区市场，目前非美出口占比超过60%，2025年新增客户超过90家，出口销售收入实现逆势增长，以实际行动稳住了外贸基本盘。
1: 完成3266万立方米土石方开挖，将混凝土平整度做到5毫米，优于行业标准1倍，刷新单日浇筑预冷混凝土16409立方米的世界纪录。中交二航局平陆运河马道枢纽项目部以硬核实力书写基建担当，用坚守与创新铸就工程传奇。马道枢纽是平陆运河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团队针对工程混凝土浇筑量大、结构复杂等问题，搭建数字孪生智慧工地及混凝土钢筋云工厂，全程监控混凝土温度，保证浇筑质量。依托创新团队，参与多项国家级科研课题，为项目建设提供技术支撑。项目还吸纳当地500多名群众就业，工程生态与乡村振兴协同共进。
3: 获得公园先锋号这个称号是对我们整个项目的一个认可肯定，也凝聚了我们整个项目建设团队的汗水和成果。在后续的施工中，我们将保质保量如期的完成整个项目的主体目标。
1: 五一假期的热度叠加广西3月3的热度，全区各地做好文旅消费大文章，将非遗、自然风光与休闲体验深度融合，让广大游客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享假日美好时光。
4: 在桂林龙胜龙脊开耕节上，寨老和师公带着大家祈福，牵公牛绕田并抹泥沾福气。当开山号子响起，梯田开渠引水，正式宣告开耕。藕耕、牛耕、刨地、匀田、修田基等12道农耕工序次第开展，到场的游客可以沉浸感受传统农耕文化，享受趣味假期。
5: The other thing that's so exciting about seeing the rice terraces，
6: 我认为像这样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传统农耕庆典意义非凡，它让当地民众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方式弥足珍贵，可以看到当地居民、中国的游客与国际友人欢聚一堂，共同庆祝节日。
4: 在南宁的主题乐园，壮族婚俗展示吸引众多游客前往体验民族风情。在柳州三江，200多名来自侗、苗、瑶、壮、汉等民族的群众身着特色民族服饰，参与非遗时装秀，展现从传统侗锦、亮布、银饰到融合现代剪裁的创新时装的过程，夜色缤纷。在青州青江畔泥星陶工坊内，青江陶影1956世纪迎来客流高峰，隧道窑遗址前光影流转。拉胚体验区内，在非遗传承人指导下，孩子们体验泥星陶拉胚技艺，感受泥土成器的神奇过程。
7: 是了解青州这边泥星陶的非遗传承的一个途径，就很热闹。像那种制作泥星陶的工艺吧，可以让我们去学习，去体验泥星陶的制作，传承这种文化。
8: 我们将深度地挖掘泥星陶文化，提升市集的文化体验感和文化内涵，增加体验项目，提升文化的归属感，吸引来自全国乃至世界的陶艺爱好者感受泥星陶文化。
4: 北海河浦的海丝首港推出沉浸式演出，配合海上烟花秀，还原汉代海丝贸易港繁荣盛景，彰显千年海丝港口的文化魅力。崇左太平古城则以边关武侠夜、烟火赴太平为主题，打造情景舞剧、激光灯秀、空中威亚、无人机天幕秀等多元演艺活动，将古韵边关与现代光影科技交融，点亮假日夜经济。
0: 我觉得非常的好玩，很热闹，夜景氛围很好看，回去跟我的朋友推荐一下太平古城。
9: 在这里不仅能够看到实景演绎，能逛仿古的市集，烟花在海上绽放的时候，背景就是那些仿古建筑，那一刻真的有一种

0: 时空穿越和历史对话的感觉，
1: 是我们对千年海丝文化的一种致敬和传承。希望未来呢，能有更多的朋友走进千年古港的繁华岁月，感受海丝文化的独特魅力。
2: 先进钢铁材料作为高端制造、轨道交通、新能源等领域的核心基础材料，是广西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抓手。广西通过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产业链重点企业、行业专业机构协同，持续推进金融赋能、产业协作，激发产业发展动能。
3: 近日，强钢铸柜引起同行金融赋能广西先进钢铁材料领域高质量发展正金企交流会在南宁举办。活动由自治区党委金融办、自治区工信厅主办，广西北部湾银行承办。活动现场发布了先进钢铁材料产业链综合金融服务方案，覆盖原材料采购、生产冶炼、加工销售、废钢回收等全链条环节，获得企业广泛认可。
4: 在包括北部湾银行在内的多家金融机构大力支持下，我公司先后投入400多亿元实施产业升级、技术改造，从而推动公司产品结构持续优化，有力地提升了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2025年，公司营业收入542亿元，连续多年入围中国企业500强。
3: 在政金企交流环节，各方就产业发展痛点、金融服务堵点、政策落地难点进行务实沟通，进一步明确对接路径与合作方向，为后续精准授信和项目落地奠定基础。
5: 我们正围绕冷轧工艺、智能仓储及研发中心等项目，持续投入资金建设。需要金融机构进一步加大对重点技改项目的融资倾斜，在流动资金周转、设备更新改造和技术升级方面提供灵活及时的中长期贷款支持。
3: 2025年起，我区出台金融惠企3年行动方案，并先后印发财政贴息、担保费用补贴、科技贷款风险补偿等10份配套实施文件。2025年，广西先进钢铁产业产值突破3900亿元，龙头钢铁企业作为产业链核心骨干，在技术革新、产品结构优化、绿色低碳转型中发挥关键支撑作用。下一步，相关部门和企业将全力落实自治区全力打造制造业10大现代化支柱产业部署，持续畅通全区实体经济融资渠道，为广西先进钢铁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动能。
6: 截止目前，我们对今天参加的19家企业累计授信支持已经354亿元。下一步呢，我们将重点提供连长制的专班服务，计划先进钢铁材料产业贷款的年增速不低于20%，深化投贷联动和政金企联动，全力赋能广西钢铁产业的高端化、绿色化的发展。
7: 近日，柳工第26届技术创新大会在企业全球研发中心举行，正式发布柳工 AI 2.0。该系统深度融合柳工在工程机械领域长期积累的业务知识与技术经验。
8: 就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实物 AI， 可以让客户在真机上进行实物的操作，包括它的快速自检、快速问题问答，以及我们的主动服务啊，这样形成我们 AI 的能力在客户侧的快速铺设，快速转化成我们研发的能力、我们制造的能力。
7: 会上，柳工分别与北京理工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广西科技大学和深安理能科技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旨在共建创新平台，共克技术难关，共育产业人才。14五以来，柳工坚持自主创新与技术攻坚，累计实施565个产品开发项目，构建完整露天矿山成套设备矩阵，关键零部件国产化率100%，形成系列化电动产品型谱。2025年，企业营业收入331.44亿元，同比增长10.25%，境外收入占比达47.65%。
9: 近年来，柳工营收稳步攀升，产品和服务覆盖18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将始终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驱动，以柳工担当赋能中国制造。
2: 向海图强，产业为基，北海市合浦县强项目引领，全链条集聚，优服务保障，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向海

0: 经济高质量发展动能强劲。
1: 在广西兴福兴硅科技有限公司的自动化生产车间，机械臂精准完成抓料、转运、摆放操作，光伏玻璃生产从原料上线到成品出库实现全程不落地。2025年，企业被评为自治区先进级智能工厂，成为合浦硅基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标杆项目。
2: 我们已投产4座1200吨级大窑炉，目前主打1.6毫米、2毫米、3.2毫米3种超薄压滑钢化镀膜玻璃，订单覆盖长三角、华南及东盟地区。2025年产值达41.28亿，创历史新高，今年力争突破50亿元。
1: 依托当地丰富的石英砂资源，北海铁山东港产业园布局构建千亿级硅基新材料产业。兴福兴、长力、南波、德金等一批光伏行业龙头项目已落户。在园区另一侧，总投资280亿元的东方希望氧化铝项目建设全速推进，预计年内投产。项目达产后年产值可达60亿元，进一步完善园区铝基新材料产业链条。2025年，北海铁山东港产业园完成规模以上工业产值198.73亿元，同比增长20.41%。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6.43亿元，同比增长38.45%。综合考评，在全区56个同类园区中排名第一。
3: 拓宽帮办代办范围，强化走访服务，帮办代办事项增长150%，满意率100%。今年以来，班子成员现场走访解决项目建设堵点问题30多个。园区办理行政审批事项增长4倍，一次办结率达92%。
1: 近年来，合浦县加快构建陆海统筹的向海经济产业体系，其中在北海铁山东港产业园发展硅基、铝基新材料等临港产业，合浦工业园主攻食品、生物医药产业，乌家产业园打造木材加工集散中心，形成优势互补、产业协同的开放型经济新格局。2025年，合浦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58.86亿元，同比增长7.5%，经济总量跃居全区县域第二。
4: 合浦县将加快推进重大产业项目的建设，持续做大做强绿色光伏与硅基新材料产业，加快发展铝基新材料等优势产业，创新产业运营的体制机制，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合浦向海经济提质增效，跨越升级。
5: 近日，南宁市第4届城市观鸟节在南湖公园收官，来自全国各地的95名观鸟爱好者经过36个小时观察，最终记录到有效鸟种204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6种。数据显示，南宁市鸟类种数占广西鸟类种数的71.3%，占中国鸟类种数的36.7%。
6: 五一假期，桂林市阳朔县持续推动文旅服务提质升级，依托朔办就办数字平台，畅通游客诉求渠道，提升游客满意度，创新生态积分模式，推动游客成为漓江观光者守护者，推动旅游体验与生态保护双向提升。5月1号至3号，接待游客70.28万人次，旅游总消费10.19亿元。
0: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广西广播电视台移动客户端广西视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1: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要让他们相信我们是情侣。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2: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3: 陈家能多活一天，陆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1: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4: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

0: 是所谓的低焦油卷烟，或者是中草药卷烟，它们啊都不能降低对吸烟者的危害，而且二手烟对身边的人的危害更大，还会加重患心血管疾病、癌症的风险。爷爷，为了您的健康，为了我们的健康，您不要抽烟了，好吗？
1: 好，都听康宝的。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要除草用野老，要卫生用后生。
4: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这个五一假期晴天开场，中段有风有雨，进入后段天气再度转好。今天我区天气大部归于平静，阳光重现天空，各地最高气温啊基本都是二字头，整体体感比较舒适。今晚到明天是假期最后一天，全区多云见阴，局地有阵雨，但是范围小，时间短，影响不大，适合大家就近安排短途休闲活动，或者在家休整休整也不错。气温开始回升，尤其贵北贵西大部啊，最高气温呢会升到30到32度，伴着暖湿的南风，在户外游玩的朋友中下午可能稍感闷热，建议您着装和防护上做点准备。明晚到后天，我区大部将在多云见阴的天气中开启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贵东会有一些分散的阵雨雷雨。大后天又一轮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开启，贵北首先会迎来中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贵南多云见阴，有阵雨雷雨。今晚到明天，我区大气扩散条件一般，各城市的空气质量都将是优到良。北部海面未来三天以多云为主，其中今晚到明天有分散阵雨，三天内风力4到5级。
5: 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20到30摄氏度，柳州晴转多云，19到31度，桂林多云，16到31度，梧州多云，20到28度，北海多云，21到28度，东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防城港多云，20到27度，钦州多云，21到29度，贵港多云，20到28度，玉林阴转多云，20到28度，百色多云，20到32度，贺州多云，18到30度，河池多云，18到30度，来宾多云，19到30度，崇左多云，19到30度，南宁多云，20到30度。
6: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7: 没关系，没关系。
6: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8: 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9: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10: 干什么？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0: 乡村振兴的重要执事，量和基本功，深耕特色产业、乡村文旅等新编富民产业，更好地服务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帮助乡亲们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在广袤乡村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大家表示，回信的字里行间无不凝聚着总书记对新时代青年的信任与期望，谆谆教诲，殷殷嘱托，催人奋进。
2: 去年四月，总书记考察魔术空间时，勉励我们年轻人要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这次在回信中，他再次对我们提出殷切期望，希望我们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我们将牢记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全力推进大模型创新生态建设，用实打实的科创成果践行科技报国的初心使命。
3: 总书记回信催人奋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医者使命，把个人成长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立足临床与科研一线，笃行不怠，矢志奋进，以实干精进诊疗技术，服务患者，聚力科研攻关，勇攀医学高峰，以青春之力守护人民健康。
4: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量子科技纳入未来产业，我深感使命在肩。就像总书记所说的，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奋进新征程，我将勇担使命，接续攻坚，努力推动量子科技实现从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技术突破到成果落地转化全链条产业赋能的贯通，把科研成果真正写在祖国大地上，同时扎根科研育人一线，潜心为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带动更多的青年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注入青春动能。
1: 今天，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全国少工委召开座谈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号召全体青年把总书记的关怀厚爱转化为奋进动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5: 总书记的回信为我们履职尽责、勇担使命指明了前进方向，我将深耕技术主业，练就过硬本领，站稳人民立场，持续推动科技创新赋能公安实战，牢牢守住公平正义这条生命线，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贡献青春智慧。
6: 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之中，青春才最有价值。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牢记嘱托，矢志拼搏奋斗，继续扎根沙漠，治沙护绿，把树种好，带动更多年轻人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生态战略与发展大局，以久久为功的实干，在沙漠深处书写青春担当。
7: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把青春理想和国家需要紧紧连在一起，扎根国际港站一线，护航中欧班列，让中欧班列在这条丝路通道上跑得更稳更快，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青春力量。
8: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全国各级共青团组织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继承发扬五四精神，引导广大团员青年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
1: 连日来，江西、湖北、四川等地举行入团仪式，新团员庄严宣誓，并在重走长征路、红色研学等活动中汲取奋进力量，在

0: 上海、河南、福建等地青年榜样主题宣讲、话剧等活动丰富多彩，以生动形式讲述党的创新理论和青春奋斗故事。在新疆、西藏、青海等地，各族各界青年用歌声奏响民族团结、扎根边疆、建功立业的青春强音。在内蒙古、江苏、重庆等地，各界青年积极投身植树造林、基层治理、城市更新等志愿服务，共建共治美好家园，多地还选择。在密云水库库区，人们山谷漫步、林间骑行、低空探索，全方位亲近自然，欣赏美景。广东中山依托优美的水岸风光，打造水岸文旅新场景，一条条河冲水岸变身为咖啡音乐厅，美食文创摊位烟火气十足，市民游客漫步河畔，品味美食，聆听音乐，享受惬意假日时光。广西隆盛隆济梯田农耕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农耕歌谣回荡在梯田间，伴随着开犁起闸放水，12道古法农耕工序有序进行，勾勒出鲜活的农耕画卷。赣南采茶戏在江西安远的山水之间精彩上演，游客饱览秀美风光，领略文化魅力，还能在百年客家古围屋参与星空音乐会等活动。假日里，不少亲子家庭走进文化场馆，海南科技馆推出科普嘉年华、主题展览、挑战赛、快闪等活动，让大家乐在其中。最新亮相的嫦娥五号返回器与降落伞展品成为全场焦点，吸引游客拍照留念。五一期间，吉林市12家热门文博场馆延时开放至晚上9点。陨石博物馆运用声光电高科技展陈设计，沉浸式还原宇宙星际场景，为游客点亮星空之梦。河南西峡恐龙遗迹园融合科技加文化加旅游元素，打造特色项目，将传统观光升级为沉浸式史前穿越体验，受到亲子家庭和研学团队的青睐。
1: 这个场景的动感让人身临其境，它让我仿佛穿越到了白垩纪，体验到了远古时期火山爆发的场景，科技感十足，非常值得来体验。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增开夜间高铁，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公路出行今天以中长途为主，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等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路况信息，确保行车安全。琼州海峡今天迎来出岛返程高峰，海事部门运用信息化手段对客滚船实施全程动态监控，及时排查安全隐患。为畅通旅客回家最后一公里，交通运输部督促网约车平台加大高峰时段运力保障，并统筹铁路、民航与道路客运、城市交通衔接，做好夜间到发旅客的出行服务保障。
2: 如今，我国风光发电装机已占全国电源总装机的近一半，给电网的安全运行与实时平衡带来新的挑战。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大国工匠梁凌宇，打造出了我国首个电力人工智能大模型，让新型电力系统有了更加安全稳定的支撑。
3: 4月中旬，一场暴雨横扫南岳大地，光伏发电在半小时内断崖式下跌，而南网调度大厅里井然有序，时刻保持着发电与用电之间的平衡。
4: 实际上平静的背后，就是我们有我们的大模型在背后去运行，提供了很多有效的手段辅助到我们的调度员。
3: 电力系统蕴含大量复杂的数理规律，新能源发电的加入更增加了一系列不确定性。梁凌宇决心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新型电力系统更加安全稳定。
4: 先把数据变成一些
3: 大模型，虽然具有千亿级参数的记忆，每秒上千万亿次的计算能力，但要让大模型懂得调峰、爬坡速率等各种电力专用术语以及彼此的逻辑关系，并根据实时变化做出判断，梁凌宇不仅要有人工智能的扎实算法功底和底层架构能力，自己还得构建起一套完整的电力知识体系，学习几十本专业教材、上千个基础理论概念，在深山里巡线调试设备、

0: 从书店变电配电到电网规划，梁林宇用了整整一年时间跑遍了电网涉及到的几乎所有工作流程，又建起了与真实电网一样复杂多变的虚拟训练场，带领大模型一次次挑战极限，
1: 快速的去推演，快速的去各种模拟，快速的去尝试。随着他的这种认知的层面越高啊，他会遇到新的问题，那他能不能解决是吧？能解决，那说明他又上升了一个层次。
0: 终于，梁林宇团队将电网运行的物理定律编码进 AI 的底层逻辑，带领电力大模型逐渐成长起来。
2: 你看16号的下午，这个风就很小。
0: 2026年春节时，一股强冷空气来袭，广东省风力发电量急剧攀升。而大模型7天前就根据气象预测做出了预判，并给出调整建议。大年初一又从容不迫做出了一系列判断，压减火电核电机组，并调用抽水蓄能机组和上百个新型储能电站，把风电富余的上亿度电储备了起来。如今，大模型已将南方电网庞大复杂的系统内化为随时可预判并调动的资源，以毫秒级的速度应对每一次突变。而梁林宇和他的团队正在向着更远的目标迈进。
1: 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我们要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支撑咱们的电网走向安全、经济、绿色。
3: 5.1劳动节是属于每一位劳动者的节日。这两天，总台记者在街头进行了随机采访，你要为谁点个赞？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人们最想把这个赞送给谁。
4: 想问问你，如果要给身边的一个人点赞的话，你会想到谁呢？
5: 我会第一时间想到我的伙伴，团队的伙伴，团队的员工。
4: 有没有夸过团队小伙伴，当面夸过他们？
5: 我平时，也很严厉，就是很少夸，但我今天特别想对他们说句话。其实这几年他们比我辛苦，起早贪黑的，然后从来都不抱怨。我想说，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这个小买卖今天的红红火火。
6: 我想给咱们的环卫工人点个赞。有一天我在那个小区门口等车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位保洁阿姨就在那儿很仔细的去擦那个垃圾桶。我就在想，我们这座城市在晨光中醒来的时候，人们走在干净的街道上，其实很少会有人去想这份整洁是从何而来的。
7: 五一假期，无论是在家休息、外出旅行，还是坚守岗位，人们特别想点赞的，也许是给自己鼓鼓劲，也许是把这个赞送给最爱的人。
8: 我会给我妈点赞。我是来自吉林延边的一个农村的小家庭，我的妈妈就是从我小时候就不遗余力地去托举我，她做过保洁，做过环卫工人。就觉得妈妈在我们家庭当中像一个顶梁柱一样。我想跟我妈妈说，妈妈，你真的很厉害，你辛苦了，谢谢，谢谢你用你的双手托举我到现在，再等等我，以后换我来托举你们。
9: 我最想给点赞的就是我们书记，因为他为这个百姓办实事。比如说，你像这屋这个幸福食堂、互联网卖苹果，开始我对他这小年轻书记不大认可，但是然后这几年干的成绩是确实好。
7: 在记者的随机采访中，为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都是对劳动奉献的尊重与礼赞。
10: 天山胜利隧道的这些开通嘛，我觉得这些建设者们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下还能够开通，我觉得非常好，为中国基建点赞。
11: 因为人民需要这样一条好走的路，祖国可以让高山让路，让河流低头，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
12: 我觉得这句话这两天在全疆特别火，而且火到了全国，也特别感人。
13: 我们国家的年轻人一代胜过一代，这是我觉得应该是值得骄傲的。我觉得现在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发展突飞猛进，我们过去搞石油地质工作是拿着罗盘和地质锤，现在我们国家在海上的钻探，一钻探几千米啊，我们过去想都不敢想。
14: 我想给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今年以来，我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1至3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14.7%，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10.5%，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明显。截至今天，第139届广交会已累计举办贸促活动超760场，其中贸易之桥公采对接活动38场，吸引了126家采购商与510家供应商参与1:1对接洽谈。新品首发专场活动665场，发布的新品数量较上届增长29.3%。今天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余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当地时间5月3号，2026汤姆斯杯决赛在丹麦霍森斯举行，中国队

0: 五一整个档期五天的放映场次，五一前三天观影人次近1400万，较去年同期上涨6.2%。其中，悬疑片《消失的人》和动作片《寒战1994》赢得良好口碑的同时，单片票房均超过1亿元。未来我来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及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播出。立足十五五开局之年，节目通过讲述新时代中国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的故事，充分展现他们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
1: 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
2: I remember my parents were in Japan.
3: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9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4: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3: 东京审判是国际秩序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里程碑，旨在避免20世纪上半叶的战争罪行再次重演。遗憾的是，日本政府选择与历史正义背道而驰，一些右翼势力甚至颂扬战犯为英雄。日本正加快重整军备步伐，加速再军事化，破坏地区稳定。
4: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5: 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守护和平宪法，坚决反对高市政权扩军政策等危险动向。
3: 战后，虽然日本以和平国家的身份重新出发，但日本社会对战争的反思不够深入，政治长期由保守势力主导，他们否定东京审判，对侵略战争的定性提出异议。近年来，随着军国主义抬头，这些反对声音逐渐增强。我认为东京审判是一个没有时效的课题，日本人必须保持反思，建立正确历史认知。
6: 修宪既没有必要，也非常危险。高市政权践踏宪法精神，再次试图让日本成为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对此，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都绝对不会容许。
3: 宪法第9条当中的专守防卫政策正在逐渐被削弱和瓦解。日本当前已经在推进实质性修宪，因此必须让整个日本社会直视过去的历史，共同反对日本政府的修宪扩军动向。
0: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部分在野党表达了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今天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全国各地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第9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人们担忧日本不仅无法作为和平国家阻止战争，反而可能成为加害的一方。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 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九条。

0: 条，令和新选组表示，高氏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对伊方新谈判方案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对此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今天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 1.5 万名军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今天警告说，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侵略伊朗的美国军队，若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今天一艘美国海军舰船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两枚导弹袭击，并被击中。不过，美国媒体称，美国高级官员否认了这一消息。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今天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多国领导人参加。此外，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应邀出席。这一会议将重点讨论欧洲共同防务等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伊朗与美国应通过协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同时表示，不会参与美方的相关疏导行动。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根据黎巴嫩媒体和卫生部消息，3号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8人死亡，11人受伤。以军当天称，继续打击黎真主党武装目标，并拦截多枚火箭弹和无人机。黎真主党当天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车辆和人员集结点。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通报，称当天有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目前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报告，还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对实验室造成损坏。俄罗斯媒体称，乌克兰实施了这次袭击，乌方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军非洲司令部3号称，两名参加非洲狮2026军演的美国军人2号在摩洛哥德拉角训练区附近失踪。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这两名美国士兵可能已坠海，目前没有发现他们被谋杀的迹象。由于美国和摩洛哥相关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非洲狮2026军演于3号被迫终止。3号，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67客机在新泽西州纽瓦克机场降落时撞上灯柱和一辆拖车，事故造成一人受伤，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1: 春夏之交，农事正兴，大江南北一片繁忙。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希望的田野，感受现代农业的蓬勃生机。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

0: 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700、8560、400-8700、8560，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700-8566，400-870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

0: 我们会长个身体，现在怎么办？你给我听好了，我要是死了，你必须完成我未完成的任务，听见了吗？
1: 消肿止痛钉能治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帮你先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

0: 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这件事情换了别的科长，可能会为你们去争口气，但是我对这件事情没有兴趣。现在党内倾轧之风日盛，即便赶走了日本人，也是日薄西山。有的人为此甘之如饴，有的人深恶痛绝。我属于后者。
1: 哎呀，这个事儿吧，我个人觉得啊，
2: 党国还是有很多像我们这种忠勇奉献之人的。只要我们能够坚持我们的信仰，党国还是有希望的，对吧？啊。
3: 我话说的有点多。总而言之，各位如果想往上爬，就要吃一堑长一智，提防小人。当然，如果遇上了也没有办法，就全当他们给你上了一课。

0: 文娜，要不晚上去陈姐家吃饭？我给外婆打个电话，辣子鸡。
1: 我就不去了。
0: 为啥呀？
1: 我不想对外婆撒谎。有些事情她问起来，我怕我回答不上来。
0: 若楠，
2: 辛苦若楠。经历他母亲这次事之后，对感情应该有更深的理解了。
3: 他长大了，
4: 聚会放下是好事。
0: 要是真放下，就能开开心心的跟咱们去外婆家了。
4: 再给他点时间吧。
5: 吃吧。
4: 小阿弟，这好歹也是接风宴，你也不整个辣子鸡，这什么意思？
6: 你还想吃辣子鸡呀？你把若男都不带回来，要不是胖子说情啊，我这些菜都不想做给你吃。
4: 不是他来不来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6: 怎么没关系？要不是因为你，他能不来看我？你老实说，你是不是有外心了？
4: 小阿弟，我跟你说清楚啊，若男呢是我的搭档，好搭档，也是个妹妹，不是你想的那样。
6: 那我才不管了，他要是不来，我这辈子都不做辣子鸡给你吃。你听好了啊。
4: 哎，小阿弟是这样，我呢现在确实是有心上人。
6: 真的？你啥时候带回来给外婆看看？
4: 找机会，找机会。
2: 外婆，外婆，吴若男啊是将门之后啊，咱高攀不起，高攀不起啊。
0: 没事，说说。
1: 是。
4: 你怎么这么闲啊？啊？
6: 闲了？哪个闲了？
2: 都闲。
6: 全都闲？我尝尝。哎呀！哎呦，我最近这脑子真是不好使了，不是闲了就是淡了，这记性怎么越来越差了？哎呀！算了，别吃了，我再去给你们炒几个菜啊！
4: 啊，辛苦了啊！
6: 啊，不辛苦。
2: 谢谢外婆。哎
6: 呀，这人老了就是不值钱了，怎么整啊？
2: 外婆，
4: 没事，到年轻。
7: 军统一处，谢冬天。赴上海执行特殊任务，成功刺杀上海煤机关情报科的科长景田裕太郎，并成功获取了珍贵的铀矿石样本和大量的军事情报，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报上级批准，授予谢冬天
8: 六等特种
7: 金寿复勋表云辉勋章一枚。

0: 军统一处，吴英，代号白头，常年潜伏于日伪机构，协助获取了铀矿石样本
1: 和大量的军事情报，英勇牺牲。
0: 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报上级批准，
1: 授予他烈士称号，并追授2等功一次，
2: 尤其女儿。

0: 军统一处陈潜，吴若楠，钱振国同志，代号燕尾蝶小组，赴上海执行秘密任务，协助获取了铀矿石样本和军事情报，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1: 调查统计局
0: 决定，授予集体三等功一次。

0: 我刚听说升职材料戴老板已经签字了，恭喜谢科长，您马上就是谢副处长了。您递交给官处的关于陈潜通工的证据距离非常重视，接下来他就要接受审查了。
1: 低调一点，
2: 经理。大家再次鼓掌，祝贺他们。
3: 1945年8月6日、9日，美军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造成大量

0: 斯坦公告，并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意味着中国人民经过多年的艰苦抗战，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1: 那咱们今天得好好庆祝庆祝。
2: 你想吃啊？你就说，我给你做。
3: 想吃生煎包。
1: 生煎包？
4: 可怜啊！要不是你们这些人的牺牲，胜利也许不会来得这么快。

虽然说现在日本已经投降了，但是看现在的形势，看来国共必有一战。如果真的有那一天的话，我希望你能和我一样站在这儿。

看看生意吧，你没必要一直窝在剧棚里。去大部队，大部队他也能打。

0: 音乐停一下啊！同志们，这是怎么了？我们云辉勋章获得者谢冬天谢处长有几句非常重要的话要和吴小姐讲。
1: 鼓掌！鼓掌！
2: 林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照顾你。 抗战好不容易胜利了，我也终于通过努力走到了现在这个地步。我特别希望有一个懂我的人，可以陪我一起分享这份喜悦。我想那个人就是你，嫁给我好吗？
3: 如南，你想清楚啊。

0: 谢东西，
1: 不是我说你，你靠着卑鄙手段抢功劳，我们都不跟你计较。可人得有自知之明吧？乌龟难道看上你吗？还真是，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2: 秦胖子，
3: 我最后警告你，别这么跟他说话，对你没好。
1: 我这么说话怎么了？
3: 人家现在是处长，你几斤几啊？
1: 你还是个狗腿子呢，薛冬天，我今天就把话撂这儿，吴若楠嫁给谁也不会嫁给你的。

0: 小子，小子，出去！报告谢副处长，
1: 请问，
0: 这就对了。说，
1: 这是咱们暗藏在中共内部的蜘蛛发来的密电。 猫头鹰即将抵御启动军统内的中共卧底，具体见面时间不详，但应该就在今晚，地点是临江门立即火锅店二楼贵宾包厢。你说，军统内的这个中共卧底，会不会就是陈显呢？这不好说。 你这次回来已经递交了他不少的资料，可关出对他的态度一直很含糊。陈潜毕竟立功无数，要想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动他，很难。况且他也知道我们在盯着他，短时间内我有大动作了。有道理，巡查人确实不会这么干，但陈潜是巡查人吗？通知下去。 今晚5点之前，立即火锅行动队协助围剿。是。二位慢走，下次再吧。二位慢走啊，慢走。好，这人有点眼熟啊。哎，

请进。

0: 人在那儿，追！
1: 我先帮你止血。哎，老白痴，那你拿着打包抽。你今天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啊！我时间发现西藏天有秘密，我就来蹊跷，我就跟着来了。到这儿发现他们包围了这里，肯定是冲进来的。哎，我想来想去，没别的办法。我知道冲进来。
2: 都是你，
1: 先别说了，我想办法带你出去。
3: 殿下，我有话要跟你说。
2: 有什么话出去再说。
3: 我的代号是你的夫人，咱们是同志。
2: 我想回房间拿下药。
1: 哎，不行，回去待着。
3: 我
1: 小
3: 春，
2: 长官，你们同事拿了我的证件到现在
3: 还
2: 没还。
3: 长官，长官，我求求你了，叶老板，我一下脑血都快要养活人了。

0: 你的这个反应和我想的一模一样。我这个弥勒佛虚有其名，每天组织干什么大事，我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忠于法，
1: 忠于人民，
0: 必然为共产主义事业而死。
2: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3: 我这样，兄弟，往这边追。
0: 这快走了，你快走。
1: 西风，
0: 姐姐，
1: 你知道吗？
0: 还是在上海，还是在重庆？
1: 交给我的任务，就是保护好你，不能让我的任务失败。
0: 兄弟，你替我换上，替我去完成我没完成的事。

0: 得说你两句啊，你这回来了都不通知一声发小，
1: 得晕归勋章了，翅膀硬了是吧？
2: 你这什么呀？啊，
0: 我研发的新菜叫轰炸东京，炸得和稀巴烂。
1: 媳妇儿，那我可要娶个仙女。3月3，王母娘娘办道会的时候，我去提亲。

0: 是把日本人打跑以后，让你选的话，选哪个？
1: 哎呀，我突然想起来，我锅里还有菜呢，是一个贵客店，以后再选，好吧？
0: 哎，选哪家？
2: 现在，你激动慌啥？

西南重镇重庆依然笼罩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中，苟延残喘的反动派妄图破坏刚刚成立的新政。

0: 山门失守了，我知道你弟弟在哪，好好为他祈祷吧，
1: 邱科长。
2: 这些是昨日截获的电报，电台信号很多很杂，有些是尚未登记的。您看，要不要做进一步的分析破译？盯住那些被列为嫌疑的电台。
1: 是。
2: 邱科长，这是刚刚截获的四份机密电报，需要你亲自交给关副局长。
0: 我现在就去。

0: 邱科长，
1: 邱科长，
2: 开会去了。
0: 这里是四封机密文件，麻烦你第一时间交给他。
1: 哟，邱科长，您亲自送过来？
0: 重要情报。

0: 先生，有烟吗？
1: 请便。
0: 好，谢谢。好久不见了，我叫董志。
1: 有一名爆破专家，过几天来重庆与关山见面。
0: 爆破专家？
1: 只知道叫魏敏德，背景不太清楚。我记下了他给关远山发的电报，就在药盒里。
0: 是不是与关远山的涅槃计划有关呢？
1: 很有可能。王润凤亲手划定了重庆的十大爆破区，涅槃计划是重中之重，但是这个计划的级别我接触不到，这个人很有可能是我们抓的突破口。
0: 这次的情报非常的重要。
1: 这几年被排挤到总务科，对收集情报还是很有影响。
0: 不要着急，更不用灰心。
1: 明白。

0: 关局长，你找我。
1: 邱科长，请坐，请坐，来来来来来，请坐。哎呀，邱科长，你看我这儿这么多的电报，全都是不好的消息。大西北失守了，华东失守了，白建生能坚持多久不知道。委座的急电，让我们把重庆所有的工业设施全部炸毁，这可不好办呀。我现在唯一能告诉您的好消息就是，有一个报告专家，顶尖的，他答应来协助我们。
0: 恕我直言，要炸毁重庆城，就不怕背上千古罪名吗？
1: 怕，我也怕。但是邱科长，我们是党国的人，对党国的忠诚，对信仰的恪守，体现在哪里呢？
0: 关局长是怀疑我对党国的忠诚？
1: 哎，不不不，他绝没有此意。我们谋事这么多年了，邱科长是我最信任的人，啊，你是党国最优秀的电信人才。你在情报科当了这么多年科长了，是吧？一直是我的左膀右臂。昨天我还跟上峰请示过，我就是电信四处的处长，非你莫属。你是人才啊！哎呀，邱科长呀，值此党国处于危难之际，我的身边是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来帮我的忙。不仅仅是一个你，还需要更多像你这样的人才。所以，邱科长，你能不能再帮我举荐几个？
0: 谢处长，不是一直是您的左膀右臂吗？
1: 嘿，这个谢冬天啊，咱们就不说他了，他也是你的同事嘛。邱科长，你觉得陈潜怎么样？
0: 谢处长怀疑了他四年，也查了四年，但是我相信在我们西南特区上上下下所有的人能经得起查四年，也没有查出任何蛛丝马迹的人应该不多吧。
1: 是，邱科长说的有道理，的确这个陈潜啊，就像你当初给他下的评论，他的确是个人才啊。
2: 谢处长，是我噻。
3: 发电厂那边什么情况？
4: 昨天晚上我看到厂里几个车间的头头聚在那儿窃窃私语，我就偷听了一耳朵。他们说
2: 今天上午有一个中共代表要来跟他们见面。
3: 中共代表在哪开？
2: 我也没资格参加，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开会，但是我知道其中一个车间头头住在哪儿，一大早我就跟踪了他。
3: 然后呢？
2: 然后啊，在一个坡坎那儿，
4: 他跟一个我不认识的人讲了几句话，然后就分开了。我猜那个人就是中共代表。
3: 那人长什么样？
2: 没看到正脸，但是跟他接头的那个人长得有点高。
3: 有点高，知道了。
5: 什么有点高？
3: 跟中共见面的那个人是个大高个，你第一反应会是谁呢？
5: 不是我啊，我不是大高个，陈潜才是大高个。陈潜是大高，我跟他站一起我可矮多了。陈潜混成这个样子，他也就剩下个高了。

0: 都是搞特工出身的，谁还不了解谁？他现在这个样子，懂？一个间谍最希望的就是所有人都给忽略他，这样他才可以执行任务。陈姐啊，陈姐，怎么哪哪都有你？
1: 老板，你回来了。
2: 你把电台准备好，我有重要的情报向组织汇报。
3: 明白。
4: 来，辣子鸡吃吧。
5: 太好了啊，辣子鸡。
4: 香吧？
5: 嗯，真香。
4: 喜欢啊？嗯。好，明天外婆再给你炒一盘辣子鸡。
5: 啊，明天还吃啊？
4: 啊。
5: 好好好。哎，我这是什么？
4: 哦。这个是瓷器口大麻花啊，谁送的？哎呦，我想不起来了。
5: 西子，你把灯开了。加诺，
4: 我想不起来了，谁送的？
5: 没事，应该能想起来，好好想想。
4: 我是不是老糊涂了？我最近好多事儿啊，我都想不起来了。
5: 没事没事，有好多事儿我也想不起来。你再想想，这是谁送的？
4: 谁送的？哎，我想起来了。
5: 谁？
4: 我孙媳妇送的。
5: 你哪有孙媳妇？
4: 你别给我装！你晚上睡觉的时候都在叫人的名字。
5: 我叫的什么呀？
4: 叫什么？羊。
5: 哎呀，你肯定做梦，你做梦！
4: 我什么做梦？那就是我孙媳妇儿。哎，你什么时候带来？给外婆看看。
5: 哎，我现在找不着她。
4: 什么找不着？自己的媳妇儿找不着啊？是不是你把她给气跑了？
5: 那怎么可能呢？我真找不着她。
4: 那肯定是你。啊，算了，你别吃了，你现在去把她给我找回来，回来再吃。
5: 现在？
4: 对。
5: 不是，
4: 走走走。
5: 好好。
4: 你臭小子，
5: 那我去找了
4: 啊，回来吃辣子鸡啊。
5: 啊。

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0: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有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1: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4: 陈家庭多活一天，周胜涛就多一天危险。
3: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6: 当41种游戏和玩具唤醒沉睡的童年，打捞起上世纪80-90年代的乡野童趣，从此做个童心未泯的人。
7: 这个玩具就起到人与人之间的连接的作用。那我们对这个玩具有共识，对这个玩法游戏有共识，再通过游戏连接接触游玩的过程中，慢慢的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也产生了快乐。
6: 时光爬上木屋瓦舍，一草一木一村一寨，在嬉闹的童年里解读温情的故事，从小小游戏中回望乡土人情。
8: 所有的游戏全是来自于日常生活，儿戏呢就不只是儿戏，儿戏里面有童年，有文化，有风俗，有美景，有饮食，有人生。
9: 我们说就是优秀的这个乡土文化，其实也是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根与魂。通过在游戏过程当中的每一声欢笑，每一次嬉戏打闹，传达出了我们中国人的这种乡愁的情怀在里面。
6: 寻迹童年时光，向生活续写答案。本期遇见好书推荐2025年中国最美的书入选作品《儿戏》。
10: 下面播送5月4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7至1.4米的清道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1至1.8米的清道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6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6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5.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25.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6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5.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5.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5摄氏度。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广西大话繁衍一种行走山珍，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来自大瑶山的美食佳肴，七百弄机。
2: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山海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0: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妇科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4: 传承陶钢琴好工艺，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0: 邱科长，有一处可疑信号又出现了。
1: 邱科长，有一处可疑信号又出现了。
0: 是重点嫌疑名单上面的，上次出现的时间很短，还没来得及定位就消失了。
2: 找到位置了吗？
0: 有两辆侦缉车进行了交叉定位，位置在洪崖洞一带，方圆不超过1公里。
2: 信号发射了多久？
1: 将近一个钟头，
0: 超录了5000多字节。
1: 会不会又是那些没有登记的私人电台啊？最近这样的电台出现了不少。不。
2: 是中共电台，中共的电台，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邱科长，你要不要帮我分析分析，如何区分这个中共电台和国军电台？电报的报头不一样，我们有等级区别，中共的没有。我们是码字到底，中共的第一个字是收报台。
1: 那该如何判定这个可疑信号就是中共的呢？
2: 虽然只抄录了5000字节，但是它的。

0: 这个编码方式非常专业，绝对不可能是一个小电台做得到的。电台收发报一般都要把电线架在地势较高的地方，看看。
1: 那这个位于上坡的伊人巷，就很有可能是藏匿电台的地方。哎，酋长，我分析的对吗？
2: 有道理。
0: 行，那明天一早啊，我们就一起去这个伊人巷实地排查一下。
1: 但这个事保密。为什么？
0: 我们西南特区啊，有重矿。
3: 白天街头拿到情报，晚上启用电台发报，时间上是很吻合的。处长，你傻大哥要真是沉潜，那这电台可属于重大突破呀！
0: 明天多带点人。

0: 喜欢吗？随便看看，要不要试一试？
1: 你是重庆人吗？我不是，我在重庆上学，快要毕业了。
0: 你是这里的老板吗？不是。
1: 我好像真的没这方面的天赋。
0: 来，我教你。左手放上去，稳住，右手用指腹。

0: 我要在这个花瓶里插上我最喜欢的丹桂。
1: 你喜欢丹桂啊？重庆的十月，满城的桂花香，你会喜欢上这个城市的。
0: 那这个花瓶什么时候能完工？
1: 那还得段日子，晒胚、施釉、烧窑这三道工序必不可少。
0: 这样啊？
1: 这样吧，我先送你一个。
0: 送我？
1: 嗯，
0: 那可不行。
1: 不白送，你做的这只送给我，这样我们就扯平了。

0: 这条巷子的商铺住户少数也有二三百户，怎么判断这个店它究竟是哪户？天线需要加在最高处，所有的阁楼是我们的重点。另外发射需要大功率，挨家挨户查每家的电表。如果超出了日常所需，都是我们重点排查对象。听懂了吗？
1: 听懂了。
0: 听懂了就操练起来啊。
2: 邱科长应该还没有吃早饭吧？要不我们找个地方吃点东西，来碗小面，再点一份凉糕，怎么样？哦，这些东西我不爱吃，你们去吃吧。
3: 金老板，你回来了。
2: 啊，猪摊呢？
3: 啊，对。
4: 救国救民，我不能偏安一隅，我必须得到前线去。对不起，我不用说对不起，我一定要平安，将来也一定要回到重庆。你要记得。 重庆十月的大桂花，
0: 我记得，我肯定记得。干嘛呀？有什么发现吗？
5: 暂时没有。

0: 谢处长，上个月二处账有点问题，麻烦你核实一下。办公室呢？
1: 谢处长。
2: 这是我们对一人像秘密电视台分析报告。

0: 分析报告出来了，这个电台的频率呢是14.18动，之前监测到每次发报的时间基本上是在晚上9点左右，而且时间不长，但最近发报的频率以及时长都有所增加，所以我们基本判定电台就应该在这个光生陶器店。
1: 这份报告除了你还有谁看到过？
0: 没有。哦，那个谢冬天一直催着要，我让郭仔直接也送过去一份。哎，媳妇啊，
2: 哎呀，你说现在这人心涣散，所有人都在给自己想尽一切办法找后路，倒是陈科长还这么镇定啊。
3: 必须镇定啊，总务科总不能乱了阵脚吧。
2: 有道理。其实咱们都一样，不管是脏活累活总得有人干吧。可以啊，不管世界怎么乱，陈科长这仗倒是有板有眼，滴水不漏啊。
3: 如果真到了撤退台湾那一天，什么长官坐什么车，乘什么船，带哪些家眷，总务科不也得一项项安排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2: 这些账都不重要，官副区长那儿我会去解释。大敌当前的这些小事儿，别麻烦他了。
3: 好的，谢处长。

0: 部长。
1: 谢处长，不好意思，这份报告里有点小小的差错，我们需要重新分析一下。
2: 差错？什么差错啊？
1: 技术问题，小问题。
2: 小问题，小问题，坐下来我们一起解决不就好了吗？都是自己人。
1: 谢处长，你应该了解我的脾气，对于工作上的瑕疵我是零容忍。
2: 邱科长的技术我当然相信了，我也相信只要有你在，中共的这个地下电台一定无处遁形，对吧？
1: 您放心，我会马上交给你。
3: 科长，
1: 老涛，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光生陶七天的事情不要跟任何人说。
3: 那谢处长他，
1: 我知道，我已经拿回来了，他还没有来得及看。
3: 科长，谢冬天应该已经知道电台在一人像，这事儿要给他一个结果，过不去的。
1: 我明白，我会出份新的报告。
3: 科长，为什么要这么做？
1: 陶器店的老板是我的一个重要的朋友，我不能让他落到谢冬天的手里。

0: 这个还是不行，还是不行，装不进去了，怎么？哎呀，
1: 我说过多少次了，电台一定要隐藏好，隐藏好。你居然还弄得这样，到处都是。
0: 万一敌人突击检查到这里怎么办？
2: 我也是想尽快把电台修好啊。
3: 记住，就您消消气。

0: 还无法使用，我们都很着急。
1: 这不是理由，越是赶紧胜利曙光的时候，就越不能懈怠。

我妹妹已经关门了呀。

0: 好久不见，还记得我吗？我看见楼下门开着，听见楼上有人，我就上来了。不请我进去坐坐吗？
1: 啊，当然当然，请请。

0: 这些年，你还好吧？什么叫好和不好呢？这年头，活着就是好。那你过得好吗？ 也许是年龄的增长吧，人就慢慢变了。以前总是一腔热血，为了民族存亡可以放下一切。现在觉得开一家小店，过着太平的日子，也挺好。你是共产党？
1: 怎么会是共产党的？我倒挺希望你是的。以后都是共产党的天下吧。
0: 我现在对政治不感兴趣。

0: 十月的重庆，满城都是桂花香。是当时你说的这句话，让我爱上了这座城。
1: 这些年，你一直在重庆吗？
0: 你做什么工作？你走了以后，我一直在做一种特殊的文职工作。对不起啊。
1: 当年也不是，
0: 都过去了，不要提了。

0: 说，
1: 季署长，我查到了，那份分析报告上的电台位置就在金人乡。
0: 具体在哪？
1: 这我就不知道了。所有的调查报告都不见了，最后的定位分析是
2: 我表舅做的，
1: 只有他知道。
0: 老汤，
3: 要不我去套一下我表舅的话？
0: 不用了，老汤是邱科长的人，这事你别管了。

你手就忘了，宁夏，给你。天冷了，早点回去吧。明天，我想去华严寺去看丹桂花。

0: 老规矩噻，嗯，要得。要一个人喝酒噻。哎，你说你也是50多岁的人了，也不结婚，这样子想起啷得行呢？
1: 就算不结婚嘛，先找个婆娘耍到起也要得噻，对不对？都是老幺说得对头。
2: 而且像你那么好吃的人，未必找不到婆娘做，对不对？
0: 要得，有合适的，你们给我介绍呗。你看你，每次一跟他说到呢，你就这样子。下回见，
1: 下回见。
0: 是啊。

0: 处长，
1: 这是要干什么呀？啊，什么意思啊？
2: 老汤同志，非常严肃地问你一个问题：你们之前查到的中共电台位置究竟在哪儿？
0: 分析报告不早就已经交上去了吗？
2: 别闹！
0: 这么说不对。要按你这么说，那之前所有的报告都是有问题的，对吧？
2: 说的有道理啊。
3: 搞技术嘛，自然是你们比较厉害。但是要让人开口说真话，是我们的强项。
4: 大奎，
5: 哎，
4: 操练起来。
6: 老大，别怪我，鞋子的手给你留着。

0: 邱科长，
1: 谢处长，不好意思，这份报告里头有点小小的差错，我们需要重新分析。
2: 差错？什么差错？
1: 技术问题。

0: 你早说不就没这事儿了吗？都是同事，你下手也太狠了。
1: 处长，你接下来想怎么办？
2: 现在留口信。所以说，你相信他的话。
3: 最近一定要给我找人盯紧军情科。
2: 是。
3: 光深到气电。

0: 邱会长，快九点了，正等您开会呢。
1: 这周的技术研讨会就算了吧。
2: 好，我知道了。
1: 值班的人留下，其他人都下班吧。

0: 喂，可南，是我，谢冬天绑架了我，我没搞错，光山淘气天，我搞错了，对不起，谢冬天不会放过我们的，你赶快离开重庆。
1: 现在应该已经回局里召集人手了。我趁他们不注意逃了出来，我不知道他们走了多久。我们现在只能赌一把，你赶紧想办法通知。

0: 陈浅，
1: 就是。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在等老板啊。
0: 找老板？
1: 邱科长，你拿枪对着我干什么？
2: 你找老板干什么？
1: 关局长不是要过生日了吗？关太太请我帮忙给关局长挑一份称心的礼物。我白天的时候在这儿相中了一套茶具，定金也已经付完了，但是我回去左思右想，还是觉得另外一套龙井青瓷的茶具更有品味一些，所以就想过来找老板商量一下，结果没想到他人没在。

0: 又谁来了？今天很热闹啊。
1: 店里的人呢？
0: 我来的时候门是开着的，因为店里没人，所以我才上来看一看。
1: 陈姐，我再问你一遍，你来干什么？
2: 关局长，共产党已经兵临城下了。我方将留在前方浴血奋战，我们保密局自己人抓自己人，你这样传出去，不能声量大牙呀。
1: 什么时候叛变的？潜伏的目的和任务是什么？
3: 就算要审讯我，也轮不到你一个处室以下的科长来审讯吧？
1: 是我亲自逮捕你的，为什么我没有资格审讯你呢？
3: 你有什么资格审讯我？我可得过云辉勋章。
1: 陈姐，你什么时候成为一个官油子了？你的功劳不在我面前显摆，有用吗？
3: 邱科长，人都是会变的。

0: 你说这4年，我鞍前马后啊，为我们西南特区做后勤保障工作，你没有抓中共，拿我凑数，你不觉得太牵强了吗？4年前在回娘家的任务里面，你立下了头等大功，为什么现在沦为一个管后勤的了？这些不大家都清楚吗？
1: 我这人不好抢功劳，你说要真抢的话，我抢的过系处长。我觉得总部科很适合我，挺好的。
2: 作为一名优秀的特工，心甘情愿的和柴米油盐酱醋茶打交道，
0: 我怎么会相信呢？
1: 邱科长，你这玩意儿可开大了啊！这两天这个米呀、油啊，都在涨价，我一堆事等着我处理呢。
3: 我要不出去，咱们晚上饭都吃不了。快给我放开！4年了，我就没信过他。
4: 是。
3: 你不是一直盯着他查了4年吗？
4: 钱胖子那天要掩护的人就是他。谢处长。 查了他4年，只查到一个背影。你刚才说的这个背影是个疑点，但绝对不是证据。陈潜是被邱科长堵住的。你作为二处的处长，是不是也应该反省一下？
3: 官副区长小玉的事，人确实不是我抓的，但我有办法让他开口。

0: 前胖子在火锅店掩护的那个人就是你，
1: 谢处长，你怎么这么执着呀？都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还咬这事儿不放啊？你敢正面回答我吗？我都说了多少遍了？
0: 喜欢玩是吧？

杨人技术好呢，这么大一个电机盒，竟然现在被设计了这么小一个，而且它还可以控制电流的强弱，想让扭头痛苦，就。

0: 建，你是不是共产党？
1: 我是你爹。

0: 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

0: 对呀，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氧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2: 你去光盛陶器店是去通风报信的，对吧？

0: 是不是？
1: 让他们放下枪。
0: 快，放下，放下。
2: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3: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4: 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5: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6: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5: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1: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7: 陈家庭给我一笔钱，周胜早就多一点危险。
5: 我爱他。

0: 就是为您专属准备的特色餐食。
1: 哇，期待期待。嗯，新民歌大会任务卡，吼，合着是过来派任务的。
0: 哇，
2: 看，是个任务卡，以约会为主题，将上层嗨歌、迷度山歌、孝之歌三重元素深度融合，
1: 与另外两组嘉宾一起在南宁打造一场沉浸式唱演秀，诠释不同年代的约会浪漫。其他两组嘉宾，嗯，哦，
0: 霸王红，一想到你我就，
2: 哭上睫毛就，我很喜欢他们呐、
3: 啊，我也喜欢。
1: 别墅里面唱开，我对不起舞团体的印象，我觉得他们在短视频特别特别火爆，他们的舞蹈创意上面真的做到了我心中 number one， 唱非常大的期待。对说唱夫妇的印象，他们是广西本土非常有流量的说唱歌手，正好是一对夫妻，非常符合我们约会的主题。
4: 我们第一次参加音综的，
5: 对对对，
4: 真人秀嘛，新人来的挺多指教。
6: 来，再见，
7: 来打个起来，
6: 一二三，呼。

0: 哇，你太舒服了吧。
1: 六七十年代的约会就是去公园划船，看到那个天鹅船了吗？我爸妈的老照片相册里就有这么一张。

我的故事总是发生在夏天，炎热的气候是人们躲得更远，也更难掩饰心中的味道。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太阳总是有空出来伴随着我，阳光充足，太亮。

像现在我们可以随时掏出手机拍照拍视频，约会的节奏也越来越快。这次我们想体验一把老一辈慢节奏的约会浪漫。

0: 照片哦。
1: 这个你爸你妈拍过吗？
0: 拍过啊，而且以前拍都是黑白的。
1: 那我们也要不要拍一张？
0: 我们也搞点仪式感是吗？
1: 对。

0: 待会一起看那个镜头啊。
1: 我突然有点明白了，那个年代的约会是慢出来的仪式感，写信要等邮差，照片要等冲洗，

0: 哇，真的和我们这个衣服完全绝搭。
1: 哇，这里哎，这有一个歌舞厅，
2: 哎，有点像穿越
0: 舞衣学，
1: 来舞衣学。

0: 九十年代的约会就更有意思了，溜冰场、歌舞厅、录像厅，这些地方都是年轻人扎堆约会的热门场所。
1: 民歌湖就是时下年轻人最热门的约会地点。

0: 蝌蚪想着冒烟笼天。三首歌这跨度实在太大了。哦，我好像找到一点门路了。嗯，可以。OK， 我觉得也可以融入花鼓戏。我们花鼓戏中最著名的曲目《刘海砍樵》，讲的也是爱情故事，也符合我们约会的主题。
1: 我觉得蛮好的，
2: 是一首 funk 比较复古的那种风格嘛，写词的一个整个方向肯定是偏比较活跃啊，比较欢快的。
3: 就这样摇晃摇晃摇摇晃晃。
4: 本来我们就是来自于短视频的，我们的创作者，我们想加一下这种网上热门的这些有传播力的这种舞蹈啊，比如说这种手势舞啊。这首非遗歌曲改编后在网络平台爆火，已经火到国外去了，全网
1: 真的是
4: 全网都在跳这首歌的手势舞，所以我们创业秀也把

0: 加进来，一定很魔性，观众也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
1: 然后还有什么舞种之类的也可以加进去，就是不同元素的碰撞。
2: 芭蕾可以。
1: 还有一个舞种也比较适合，拉丁舞，就两个人可以拉着手，一起拉丁。哎。
3: 想邀请南宁不同的舞种团队来参加创演秀，
0: 可以在网上发起全程邀约，大家一起来共舞。

0: 舞团和舞者们哈，我觉得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惊喜。那种对舞蹈的纯粹的热爱和他们每个人脸上那种洋溢出来的那种期待与兴奋，非常的感动。对，然后我们也确实有被现场的震撼到。
1: 开始接到这任务的时候，我就一直抓着他在我们自己家对着镜子一直反复的练。
2: 哎呦，怎么动啊？
3: 其实我最怕的就是跳，我天生就是一个舞蹈不协调的人，所以说到要跳舞非常非常非常的紧张。

0: 这一次我们以舞步为桥，赴一场歌舞青春之约。
1: 这一次我们以说唱为媒，赴一场烟火浪漫之约。
2: 让我们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约会吧。
3: 再见，来绑了起来。
4: 一二。

新民歌大会，上城嗨歌，迷渡山歌，教之歌创业秀正式开始。

0: 这次的超演秀啊，真的是太有意义了，也是我第一次挑战又唱又跳又演的形式，全程呢都特别特别的过瘾。最重要的是能把这份快乐、鲜活的情绪，借着民歌的载体传递给每一位观众，这就是约会最珍贵的意义。
1: 很高兴能够以舞蹈为载体，诠释新民歌大会约会这个温暖的主题。
2: 是的。
1: 对，然后我们也想用年轻人最喜欢的方式，与传统民歌对话，也希望这份碰撞与融合能让大家都收获属于这场约会的惊喜与感动。
3: 对我们来说，参加这一次创演就是一次很特别的约会。
1: 希望通过这个方式，能鼓励大家好好的热爱生活，勇敢拥抱热爱的人和事，但是不要忘记了多给身边在意的人一些小小的浪漫和惊喜哦。

0: 当四十一种游戏和玩具唤醒沉睡的童年，打捞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乡野童趣，从此做个童心未泯的人。
1: 这个玩具就起到人与人之间的连结的作用，那我们对这个玩具有共识，对这个玩法游戏有共识，再通过游戏连结接触游玩的过程中，慢慢的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也产生了快乐。
0: 时光爬上木屋瓦舍，一草一木一村一寨，在嬉闹的童年里解读温情的故事，从小小游戏中回望乡土人情。
2: 所有的游戏全是来自于日常生活，儿戏呢就不只是儿戏，儿戏里面有童年，有文化，有风俗，有美景，有饮食，有人生。
3: 我们说就是优秀的这个乡土文化，其实也是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根与魂。通过在游戏过程当中的每一声欢笑，每一次嬉戏打闹，传达出了我们中国人的这种乡愁的情怀在里面。
0: 寻迹童年时光，向生活续写答案。本期遇见好书推荐2025年中国最美的书入选作品《儿戏》。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当41种游戏和玩具唤醒沉睡的童年，打捞起上世纪80-90年代的乡野童趣，从此做个童心未泯的人。
1: 这个玩具就起到人与人之间的连结的作用，那我们对这个玩具有共识，对这个玩法游戏有共识，再通过游戏连结接触游玩的过程中，慢慢的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也产生了快乐。
0: 时光爬上木屋瓦舍，一草一木一村一寨，在嬉闹的童年里解读温情的故事，从小小游戏中回望乡土人情。
2: 所有的游戏全是来自于日常生活，儿戏呢就不只是儿戏，儿戏里面有童年，有文化，有风俗，有美景，有饮食，有人生。
3: 我们说就是优秀的这个乡土文化，其实也是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根与魂。通过在游戏过程当中的每一声欢笑，每一次嬉戏打闹，传达出了我们中国人的这种乡愁的情怀在里面。
0: 寻迹童年时光，向生活续写答案。本期遇见好书推荐2025年中国最美的书入选作品《儿戏》。如果时光倒流，回到童年，你最喜欢玩的游戏是什么？
4: 我最喜欢滚铁环。
5: 我最喜欢踢毽子。
6: 我最喜欢纸飞机。
0: 2025年11月，2025年中国最美的书评选结果揭晓。一本由广西出版传媒集团旗下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儿戏》脱颖而出，荣膺年度最美的书。最美的书评委给《儿戏》做了这样的评价：这本充满儿时山野童趣的图文书，选材与设计满是回忆故乡的捕捉意味。
7: 当时的概念就是一本书，就是加上这样一个瓦楞纸的盒子，然后呢，里面配上了这个我们儿时喜欢拍的画片，特意给它上了一点就是颜色，颜色增加了它就是一种复古的这种感觉。在这个里面挖了2个洞，放了我们2个小时候的玻璃球，就会增加了这本书的趣味性。还有就是它的一个开本，就是它不同于我们普通的书的副开本，横开本对里面的画的能够去把它呈现出来。
8: 画面里面的场景啊，游戏啊，都是咱们然后农村，尤其是广西乡土里面的童年的味道，把这些珍贵的童年的记忆用插画的形式去定格，去传递给更多的人，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希望能够通过这些画面给读者们带来童年纯粹的快乐。
7: 在这个里面的字体的选择，特意选了一种有点点手写感的字体，最终我希望就是呈现给读者的就是一个简单的书。
0: 设计师周伟伟作品曾多次荣获中国最美的书奖项和多项国际设计奖。作为80后，他对儿戏的主题倍感亲切和共鸣，而这一点与儿戏的作者侯爵不谋而合。
7: 我自己个人设计风格崇尚的就是简单一点，简洁一点，但是呢要抓住一个设计概念去发挥它。比如说我们的儿戏这样一本书，抓住了怀旧复古的一个概念去把它趣味性把它这样子做出来。
1: 我们有一种提前怀旧的，特别是怀念70-90年代那个纯真的年代，纯真的乡村生活，人情世故比较单纯，充满理想化的时代。回头望选题可以写一写。
0: 作家、编剧、诗人是侯爵多年笔耕不辍留下的印记，但在这些标签之下，他还是一位内心细腻怀旧的侗寨游子。从小说《一厘米国境线》到报告文学《语言之河》，他的文字执着地流淌在乡土文化的河流中，缓缓滑向熟悉且质朴的泥土。 这一次他将对故乡的情怀微妙地藏在童年游戏中，借着芦苇、竹子、树叶以及大自然的纷繁馈赠，将那些略带幽默的哲思在他的字里行间浸染开来。
9: 虽然愉悦总会比较短暂，但是瞬间即永恒。儿童游戏凭借其本身的运作逻辑和秩序规则，可以引领失心未泯的人趋近自由的境界，以此来审视我童年时代的家乡，或我在家乡度过的童年时代。家乡和童年就充满了一种美丽、惊异和神秘之感。
10: 有一个法国作家叫马塞尔，他写了一个童年三部曲，叫《父亲的荣耀》、《母亲的城堡》还有《童年的秘密时光》。我也想我也有像他一样的幸福、自由、自在的童年，跟大自然亲密接触的童年时光，也有这样的人和事，好像我也可以写中国南方广西北部山区一样的美好的童年记忆。我就试写了两篇，写完了以后就发给广西人民出版社的朋友小龙先生，我说如果我写这本书，你觉得选题的价值怎么样？他说可以啊，你什么时候写完就交给我。
11: 所以我们就是一拍即合，但实际上这个写作过程当中其实还是蛮艰难的，包括一些写法。最开始的时候他是想这个有一点理论色彩，他想归纳总结儿童游戏的理论意义之类的啊，包括写过序言啊、样章啊，也给我们看过。我们还是想非常具体一点、生动一点，包括这个框架反复调整了很多次，所以周期蛮长。对于他来说其实也是一个蛮艰难的一个过程。
12: 他交到我们的初稿的时候，文章内部的结构上是有一点过于零散的，有一些语句啊，我们觉得这样子写更好，或者说再补充一些其他的内容，我们想到什么就写在那个稿子上，然后再把这个稿子返给作者。初稿的那一份稿子上我觉得就是很珍贵的，写满了各种各样的笔记，就是非常花的一个稿子。
0: 经过反复多次打磨，侯爵耗时近三年，以家乡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文段寨为原点，深情回溯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自己童年的记忆，将40余种南方传统乡村游戏娓娓道来，让该书成为一部独特的南方儿童游戏百科全书。作为广西人民出版社中国乡村丛书系列中的第十本力作，儿戏不仅是侯爵对故乡的一次回望，也是广西人民出版社中国乡村丛书系列的一个深情回响。
11: 那对我们这样一个书来说，我们是想为这一群人，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到八九十年代出生的一批人，给他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忆。当我们面对这个现实生活中很多不如意的时候，是吧，很多困顿的时候，那美好的记忆它是有一种抚慰人心的这种作用的。就我们中国传统有一个讲法，就是时态意味着一个圆满，很多书就是单本单本它很难维持，但是我们已经做到十本了，它就意味着形成了一个规模效应，有一个生命体了，所以它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一个存在，但它同时也是一个新的起点啊！就是我们也想未来把这个书做得更好一点啊，在一个全新的平台重新开始突破。
13: 帮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

0: 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从旧器物到童年玩具，那些承载着风土人情的记忆，就像是生命的注脚，在时光的回溯中被一片片重新拾起。翻开儿戏里的记忆， 广西三江县的

0: 文段寨里，不知名的江底大树，会拐弯的林溪河，微型拇指陀螺等，以及那些世代传承的造物手艺，成就了侯爵酣畅淋漓的游戏童年。凭着这段乡野时光，侯爵在书中罗列了41种童年游戏和玩具，小到木叶风车，大到滚铁环，上至荡秋千，下至捉迷藏，形形色色，都在讲述着桂北少数民族童年生活的丰富多彩与乡土人情。
1: 我印象最深，就我们整个童年阶段都在玩的，有那么几款游戏啊，动手性很强，互动性也很强，也有群体性也很强的一些游戏。你比如说滚铁环呀，还有竹节人啊，还有拼这个刀枪木剑的呀，还有射弓箭的呀。通过这些游戏，让我们个个觉得我就是英雄，我就是这片山林土地的主人，我可以适应一切，我可以上天入地，我可以爬很高的树，我可以挑战很困难的地方。我们从小通过这些动手性和具有一些挑战性的游戏呢，锻炼了我们的生存的能力，得到了一种自豪感，在绝处中也满足了一种你追我逐的一种快乐的强者的胜利感。
2: 如果铁环会做梦，也许在梦境中早已成为万人膜拜的英雄，或者如来佛脖子后面那闪亮的光环。铁环滚在路上，确实神奇而有趣。那清脆悦耳的声音，东拐西弯的姿态，所向披靡的劲头，足以秒杀所有村童手中的土货。
3: 滚铁环为什么大家有流行呢？滚铁环有两种游戏方式，一种方式就是一个铁丝，把它勒成一个圆形，你找一个树杈子，然后推那个铁环就开始跑。有一些年龄大的一些人不用那个棍儿，比如说那个报废的自行车，自行车的外胎和内胎拿掉之后，直接推那个铁圈玩。
4: 同学们，今天我们这趟火车啊，要开出山沟，开向远方，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5: 准备好了。
6: 出发。
3: 就地取材很容易，那么这种容易呢，就给当时的孩子们，他在做游戏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呢，打发他们自己的时光和生活，就带来了很美的东西。另外一个来讲，比如说踢毽子，因为家里都养鸡，对吧，鸡鸭鹅都有，那你踢毽子的话，找两枚铜钱，然后呢就地抓一只鸡过来，薅两个羽毛，然后插里面，毽子就出来了。任何一种游戏的产生，它都是和那个时代有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你会发现儿戏里边所有的游戏全是来自于日常生活。谈到每一种这个细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都和它的情感和伦理和它的社会和它周围人际的关系连在一起来谈。所以儿戏呢，就不只是儿戏，儿戏里面有童年，有文化，有风俗，有美景，有饮食，有人生。
1: 那么我们在童年成长的过程中，肯定磕磕碰碰，你说做的不对的地方啊，被父母责备啊，考试的成绩不理想啊，等等等等，去玩游戏，跟小伙伴们一起疯玩，就可以忘记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可以消除一些不快，获取快乐，在快乐中成长，这个玩具就起到人与人之间的连结的作用。再通过游戏连接接触游玩的过程中，慢慢的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产生了快乐。从哲学层面来说，游戏或者玩具它是人的本能之一，人生下来除了工作就是要游玩，如果没有游玩，人生还有什么乐趣？
0: 人生的乐趣可以纯粹简单，也可以妙趣横生。一场游戏，一场欢笑，一张张阳光下闪烁的灿烂笑容，或许就能够照耀余生的美好。在《木叶与风车》当中，侯爵提到他的小伙伴祖方，他虽然先天双目失明，但并不影响他和伙伴们游戏，即使只能听见

0: 风车，险些弄掉了门牙，撞破了鼻梁，也在所不惜。
1: 我们在田地上奔跑，或伸手去抓从天而降的树叶，或俯身捡拾草尖上落叶，金黄色的，橙黄色的，鲜红色的，暗红色的，淡紫色的，浅绿色的，每一张的颜色都不尽相同，这是时间的表情。田地活动障碍瞬间消失，祖方自然兴奋无比，跟我们一起奔跑。可惜他看不见旋转的叶片和色彩，只听到呼呼的风声。
2: 作者虽然说是写游戏，但是他写了很多他真实的一些经历，像他儿时的玩伴啊。但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他笔下的祖方。祖方这个人小时候就是有先天性的失明，就是作者和他的玩伴并没有觉得他就是一个有缺陷的人，就不带他玩，反而在游戏当中发现祖方这个人心思很细腻，然后耳朵特别的灵敏。后来作者去上大学，回到就是不同的地方去工作了，他也没有忘记他身边的伙伴，就是像叫他去学习推拿按摩，后面他也能够找到一份自己养活自己的工作，有尊严的生活。我觉得作者是在这种游戏下，就是过了这么多年，如果有了一定的能力还会帮助他们，就是一种就是关心关怀身边的人吧。
3: 我用一种开玩笑的语句去调侃这些东西，就觉得生命的过程就是一个好玩的过程。比如说我那盲人小弟跟我们一起奔跑，他也快乐，因为只有童年得到了快乐的舒张，人性的舒展，就像树木的枝条一样，我们长大才更健康。所以我的家乡的环境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舒展我们童年快乐和身心的舞台，所以很感激我家乡有这样的自然环境，以及有这些游戏，以及有这些乡亲们和玩伴，让我度过了一个十分幸福和快乐的童年。
0: 在侯爵的记忆里，快乐的童年当然不只有比拼对仗、冲浪、逐波，还有女孩子们与生俱来的爱美本能。即使是在还不知道美的年纪，就能在大自然中寻得美的载体。
1: 孩子们天真无邪，无所谓物件的价值与意义，只在乎手上的东西能不能玩，好不好玩，有没有趣。螺丝手串戴在手上，出门就省了一个口袋。大家找到一块

0: 其实通过看他的书呢，我最深的感受就是仿佛把我本人也带到了我的童年生活，包括书中写到的各种游戏、各种玩具，其实在我们的童年生活当中也是非常普遍的一个存在。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罗斯手串的一篇文章，他写到了就是女孩子们在傍晚时分端着洗脸盆踩在河滩上，那么在水中嬉戏，那去清洗自己的头发，这个过程当中呢会捡拾一个一个的螺丝，然后呢穿成螺丝手串。其实在这个画面呢给我们感觉就是当这个夕阳的余晖洒在河水上，然后河面波光粼粼，然后一幅非常美的画面，其实我们就感觉到了一幅这个田园美好的风光。它其实不仅仅是文字在表达它的想法，而且给我们每个读者其实构建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画面，这也是我们非常喜欢读它这本书的一个关键所在吧。
1: 就是刚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文字就是很朴素的自然，它没有一点就是那种刻意去炫耀文字技巧那一种。我相信作者本身的这个笔力是完全可以有很多华丽的辞藻啊，或者一些就是显示他自己文字功底很深厚啊那种方法，但是他全然没有采用这种方法，而是就是用那种最淳朴最自然的一些词句来描述了这些儿时的游戏。其实我觉得这样是更难得的，因为更见功底，然后文字的话很生动，很有画面感，读下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就是好像打开了一个回忆之门。
2: 儿戏之所以能轻易引起共鸣，除了侯爵老师对文字和语言的把控，更难得的是那一份情真意切。正如他在《萤火虫》中写下的温情，静谧的夏夜，蝉鸣、蛙叫、萤火虫飞舞，坐在月光下听老人讲起从前的故事，这段温情的回望自然而然，毫无矫作。
3: 我跳到水中央的石头上立住，低头看到明晃晃的月亮在水底反光，抬头看见奶奶慈祥的笑容，然后转身大胆地往前跳跃，跃到了溪水对岸，再回头看见奶奶已经没有了火把，只有一群萤火虫照着她一脚又一脚走过小溪。
1: 他虽然篇幅很短，只是描写了作者跟他的奶奶在一次夜间走夜路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在读的时候就会感觉到人与萤火虫、与石头、与水、与月光交融在了一起，也体现了他和奶奶的一个祖孙之间的一个温情时刻。我当时看到的时候就感觉内心就很柔软，我会想起我的奶奶以前在我小时候陪伴我写作业啊，写到12点，就有很多自己童年的一个细节就会涌现上来。那我想这也是我们做儿戏这一本书的一个底气的所在，它可以唤起所有读者的集体记忆和一个对童年共鸣的信心所在。
2: 在儿戏这本书中提及的游戏，有许多早已换了面貌，有的早已消失，仍然活跃的是人们仅存的记忆。时光或许能带走记忆，却带不走想起时心底的快乐。正如鲁迅所写的故乡是咿咿呀呀的摇橹声，也如迟子建笔下的心灵与双足的理想漫步之处，乡土往往总是与人们的情感记忆不可分割，就像血脉里天然存在的联系。这或许也是人们为心灵寻求的归属与慰藉。
3: 在农村地区，有一条隐秘的路，让远古祖先的造物本能经过祖祖辈辈的接力传递下来，最后以玩具的形式附着在了子孙后辈手上。而那些小玩意儿，那些游戏，不仅在无形中弥补了横亘在人类代际之间的心灵鸿沟，还能为孩子认识自然，掌握生存技能，预习和融入成人社会，提供了充满乐趣的人生脚本。
4: 你会发现新的一代年轻人很快的就和这个过去的那么一个生活方式已经剥离开来，5零后、6零后、7零后

0: 他的童年都是从乡土里面种田耕牛、春种秋收这样一个场景里面走过来的。在我们的情感的深处，我们还总是还去留恋过去的乡土给我们形成的一种情感的一种力量，也就是我们的情感结构还在那里。所以我们比较喜欢写乡愁、写家乡。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在新的城市文学背景之下，我们怎么样重构乡土的一个过程。
1: 优秀的这个乡土文化其实也是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根与魂，而侯爵老师呢，通过他童年的经历的点滴，通过游戏，通过玩具，通过在游戏过程当中的每一声欢笑，每一次嬉戏打闹，就把这种田园的这种传统的乡土文化当中的最淳朴的、最纯真的、最善良的一面表现出来了。
2: 传统的农耕文明就存在于草草木木、农村的人、农村的习俗、农村的玩具、农村的语言，这些是我们中华传统农耕文明的一个载体，而去把它挖掘起来，我们要把它记录下来，形成我们一个化不开的乡愁在那里。
3: 此去经年，儿戏里当年手握木剑、骁勇善战的将军成了父亲，乡土玩具就像一种传承，侯爵从长辈手中承接的造物本能又将在女儿手中萌芽。岁月知道，所有从掌心递出的光都会在另一双小手里继续发亮。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

0: 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家呢是八路军骑兵，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山海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说？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来个客人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学小学麻烦你中
7: 学，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一点
13: 好。商量吧，应该的。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8: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17: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7: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19: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7: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12: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能多活一天，刘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7: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14: 妈，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400-870-85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6: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满来一贴。

0: 现在四处都是宪兵，也不知道秦庄他们会怎么样了。是啊，现在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前几兽的身上。
1: 是的，
0: 钟爱，来，我们来说一下行动计划吧。
1: 好，
0: 我们分成两个小队。第一队在全福路的东北角，
1: 好，
0: 点射往来的士兵，主要的目的。 是要吸引大队先民的注意力，然后呢，往江边撤退。
1: 啊，
0: 这个地方有一大片的棚户区，是天然的隐窝。第二队也是一样的，且战且退，把日本人吸引过来。
1: 嗯。
0: 然后我们在这个井字路口布置了炸药，如果日本人追过来，我们就引爆炸药，阻挡他们的追击。
1: 好，我立刻去安排，我做好今天的准备。
0: 希望秦川同志能够一切顺利。

0: 喂，知道了。他与我们见面的地点就在这儿，明天早上8点，全福路附近一家废弃的化工厂。钱锦寿还要求我们带上车和枪。
1: 他逃不出水野的报废圈，这个地方看起来倒是一个藏身的好地方。
0: 可我不明白的是，钱锦寿既然这么想逃离上海，可为什么还要继续和我们纠缠？
2: 对于他来说，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水野信玄和特工总部已经围死了这个区域，只要小心排查，抓到他是早晚的问题。
3: 他是想借助我们牵扯住水野信玄，然后再找机会顺利脱身。
0: 那怎么办？实际上也没有提前布置的可能啊。
1: 他在赌，赌我们为了名单不得不去。
2: 我是钱景寿，就会去联系水野信玄，借机把我们都一网打尽，然后他就可以找一个恰当的时机。
1: 他想置之死地而后生，我要亲自去见他。

0: 老刘啊，我万丈怀成与不成，都尽快离开上海，回重庆吧。
1: 怎么，看我不顺眼了？
0: 你这个战前督察官，和我战阵主将沆瀣一气，同流合污，还得上海战损兵折将，
2: 带局长这口气，
0: 出不到我头上。三王会拿你开刀，趁早回去参我一本，也好撇清关系。
1: 你这个主帅罪孽深重，我这个当督察的总得把你押回重庆接受审判吧。
3: 老吴，
1: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一直以来你是我们几个兄弟当中最冷静的，可我不明白，自从王无天出事之后，
0: 我变了吗？
1: 你是变了，变得有些时候我都不认识你了。
0: 你考虑的方向错了。
1: 哦，
0: 你也许从未真正了解过我。

0: 时间还很充裕，不妨我们来猜一猜，他们会来救你吗？
1: 我要是你，我就不会笑得这么开心。赶紧把名单交出来，或许还能给自己谋条活路。
0: 你也知道名单？你叫什么名字？
1: 你都要杀我了，还问我叫什么名字，真有意思。
0: 军统在上海最高领导是天蝎，你是他的下属吧？
1: 亏你还是老牌特工，用这么拙劣的手段套人话呀。哼，
0: 军统也不全是行尸走肉啊，我还真有点不舍得杀你了。
1: 我知道你要做什么。
0: 哦，是吗？
1: 你将自己置于现在这种绝境，不就是为了让水野信玄放松警惕吗？你心里面知道，虹口已经被宪兵设下天罗地网，你根本就逃不出去，所以你才拉着军统做出同归于尽的假装，好让水野信玄分散注意力，从中找出可以自己逃出去的机会。我说的没错吧？可惜了。
0: 可惜什么？
1: 可惜了，你对自己太有信心了，你也太小看我们了。
0: 你的确是有点特别，不过这也改变不了你的结局。
1: 我的结局？今天就算我死在这儿我都无所谓，只要有他在，我相信他一定不会让你如愿的。
0: 谁？好吧，那么我们就等着看吧。
2: 全古い台にはデモあった。
3: 全古か、それが水中の隠れ家ではないか。
2: 奴らは何しているのか。
3: わしは直ちに手を引きて鎮圧に赴いた。
2: 平和大会もすぐ始まる。みんなの気持ちをお世話になければならない。簡単な発砲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
3: はい、

0: 是你，谢卷。
1: 好久不见，
0: 谢卷，天仙，哈哈，我早就应该想到是你。十年前，我完成了布置，就是你们这些潜伏在地下的渣子，让我提前推行的三一名单，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实现。
1: 彼此彼此，我们付出的代价一样惨重。
0: 一个王慕天就把军统部搞成了这副德行，你自己来的吗？
1: 我是来和你谈判的，既然是谈判，人多了反而无益。
0: 谈判？你要怎么谈？
1: 前进先生当务之急是想逃离虹口区，拿一个小姑娘当人质，恐怕还不够分量。
0: 你想说什么？
1: 我是军统上海站的负责人，我来换他。无论哪个角度，都是你最好的选择。
0: 就我而言，这是个很好的提议，但是我要看到你的诚意。
1: 什么意思？
0: 让你的两个手下都出来吧。
1: 他们都是我的学生，为了我，他们会答应你所有的条件，让我来换他。
0: 好，很好。天蝎，把你的枪拿掉。

0: 你不是要杀我吗？哼，我早就想到这一步了，想死没那么容易。你给我跪下！跪下！ 老师，哼，老师，谢俊安，福星社的元老，刚正不阿的特工领袖，军统部训练营的奠基人。但是你们知道吗？他的名字早就在这份名单里了。
1: 你什么意思？名单在哪儿？名单在哪儿？
0: 谢俊恩，你这个叛徒！哈哈哈哈哈！告诉我，名单在哪儿？告诉我名单在哪儿！哈哈哈哈哈！师徒反目，还有比这更精彩的吗？你们心中一直仰慕尊敬的老师，却是他，早就背叛了自己的信仰。
2: 谢俊恩，你一口一个中岛爱国，将无数的兄弟送上了绝路。原来你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你让我们做的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
3: 梁叔，把枪放下！
2: 你疯了吧？ 他才是叛徒，你就不是吗？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偷偷给共党送情报？杜希杰，你想取代我的位置已经很久了吧？你几次三番的想要暗杀我，却从未想过自己是否配得上。你已经让缉毒蒙蔽了你的双眼，你兄弟的死根本就是你自己一手造成的。那就让我们今天做个了断。

0: 機関長、近くで銃声がありまして。
1: 調べてこい。
2: はい。
1: 前進進め。
3: 航空工場だと確認しました。

0: でも
1: 今すぐランドミズラセ探せ。もし言うこと聞かないなら殺せ。
0: はい。
2: 再敢蓄意阻拦，阁下无论。

0: 不是。
1: 哦，不是。啊，
0: 白衣女，这是当年和姐顶上做的交易，酿成大错。
1: 不是，
0: 不是，别怪我，姐姐，一定要找到，应该毁掉的啊！前几天说有个学生，他讲
1: 老师，老师，老师。

0: 你14岁就跟了我，我永远忘不了给了你一个馒头，你狼吞虎咽时的眼神，像是狼一样的眼神。那时候我就知道，你以后一定成为一个忠诚的特工。倒是希望，当我的眼睛，老是只相信你。
1: 天行已经疯了，从上海站复命的那刻开始，他就已经失去了理智。现在院子里边躺着12具尸体，全部都是梅子们吴国强的孩子。即便是失去艰难，即便是断了后援，让他们过来，让他们白白送死，有什么区别？
0: 我们的命在你眼里到底算什么？

0: 陆奇坚，你想干什么？把枪放下！
1: 陆奇坚，听好了，钱景寿已经被我杀了。如果你想让梁处长活命，就都给我让开。陆奇坚，不愧是书生啊，你这是向我摊牌了吗？
0: 我们之间也应该做个了结了。
1: 你凭什么认为我会在意他的生命？
0: 署爷长官这么说的话，我倒很想跟你赌一把。
2: 署爷长官，我们老大还在盯你，你不要冲动。
0: OK。你太让我失望了，你是我亲手安排的眼线，却一直在欺骗我的信任。
2: 你说过，人总要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代价。
1: 我再最后问你一句。

0: 平田是不是死在你的枪下？不仅仅是平田，职业长官，你太大意了。很遗憾，我原本想亲手送你跟平田相聚，现在看来没机会了，真是可惜了。你应该亲眼欣赏一下平田死在我枪口下的样子，一定会让你终生难忘。
1: 哎呀！哈哈哈！要走公子，
2: 有人。

0: 杀你的，我现在要你做我的人质，只有这样，水野才不会怀疑你。我不需要，陆星江，这种苦肉计，水野是不会相信的。
1: 只能赌一把了。
0: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是没有必要这么做。我们还有别的办法。
1: 来不及想那么多了，你是我兄弟用命换来的，我不允许有任何闪失。我要你答应我两件事。 找到三亿名单，完成老师的遗愿，还有，照顾好念慈，以后能否脱身，看你的造化了。

0: 舒叶先生，我的未婚妻生死未卜，我必须要陪在他的身边。我答应你，只要我确认他平安无事，我一定原原本本把今天发生的事情都汇报给你，请让我现在去找他。我很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但你也清楚现在的局势。 发生了这么大一件事，你没有遂疫情动的权利。更何况谢小姐还在抢救之中，就算你去了，也见不了她。这样，你回答我几个问题，我答应你让你去见她。你现在可以说了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他们挟持了玉溪，要跟七十六号做一笔交易，要我赌神前往。但是我在出发赴约前，已经将此事汇报给了总部。
2: 就给我几次的。
0: 那谢小姐又是怎么被挟持的？
3: 我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他来司明路找我，结果被千景寿给盯上了。是因为海原俱乐部纵火一事吗？你们自以为天衣无缝，可瞒不过我的眼睛。
1: 季馆长果然高明。
3: 千景寿此人睚眦必报，非常难缠。就算他盯上你，也是正常的。毕竟你的职业非常敏感。
1: 我到达化工厂以后，发现被军统先行一步，与千景寿发生冲突。而此人，正是我从玉龙山回来以后，一直在追踪的人。
3: 你说的是天蝎？没错，陆西剑也在。我没想到，他居然也是天蝎的人。那
0: 千景寿是怎么死的？
3: 被天蝎和陆西剑联手所杀，混战中天蝎中枪倒地，余星坠楼。我急切间，一时乱了方寸，结果被陆西剑控制。
0: 毫无挑剔的言辞了。
3: 水先生，你是在怀疑我？梁司长，严重了。虽然我们没有活捉千景寿，但好在军统匪首已死，这也是梁司长的功劳啊。我们也会论功行赏的。玉溪生死未卜，我心已死，什么功不功的，都随他去吧。阿哥。
0: 梁司长，好消息啊！谢小姐已经抢救过来了，虽然伤势很重，昏迷不醒，但好在还有一口气啊。
3: 太好了，谢谢季馆长。
0: 猫有九条命，在我看来，谢小姐的命比猫还大呀。
3: 瑞先生，我可以去看看他吗？
0: 当然可以，我们说好的。

0: 是你救了，那不然呢？对不起啊，有什么对不起的？你受伤了，事急从权。再说你也救过我，我就当报答你了。他是特工总部行动处处长，他叫梁顺，你不要救救他。
1: 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做了就绝对不会后悔。要不然，在当今这个时代，我这还有什么意义？如果可以，我想重新选择一次，我想更了解你们，更了解共产党。
0: 任何时候都不晚。
1: 那你要答应我，让我再跟你搭档一次。
2: 我一直想说，谢谢。
1: 我们是搭档，谢什么呀？你现在跟我处境不一样，你的处境比我危险。在重获自由之前，你要保护好自己。

0: 收到你的消息了，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好多人都牺牲了。
1: 我知道，一切都会过去的，现在还不是悲痛的时候。
0: 我们会为他们报仇的，对吗？
1: 当然。
2: 我想继续走曼姐的路，我要入党，替她也替自己继续走下去。
0: 国为难，何以有家？
2: 我只是想要跟你一起面对，跟你并肩作战到最后。我要跟你成为真正的同志战友，任务完成，我们一起回延安。
0: 你不是问我两部电影想看哪一部吗？我都要看。
1: 那就当我们的约定吧。我告诉你些年词，你要是再不起来，木兰从军就要听硬了。
0: 梁叔，你能出现在我的生命里，真的很谢谢你。
1: 还有这张照片，我把它装起来，放在你的床头，好不好？你知道吗？你穿旗袍的样子真的很美。

你不是跟我说要保护好我吗？你不是说要跟我一起并肩战斗吗？你不是说，无论如何都必须要通过考验吗？你答应过我，我们要一起去建安的，你不许食言。

0: 秦霜同志，你怎么来了？撤退的路线，作战上已经安排好了。如果有危险，你随时可以离开上海。
1: 我知道我应该执行命令，但是我不能走，因为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0: 老谭已经预料到你会这么说了，更何况念慈现在这个样子，我更不能走。我知道你放心不下谢念慈，你放心吧，我们会组织人员来医院进行救援。这个地方有我们的地下党同志。
1: 这不只是念慈，我还没有找到名单的下落，签约任务还没有完成，我有什么理由离开？
0: 秦九叔也没有留下线索，还需要时间去确认。哪怕要接触这些信息，我也必须得去。
1: 这是一波陷阱啊！
0: 你告诉老谭，狭路相逢，我们没有退路。

0: 我要如何才能取得机关长的信任？很简单，只需要小小的打上一针，回答我的问题，就像治疗普通的感冒一样。镇定剂，只是效果更强。可以。 但是我想先去一趟洗手间。
1: 需要保护好你的脑袋，再一次发生伤害的话，后果非常严重，轻则遗忘，重则变成废人。

我不知道这次什么，想要潜藏行迹，为拥有直面孕妇的勇气，就算死，也不能透露半点信息。嗯，

0: 止咳毫不留情。
1: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2: 安心没关系。
1: 他面临的生活

0: 生，这是为您专属准备的特色餐食。
1: 哇，期待期待。嗯，新民歌大会任务卡，嚯，合着是过来派任务的。哇，
2: 看你，是个任务卡。以约会为主题，将上层嗨歌、迷度山歌、笑之歌三层元素深度融合，
1: 与另外两组嘉宾一起在南宁打造一场沉浸式创演秀，诠释不同年代的约会浪漫。其他两组嘉宾，嗯，哦，
3: 大网红，
4: 一想到你我就哭上睫毛就。
2: 我很喜欢他们呐、
3: 啊，我也喜欢。
1: 别墅里面唱开。我对不羁舞团的印象，我觉得他们在短视频特别特别火爆，他们的舞蹈创意上面真的做到了我心中 number one， 非常非常大的期待。对说唱夫妇的印象，他们是广西本土非常有流量的说唱歌手，正好是一对夫妻，非常符合我们约会的主题。
5: 我们第一次参加音综的，
6: 对对对，
5: 真人秀嘛，新人来的。请多指教，
7: 来，上去，
8: 来打个起来，
9: 一二三，呜。

0: 哇，你太舒服了吧！
1: 六七十年代的约会就是去公园划船，看到那个天鹅船了吗？我爸妈的老照片相册里就有这么一张。

0: 的故事总是发生在夏天，炎热的气候使人们裸得更多，也更难掩饰心中的温度。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太阳总是有空出来伴随着我，阳光充足，太亮。
1: 像现在我们可以随时掏出手机拍照拍视频，约会的节奏也越来越快。这次我们想体验一把老一辈慢节奏的约会浪漫。

0: 照片哦。
1: 这个你爸你妈拍过吗？
0: 拍过啊，而且以前拍都是黑白的。
1: 那我们也要不要拍一张？
0: 我们也搞点仪式感是吗？
1: 对。

0: 待会一起看那个镜头啊。
1: 我突然有点明白了，那个年代的约会是慢出来的仪式感，写信要等邮差，照片要等冲洗。

0: 九十年代的约会就更有意思了，溜冰场、歌舞厅、录像厅，这些地方都是年轻人扎堆约会的热门场所。
1: 民歌湖就是时下年轻人最热门的约会地点。

0: 难很难，脑壳都想着冒烟了，我天。三首歌这跨度实在太大了。哦，我好像找到一点纹路了。嗯，可以。OK， 我觉得也可以融入花鼓戏。我们花鼓戏中最著名的曲目《刘海砍樵》，讲的也是爱情故事，也符合我们约会的主题。
1: 试一下啊。
2: 可以投，我觉得蛮好的，
3: 是一首 funk 比较复古的那种风格嘛，写词的一个整个方向肯定是偏比较活跃啊，比较欢快的。
4: 就这样摇晃摇晃摇摇晃晃。
5: 本来我们就是来自于短视频的，我们的创作者，我们想加一下这种网上热门的这些有传播力的这种舞蹈啊，比如说这种手势舞啊。这首非遗歌曲改编后在网络平台爆火，已经火到国外去了，全网
6: 真的是全网
5: 都在跳这首歌的手势舞，所以我们创业秀也把它加进来，一定很魔性，观众也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
7: 然后还有什么舞种之类的也可以加进去，就是不同元素的碰撞。
8: 芭蕾可以，
7: 还有一个舞种也比较适合，拉丁舞，就两个人可以拉着手一起拉丁。
9: 想邀请南宁不同的舞种团队来参加创演秀，
5: 可以在网上发起全程邀约，大家一起来共舞。

0: 团和舞者们哈，我觉得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惊喜。那种对舞蹈的纯粹的热爱和他们每个人脸上那种洋溢出来的那种期待与兴奋，非常的感动。对，然后我们也确实有被现场的震撼到。
1: 开始接到这任务的时候，我就一直抓着他，在我们自己家对着镜子一直反复的练。哎
2: 呦，怎么动啊？
3: 其实我最怕的就是跳，我天生就是个舞蹈不协调的人，所以说到要跳舞非常非常非常的紧张。

0: 文晓赴一场歌舞青春之约。
1: 这一次我们以说唱为媒，赴一场烟火浪漫之约。
2: 让我们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约会吧。
3: 再见，
4: 来绑个起来，
5: 一二三。

新民歌大会，上城嗨歌，迷渡山歌，教之歌创演秀正式开始。

0: 大家请慢用。
1: 这家的咖啡好好喝啊，细大。

0: 这次的创演秀啊，真的是太有意义了。也是我第一次挑战又唱又跳又演的形式，全程呢都特别特别的过瘾。最重要的是能把这份快乐鲜活的情绪借着民歌的载体传递给每一位观众，这就是约会最珍贵的意义。
1: 很高兴能够以舞蹈为载体诠释新民歌大会约会这个温暖的主题。
2: 是的，
1: 对，然后我们也想用年轻人最喜欢的方式与传统民歌对话，也希望这份碰撞与融合能让大家都收获属于这场约会的惊喜与感动。
3: 对我们来说，参加这一次创演就是一次很特别的约会，
4: 希望通过这个方式能鼓励大家好好的热爱生活，勇敢拥抱热爱的人和事，但是不要忘记了多给身边在意的人一些小小的浪漫和惊喜哦。

0: 这外面都乱成一团了。
1: 是啊，好多店铺都被日本宪兵查抄了，听说这帮畜生连民居也没放过。哎，这大白天的都不敢开门做生意。哎，叔，你今天来药房送货？
0: 送货
1: 啊？
0: 我都这样了，我还送什么货呀？我要是因为送货把我这小脑袋瓜子让日本鬼子给毙了，我找谁说理去啊？

0: 这是的，真吓人啊！老谭呢？啊，在里面呢。注意安全。啊，
1: 打听过了，日本人没有从他们身上弄到有关名单的情报，这才派了大批士兵进行地毯式搜索。
0: 是坏事，但也是好事啊。至少说明蛇野信玄现在已经黔驴技穷。
1: 有亲双的消息没有？自从进了棉花糖就没有消息了。我的一个伙计说，今天棉花糖里边送出一具反日分子的尸体，拉去后山的乱葬岗了。据他的描述，应该是鲁西前。
0: 不知道啊，现在的上海，军统还剩下多少力量？
1: 哎，谁知道呢？上海的军统估计已经彻底完了。哇。
0: 谢小姐，情况怎么样了？还在昏迷，不过已经脱离危险期了。我们要以救呢。我们首先要想办法联系上秦霜。这怕很难，他被水野信玄软禁了。前年受的事，让水野信玄再也不相信任何人了。秦霜同志，现在是我们唯一的希望，我们一定要想办法保护他，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1: 那我去梅花堂附近盯着，做好所有准备。要是有危险，我随时接应。
0: 哎，你等一下啊，还是派人去吧。谢小姐那边，随时准备转移，由你来安排。

0: 什么情况？消息确认，谢长官已经殉国了。不行，如此信息，我绝不同意。
1: 兵行诡道，不幸险招，我们就彻底输了。
0: 你就直说，怎么做？几成把握？三成？恐怕没有吧。我们别无选择。
1: 用这么大的代价换你一次豪赌，你输得起吗？所以你要留到最后。万一我输了，你还有机会。你最清楚，我在乎的是什么？
2: 长官，我们现在怎么办？
0: 把剩下的人员全都散出去，寻找梁叔的下落。

0: 我们的请求被拒了，梁处长坐实了反日分子的身份，水野机关长说人已经送到海军部了。
1: 好啊，很好，拿这一套来搪塞我们，还反日分子，他要真是反日分子，他梁硕就该和陆七坚一起枪毙。他水野有什么权利这么做？主任，您就不怕梁处长真有通共嫌疑？
0: 老刘，你怎么帮着水野说话呀？梁硕是军统也好，共党也罢，那都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他就是死，也得死在我们特工总部的审讯室里。
2: 是是。
0: 主任，我派人打听了一下，现在梁硕还在那里，没有被送走，先派人盯着。
3: 行动队不是有个于大虎吗？ 让他带队，务必把人给我接下来。后续的事情，我会亲自和水野交涉。
2: 是。
4: 余队，
2: 咋都不动啊？出队。
4: 余队，出队干什么？我听说梁处
0: 少他妈废话。
4: 出队！老白，出队了，你去不去？老白。

0: 认识他。
1: 你说的是谁？
0: 他是枫叶。
1: 那你又是谁？
2: 清霜同志，欢迎回家。
0: 我是清霜。
3: 清霜同志，我是您的战友。
4: 我看你是在76号待久了，一点志气都没有了。你要时刻记住，你是军统的影子，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
5: 梁兄啊，梁兄，你都回来了，为什么不给我报平安啊？你知道这段时间，我和你手下那帮兄弟，都是怎么过的吗？

0: 任务，你必须清楚什么是任务，完成它，竭尽所能，甚至付出生命。
1: 签约任务只有你能完成，谁都无法替代。

0: 哪里死人的？松手！什么情况？怎么还开始枪了？狗娘养的，这哪是抓捕啊，这是杀人呢！
1: 사석 기관 손님 시작하세요.

我可以代表胜利公园，我也代表胜利公园里枫树下的日记本。胜利公园，枫叶，却不能忘情。

0: 有一棵老枫树，树根下的隐秘处，藏在树根下即可。
1: 好，以后就交给我。嗯。

0: 那个女人，我会是谁？你看，亚瑟苏格兰。青儿，啊，怎么样？秦双从梅花堂逃走了，现在满大街到处都是搜捕他的县民。这个时候逃离，这不是自保身份吗？ 他怎么会这么沉不住气啊？那会不会是生命受到威胁了？钟浩爱啊，你马上带人去医院，想办法将谢小姐转移出来。好，我联络特勤队，看能不能接应秦霜。行。
1: 给你开的药都吃了。

0: 站住！干什么的？
1: 失意病区，送点吃的。
0: 绕路走。
1: 为什么呀？
2: 哪儿那么多为什么呀？让你绕路就绕路。干什么呀？走！站住！
0: 这是什么呀？
3: 哎，
1: 这是给病人吃的。
3: 你要干嘛？
2: 老崔，我看看。
1: 干什么？我换药啊，人死你负责。
3: 进去吧。
0: 走吧。刚才怎么回事？
3: 没事，换药的。
1: 哎，两位，病人呢？

我们等收拾室内的便门出去，那边有接应。

余麻子，你什么意思啊？他现在是反日分子，那我还是共产党的呗。好，你们要这么玩是吧？都有老有小的，被上面知道了，能脱得了干系吗？

0: 看到梁硕了吧？喂，我问你看到梁硕了吗？
1: 高木长官和我们说话呢，
0: 不然呢？啊，那不是，
1: 高木长官，我们梁处不是被水野机关长给扣了吗？
0: 这怎么问我？哎呀，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
2: 例行检查，叨扰您了。

0: 给我撑住，必须活下来，把任务完成。
1: 站起来，拔枪！拔枪！拔枪！把枪捡起来！拔不出枪来，你就和咱们的下场一样。
2: 还记得我对你说过的话吗？人生会为苟活，而在寻光铸魂，是世纯心。
0: 每一息皆为信仰，每一步皆为进步。吾辈当以初心照前路，以使命铸品格，以坚韧探光明。
3: 我梁硕 come talking。三年の看護師が死ねずを救い出した。

0: 青霜同志，你感觉怎么样？青霜同志是叫我吗？我认识你吗？我应该想到的，旧伤复发，你真的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不过好在，现在你已经安全了。
1: 我的东西呢？
0: 你是找这个吗？

0: 青壮同志，这是你需要的共产党宣言。
1: 共产党宣言，这可不能被人发现。
2: 我知道，你就用它当密码本，即使你忘了，我相信你也会找到你的信仰的。

0: 我们大概就这些了。
1: 好，我把你的身份跟任务用摩斯密码记录下来，我再给你写一份如何识别摩斯密码的方式，以防万一。

0: 我是共产党员青霜，不是军统影子。
1: 勝利は簡単に手に入れると方法を失う。我々はあまり気まぐれすぎるかな。
2: 私も繰り返って見てきたが、価値あるものがない。
1: 本当価値のあるものは簡単に手に入れると思うのか。
2: これは
1: 道路は成果であり、現状は良くないかもしれない。
2: 朝以上は上海に来たから、ずっと俺たちのコントロール下で道路も出ない。
1: 浅井先生は逃げながら了解した。しかしその時上海での了解はあまりない。浅井先生どこで了解したんだろう。
2: 彼逃げたから都度隅の板にいて、私はそこにシティポンクがアルコールしてる。
1: どうすればわかるでしょう。
3: 来，大哥，买张报纸。
4: 卖报卖报！卖报卖报！
5: 你是老谭，你是要进来了。一点点，但是日记里说我应该信任你们，我是你们的人。
6: 代号秦霜，
5: 我要完成一个任务，
6: 警员计划。
5: 我要寻找一份名单，
6: 一份非常重要的名单，关系到中日战局。
5: 我有很多身份，
6: 但是只有一个信仰。
5: 我失去了很重要的人。
6: 我们都一样。
5: 一个女孩帮我落下了这个，
6: 她受伤了，在送往苏北的路上。你放心，苏志少会尽全力的医治的。
5: 延安，
6: 延安。
5: 那为什么他们都牺牲了，而我却还活着？
6: 活着，有时候比死去更加艰难。我们只有在这条艰难的路上顽强地走下去，这样死去的同志才不至于白白牺牲。
5: 我明白了，我会不惜一切代价找到留下的名单，但是我真的每次只能想起一点点。
6: 你还能想起什么？
7: 王慕天叛变，上海山全军覆没。刘先生说，日本人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制作完成了一份名单。
5: 三一名单。
8: 你们的情报到底从何而来？
9: 我只知道，主持人一男，他了解一份机密情报。
10: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情报？
9: 一份名单。
10: 名单在哪儿？名单在哪儿？
11: 找到小林和晴。
5: 小林和晴。
6: 啊，他怎么样了？
12: 这么短的时间让他想起一切实在是太难了。我已经把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他，但总归要给他时间慢慢的消化。谢静安留下的信息是三一鸣的还在上海，但是这个小林和清到底是谁？日军总部并没有这个人。
13: 我也去找了我报社的朋友，他说前年时候毕业的陆军士官学校曾经在上海针对青年日侨开设过秘密培训班，就在四平路一带。当时在虹口的报纸上有过招生简讯，而且录取的这批青年全都是有身份背景的名流之后，家里边非富即贵。
12: 日侨的名流之后？
13: 嗯。
12: 能够查到名录吗？
13: 不可能。

0: 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1: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庭多活一天，周盛涛就多一天危险。
3: 我爱他。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一双桨，养活百年鱼运。
2: 当鱼，拉鱼了。
1: 一头乌发，解锁百岁养发奥秘。
2: 把弟弟搞得，你弟弟啥有钱可，我的房间都偷，我不行了。
3: 这我们这一种秘方，叫过冬的叶子，我们的头发跟那个叶子一样不掉。
1: 走进广西龙胜，一起探秘长寿养生之道。

0: 我也去找了我报社的朋友，他说前年受毕业的陆军士官学校，曾经在上海针对青年日侨开设过秘密培训班，就在四平有一带。当时在虹口的报纸上有过招生简讯，而且录取的这批青年，全都是有身份背景的名流之后，家里边非富即贵。
1: 日侨的名流之后，
0: 嗯，
1: 能够查到名录吗？
0: 不可能。
1: 多少年？10年。10年过去，青年入学，这个小林和亲应该是30岁左右。我们现在可以基本的确定一个范围。嗯，既然是区域招生的话，范围不会太广。
0: 是，
1: 从学校的旧址到北四川路一带，分布着许多日本侨民的住宅，我们可以着重的在这个区域搜寻。
0: 嗯，只是10年过去了，这个小林和亲有可能变成我们想到的任何一个人。但是，
1: 就这个区域，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太大了。是啊，我已经把可以调动的人都派出去了，我们要仔细的搜查小林和亲可能出现的任何一个地方。
2: その決定まず決めるの。ああ、そうそう。それはめでたしいな。おめでとう、マツキ。おめでとう、おめでとう。ごめんごめんごめんごめん。よ、两位先生，面生呀，是第一次来吧？要不我帮你们介绍介绍。这位客人真是心急。
0: 我们一会儿有个日本朋友要过来，所以还是希望你能够找一个经常跟日本人交流的姑娘过来。
2: 有，咱这姑娘像李月如、陈小丽、张婉婉，她们都是精通日语的。
3: 陈小丽，让她来。
2: 啊，小丽呀，小丽。
0: 好嘞，好嘞，先生，里面请。
3: 哎，你是怎么确定这个陈小丽认识小兰和晴的？
1: 名册上最贵。
2: 跟我说了，小丽来了，二位是贵客呀，请。不知道二位是谁想请我跳舞呢？
0: 我们不是来跳舞的，我们是来谈一桩生意。
2: 生意，小丽可不会做什么生意啊。人脉通达就
3: 是生意啊。小丽小姐当红一时，认识不少名流，我们就是想请小丽小姐帮忙引荐一下。
2: 绕了那么一大圈，原来是想托我找人啊。不知道二位先生做的是什么生意啊？清酒。清酒。
0: 这可是日本人
2: 的产业，日本人怎么会和中国人产的清酒呢？
0: 我们有新的制酒工艺，但是没有渠道和关系，所以我们就冒昧的来找陈小姐帮忙。
2: 这个嘛，倒是不好说。我呢，倒是愿意引荐，就不知道人家愿不愿意了。
0: 陈小姐只要肯帮忙，成与不成，我们都承您的这份情。

0: 我再想想吧。
1: 我们查到小丽和亲做清酒生意已经是7年前的事儿了。你怎么确定这个小丽一定会去找小丽和亲啊？
2: 不确定，但是我们可以试试，也许就能顺藤摸瓜呢。
1: 也是啊，做清酒生意的自然都相互知晓。

0: 陈小姐来了，松本先生在家吗？在家的，您请。
1: 我先找人盯着，
2: 我进去。
1: 好，我伺机配合你的行动。

0: どうした？なんでここに来たの？
1: 久しぶりに会いに君だよ。もっとよ。え、見た、サッサン。
0: そう？それじゃあ、ちゃんと償いますよ。
1: 其实人家这次来还有正事要找你。
0: なになに？おお。なんで？どうした？なに？
1: 不知道松本先生的清酒生意现在还在做吗？有没有想要跟别人合作的意向？
0: 有人向你打听我？
1: 不是，就是有两个男人找到我，说想跟松本先生合作，给他们清酒生意找渠道。
0: あのね、陈小姐，小江湖这样的事情啊，有些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那哦。
2: 小林和清，你应该知道我是为了什么东西而来的。
0: 啊，我中文听不懂啊。
2: 跟我装。你的下落是前景社亲口吐露的。装傻充愣在我这儿没有用。
0: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
2: 好，既然你不说。留着你也没什么用。
0: 是啊啊，那个名单我听说过，那个是老师的必赏心血，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里啊。啊啊，这啊，我配合啊，你放下枪啊。
3: 找到人了，快走。
4: 喂，跟我一行的你们。
3: 你们俩走，我掩护你们。上车再说，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快！快走！
2: 你打的是谁？
3: 你不认识我了？是不是因为头部的伤啊？你从梅花藤逃出来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的人一直都在找你。
2: 我被人救了。
3: 他们是谁？他们是怎么跟你说的？
2: 你爱这个干什么？
3: 我就想知道是谁救了你。但不管是谁救了你，你都是我们军统的人。你的代号是影子，你的老师叫谢俊恩，但他已经殉职了。

0: 你先把他压下去，今天晚上务必撬开他的嘴。
1: 是，走，走啊。
0: 梁硕，你对这里还有印象吗？
2: 我好像记得这里。
0: 我和你的老师在这里制定过无数起的行动计划，你也来过这里，只不过现在已物是人非。
2: 他是怎么死的？
0: 为了那份名单，你们杀了钱景胜，他自己也因此殉职。你是他最喜欢也是最信赖的学生，他临死前曾嘱咐过你，要你务必拿到那份名单。你是不是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给利用了？他们知道你这儿出了点问题，就想坐收渔翁之利。
2: 石茂，
3: 谢俊安，无心社的元老，刚正不阿的特工领袖，军统部训练营的奠基人。但是你们知道吗？他的名字早就在这份名单里了。
2: 他是叛徒。
0: 谁？
2: 天蝎。
0: 谁告诉你的？是不是因为你头上的伤记错了？
2: 我记错了吗？
0: 是啊，他是你的老师，况且我们共事多年，怎么可能会是叛徒？梁叔，你记得念词吗？谢念词。
2: 我依稀记得，对我特别重要的姑娘，
0: 她是天蝎的亲侄女，所以你和我们还有谢念慈、天蝎，我们才是一家人啊。梁叔，先坐下歇会儿吧。这些天发生了太多的事情，让我们有些无所适从了。哎，喝杯酒压压惊，缓一缓。

0: 梁叔，现在我们可以打开天窗说亮话了。等一切都结束了，你打算去哪？
1: 除非战争结束，否则一切都不会停止。
0: 战乱之中，身如飘萍，但不管如何，总会有个打算。就好比我会去重庆，而有些人会去延安。
1: 你不是说我们才是一家人吗？
0: 哈哈，这就对了。那你就在这儿好好休息，等我拿到了名单再来找你。
1: 这就不对啊。你下来药了。

0: 不好意思，我答应过老五，绝不能让这份名单落到他人之手。柳先生，审出来了，名单就藏在花旗银行。花旗银行，
1: 他怎么办？
0: 把他绑起来，看好他。等一切都处理完了，把他押回重庆，等候处置。是。
2: 我马上电联军统杭州站，让他们的人明天在阮家桥接应我们，拦旗尾号。等我们从花旗银行拿到名单之后，迅速沿苏州河撤联。
1: 是。

0: 去了。
1: 不要，刘道宏接到了小联合金，名单在思明路的花旗银行，秦霜会提前赶过去。我们要早做布置。

0: 这边巡逻的日本宪兵比往常要频繁的多。
1: 慢慢开。

0: 注意行事，尽量要引人注意。你过来看着他。是。先生，您拿好，慢走。
1: 两位先生，有什么可以为你们效劳？好，这是二十七期保险柜的钥匙，我们要取点东西。
2: 姓名，李寿生，名字是对的，但是贵宾用户的物品，我得通知一下我们经理。这，没必要这么麻烦吧？名字对准没问题。 小点声，出来。是。过去。经理那儿还有一把钥匙，只有您这一把打不开。

0: 带我们去经理室。
1: 是是，请走。
0: 不好意思，我们有点着急，手续能不能给我简化一点？拿上27期保险柜的钥匙，带我们去保险库。走，
1: 走，
0: 来的。哎呀，别紧张，啊，放松点儿。

0: 停！别动！刘先生，日本已经来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把名单给我。你真的是延安的人？谢电磁也是被你们带走的吧？你现在开枪打死我，名单就是你的。如果我真想打死你们的话。 刚刚在取名单的时候，你们就已经死了。名单给我，你们可以走。那就先看看谁能安全地离开这儿吧。
1: 日本人包围了，那怎么办？我们换条路走。走。お待たせ。開けてみろ。好。这边。

0: 那边有个侧门，待会我们从那里走，我掩护你。
1: 梁叔，对不起啊。
0: 现在说这个还有什么用？要是被日本人抓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大哥！

0: 方从保险柜拉走了什么。
1: 有一份厚的文件，里面还有许多手写的信件，还有一些就是资料档案什么的。
0: 上去买包。
2: 再来再见。
0: 皮康就你知道这了，可能你能摸到我给高好西了。

0: 名单呢？
1: 在刘大红那里。
0: 楼下已经被堵死了，想办法从这里离开。金少同志，我来给你们争取时间，走。顶住！
2: 站！

你们已经走投无路了，哦，就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了。任爷，不如我们做个交易吧。你不是想要名单吗？我这个包里。

0: 你想要的名单，让我走，什么都好说，不然就让这份名单和我一起上天。
1: 哎，把包扔过来，放你走。我怎么知道你包里的名单是真的？那你敢不敢赌一把？知道我佩服你们什么吗？佩服你们的愚蠢，就像那烧不完的飞蛾。
0: 前仆后继，我喜欢这个词儿。总有一天，会把你们这些侵略者赶出中国。
2: 有个字。

0: 常务队长，你这样是不是有些过分了？过分？李主任，请你告诉我，还有比特工总部行动处处长、特务委员会特检室副师长是反日分子更过分的事情吗？水野机关长的召会我也是刚刚收到，审讯记录呢？证据呢？陆期间也是我们的人，却在我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处决了。你现在又来问梁硕的事儿。 定罪的又是水野机关长，你让我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怎么回复你？
1: 十六行政任务，快来！

0: 高木队长，你是想寻求我们的帮助吗？
1: 李主任，我提醒你，配合宪兵队行动是总部的义务。
0: 我们在苏州河一带跟丢了人，梁硕会去哪？我相信与他朝夕相处的人应该比我们更清楚。还有，麻烦主任尽快成立一支临时特别行动队，这是当务之急。嗯，

0: 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2: 没关系没关系，
1: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3: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疑，
4: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0: 骑兵。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梁硕是地下党，高木队长，你是想寻求我们的帮助吗？
1: 李主任，我提醒你，配合宪兵队行动是总部的义务。我们在苏州河一带跟丢了人，梁硕会去哪？我相信与他朝夕相处的人应该比我们更清楚。还有，麻烦主任尽快成立一支临时特别行动队，这是当务之急。
2: 有合适的人选吗？群墨回来了没有？
3: 他在忙着妻子的葬礼，属下也看过几次，他的精神状态实在不稳定。
2: 让特勤队的老吴回来带队，你给群墨打电话，再调整不好状态，再不回来干活，就给我滚蛋。
4: 是。

0: 师兄，你来的正好，帮我看看这条项链，他常戴，很喜欢。 这副坠子，红宝石的，我托人从法兰西给他带回来的。你说他会喜欢哪个？
1: 怎么样？都好。
0: 你说的对，他戴什么都好看。 那就都给他带过去，他想戴哪件就戴哪件。

0: 谢谢了。一世人两兄弟，有什么可谢的？你就没有别的想跟我说吗？ 你想我跟你说什么？我一直以为我冤枉你了，没想到啊，我还真是看走眼了。
1: 那你要不要把我送到特工总部？还有意义吗？
0: 我跟他们不一样，卖国求荣也好，大东亚共荣也罢，我帮日本人和76号做了那么多的事，无非是想在这个乱世上给我们两个开辟出一块桃源。但你说的是对的，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1: 你是要让我走？你走的路是对的，我的路从一开始就错了，而且我要让水野心玄感到痛苦。嫂子的事情，我也很难过。
0: 你还认我这个哥哥就好。要不要跟我一起走？怎么走啊？你忘了，我手上沾了太多人的鲜血，洗不干净了。要是有一天我被捕，被审判了。 看在咱们兄弟这么多年的情分上，每年取你嫂子的坟钱扫扫墓。
1: 我记住了。
0: 行了，走吧，我还有事儿办呢，只能送你到这儿了。

0: 我就是一个普通女人，我只想跟你平平安安的过日子，我想跟你一起到老。你在我心目中是全世界最好的人。
1: 老裴啊，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在你心里，我才是一个好人。我干的那些事儿，死了之后祖宗都不会认，下地狱都只能下最后一层的。
2: 是我害死了你和我们的孩子。

崔首长，节哀。我为贵夫人的事情感到遗憾，这完全。

是一个误会啊，机关长，库鲁马纳卡尼吉亚根西岛。崔处长，梁硕他人在哪儿？崔处长，我再问你一遍，梁硕他人在哪儿？ 崔处长，我再给你一个脑袋也保不住你。

0: 我帮你们日本人干了那么多坏事，我一直以为是为我自己还有家人选了一条最安全的路，事实证明我错了，大错特错。如果能重新来一次的话，我肯定不会选这条路。可惜啊，人生没有如果。
1: 崔处长，您这话我听不明白呀，你是想谋反吗？
0: 当我看见我太太冰冷的尸体还有我无辜孩子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我应得的报应，是我和你们这帮畜生一起害死了他们。
2: 老天了，
0: 在得到梁硕消息之前，谁也不会让你杀我的，动动脑子。老子当了半辈子的狗，害死了那么多人，落得家破人亡，才终于明白梁硕跟我说过的一句话：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2: おい、殺すな。

我都知道，你无需道歉。我是接应行动的策划者，该反思的是我。你承担的已经太多了，你现在安全了，我们离开这儿，你需要好好的休息一下。

0: 長官、この人たちは近くの商売人。
1: おい、看到嫌犯了吗？你看到嫌犯了吗？你看到嫌犯了吗？你们两个看到了吗？
2: 你看到了吗？啊！
3: 我问你，看到嫌疑犯了吗？
4: 没，
3: 看到了吗？
4: 没，
3: 什么？没什么？
5: 是这件什么事？
6: 好，警察出击！
7: 好，

0: 我刚刚得到了消息，高木雄鹰的宪兵队到处在搜捕你的下落，我们得马上离开。根据目前的情况，离开上海是最好的选择。
1: 他们的线不能白亮，我的任务也还没有完成。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我很疑惑。
0: 老臣是我十多年的朋友，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要保存实力。只要你在上海一天，他们就绝对不会停止对你的搜捕。
2: 我已经眼圈打破了，
0: 你想要做什么？
2: 谭先生，谭先生，你得赶紧走。听说珠宝店周围的几个老百姓都被高木枪杀了。
0: 这个混蛋，你马上把我们和组织上联络的信件，还有来不及带走的资料，就地焚毁，不能够留下任何痕迹。否则的话，高木雄鹰一定会迁怒附近的民众。
3: 是。
0: 快收拾一下，我们走。

0: 来。
1: 老谭，这份文件还要吗？
0: 我看看。
2: 哎，老谭，你看这个怎么处理？
0: 这个销毁。

0: 需要你过来的。
1: 我要去处理一些紧急事件，你先去会客店，我马上就来。

明書。委員代行。

0: 警匪们，这下是为了露西君。这下是为了陈中海和死去的同志们。
1: 死守一个。

后面大会新的举办地址和地形图我没有办法带出来，但是我已经背下来了。我来说，你帮我画下来。

0: 知道，时间到，他不会回来。哎，弟兄们，好好干啊！
1: 快点，
0: 今天晚上加一个窝头啊！
1: 快
0: 上劲啊！
1: 别偷懒，
0: 快点！
1: 你
0: 快点，
1: 听到没有？
0: 赶紧的，
1: 说你呢！
0: 快！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1: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要让他们相信我们是情侣。
2: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你到底还对我养了多少心？撒了多少谎？
3: 陈家能多活一天，柯胜早就都有危险。
4: 我爱他，但我不是杀。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5: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6: 干吗？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0: 一双桨，养活百年鱼运。
1: 章鱼，章鱼，要拿鱼了。
2: 一头乌发解锁百岁养发奥秘。把弟弟搞得，
1: 与弟弟下游，整合我的房间那个头，我不行吗？
2: 这我们是一种秘方，只要过冬的叶子。 我们的头发跟那个叶子一样不掉。
0: 走进广西龙胜，一起探秘长寿养生之道。

0: 当四十一种游戏和玩具唤醒沉睡的童年，打捞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乡野童趣，从此做个童心未泯的人。
1: 这个玩具就起到人与人之间的连结的作用，那我们对这个玩具有共识，对这个玩法游戏有共识，再通过游戏连结接触游玩的过程中，慢慢的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也产生了快乐。
0: 时光爬上木屋瓦舍，一草一木一村一寨，在嬉闹的童年里解读温情的故事，从小小游戏中回望乡土人情。
2: 所有的游戏全是来自于日常生活，儿戏呢就不只是儿戏，儿戏里面有童年，有文化，有风俗，有美景，有饮食，有人生。
3: 我们说就是优秀的这个乡土文化，其实也是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根与魂。通过在游戏过程当中的每一声欢笑，每一次嬉戏打闹，传达出了我们中国人的这种乡愁的情怀在里面。
0: 寻迹童年时光，向生活续写答案。本期遇见好书推荐2025年中国最美的书入选作品《儿戏》。

0: 如果时光倒流，回到童年，你最喜欢玩的游戏是什么？
1: 我最喜欢滚铁环。
2: 我最喜欢踢毽子。
3: 我最喜欢纸飞机。
0: 2025年11月，2025年中国最美的书评选结果揭晓。一本由广西出版传媒集团旗下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儿戏》脱颖而出，荣膺年度最美的书。最美的书评委给《儿戏》做了这样的评价：这本充满儿时山野童趣的图文书，选材与设计满是回忆故乡的捕捉意味。
4: 当时的概念就是一本书，就是加上这样一个瓦楞纸的盒子，然后呢，里面配上了这个我们儿时喜欢拍的画片，特意给它上了一点就是颜色，颜色增加了它就是一种复古的这种感觉。在这个里面挖了2个洞，放了我们2个小时候的玻璃球，就会增加了这本书的趣味性。还有就是它的一个横开本，就是它不同于我们普通的书的竖开本，横开本对里面的画的能够最大的呈现出来。
5: 画面里面的场景啊，游戏啊，都是咱们南方农村，尤其是广西乡土里面的童年的味道，把这些珍贵的童年的记忆用插画的形式去定格，去传递给更多的人，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希望能够通过这些画面给读者们带来童年纯粹的快乐。
4: 在这个里面的字体的选择，特意选了一种有点点手写感的字体，最终我希望就是呈现给读者的就是一个简单的书。
0: 设计师周伟伟作品曾多次荣获中国最美的书奖项和多项国际设计奖。作为80后，他对儿戏的主题倍感亲切和共鸣，而这一点与儿戏的作者侯爵不谋而合。
4: 我自己个人设计风格崇尚的就是简单一点，简洁一点，但是呢要抓住一个设计概念去发挥它。比如说我们的儿戏这样一本书，抓住了怀旧复古的一个概念去把它趣味性把它这样子做出来。
6: 我们有一种提前怀旧的，特别是怀念70、80年代那个纯真的年代，纯真的乡村生活，人情世故比较单纯，充满理想化的时代，回头望选题可以写一写。
0: 作家、编剧、诗人是侯爵多年笔耕不辍留下的印记，但在这些标签之下，他还是一位内心细腻怀旧的侗寨游子。从小说《一厘米国境线》到报告文学《语言之河》，他的文字执着地流淌在乡土文化的河流中，缓缓滑向熟悉且质朴的泥土。这一次，他将对故乡的情怀微妙地藏在童年游戏中，借着芦苇、竹子、树叶以及大自然的纷繁馈赠，将那些略带幽默的哲思在他的字里行间浸染开来。
7: 虽然愉悦总会比较短暂，但是瞬间即永恒。儿童游戏凭借其本身的运作逻辑和秩序规则，可以引领失心未泯的人趋近自由的境界，以此来审视我童年时代的家乡，或我在家乡度过的童年时代。家乡和童年就充满了一种美丽、惊异和神秘之感。
6: 有一个法国作家叫马塞尔，他写了一个童年三部曲，叫父亲的荣耀、母亲的城堡，还有童年的秘密时光。我也想我也有像他一样的幸福自由自在的童年，跟大自然亲密接触的童年时光，也有这样的人和事，好像我也可以写中国南方广西北部山区一样的美好的童年记忆。我就试写了2篇，写完了以后就发给广西人民出版社的朋友小龙先生，我说如果我写这本书，你觉得选题的价值怎么样？他说可以啊，你什么时候写完就交给我。
8: 所以我们就是一拍即合，但实际上这个写作过程当中其实还是蛮艰难的，包括一些写法

0: 最开始的时候，他是想这个有一点理论色彩，他想归纳总结儿童游戏的理论意义之类的啊，包括写过序言呐、样章啊，也给我们看过。我们还是想非常具体一点，生动一点，包括这个框架反复调整了很多次，所以周期蛮长。对于他来说，其实也是一个蛮艰难的一个过程。
1: 他交到我们的初稿的时候，文章内部的结构上是有一点过于零散的，有一些语句啊，我们觉得这样子写更好，或者说再补充一些其他的内容，我们想到什么就写在那个稿子上，然后再把这个稿子返给作者。初稿的那一份稿子上，我觉得就是很珍贵的，写满了各种各样的笔记，就是非常花的一个稿子。
2: 经过反复多次打磨，侯爵耗时近三年，以家乡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文段寨为原点，深情回溯20世纪80-90年代自己童年的记忆，将40余种南方传统乡村游戏娓娓道来，让该书成为一部独特的南方儿童游戏百科全书。作为广西人民出版社中国乡村丛书系列中的第十本力作，儿戏不仅是侯爵对故乡的一次回望，也是广西人民出版社中国乡村丛书系列的一个深情回响。
0: 对我们这样一个书来说，我们是想为这一群人，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到80-90年代出生的一批人，给他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忆。当我们面对这个现实生活中很多不如意的时候，是吧，很多困顿的时候，那美好的记忆它是有一种抚慰人心的这种作用的。就我们中国传统有一个讲法，就是时它意味着一个圆满，很多书就是单本单本它很难维持，但是我们已经做到十本了，它就意味着形成了一个规模效应，有一个生命体了，所以它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一个存在，但它同时也是一个新的起点啊！就是我们也想未来把这个书做得更好一点啊，在一个全新的平台重新开始突破。

0: 从旧器物到童年玩具，那些承载着风土人情的记忆，就像是生命的注脚，在时光的回溯中被一片片重新拾起。翻开儿戏里的记忆，广西三江县的文段寨里，不知名的江底大树，会拐弯的林溪河，微型拇指陀螺等，以及那些世代传承的造物手艺，成就了侯爵酣畅淋漓的游戏童年。凭着这段乡野时光，侯爵在书中罗列了41种童年游戏和玩具，小到木叶风车，大到滚铁环，上至荡秋千，下至捉迷藏，形形色色，都在讲述着桂北少数民族童年生活的丰富多彩与乡土人情。
1: 我印象最深，就我们整个童年阶段都在玩的，有那么几款游戏啊，动手性很强，互动性也很强，也有群体性也很强的一些游戏。你比如说滚铁环呀，还有竹节人啊，还有拼这个刀枪木剑的呀，还有射弓箭的呀。通过这些游戏，让我们个个觉得我就是英雄，我就是这片山林土地的主人，我可以适应一切，我可以上天入地，我可以爬很高的树，我可以挑战很困难的地方。我们从小通过这些动手性和具有一些挑战性的游戏呢，锻炼了我们的生存的能力，得到了一种自豪感，在角逐中也满足了一种你追我逐的一种快乐的强者的胜利感。
2: 如果铁环会做梦，也许在梦境中早已成为万人膜拜的英雄，或者如来佛脖子后面那闪亮的光环。铁环滚在路上，确实神奇而有趣。那清脆悦耳的声音，东拐西弯的姿态，所向披靡的劲头，足以秒杀所有村童手中的土货。
3: 滚铁环为什么大家有流行呢？滚铁环有

0: 两种油漆方式，一种方式就是一个铁丝把它勒成一个圆形，你找一个树杈子，然后推那个铁环就开始跑。有一些年龄大的一些人不用那个棍儿，比如说那个报废的自行车，自行车的外胎和内胎拿掉之后直接推那个铁圈玩。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这趟火车啊要开出山沟，开向远方，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2: 准备好了。
3: 出发。
0: 就地取材很容易，那么这种容易呢，就给当时的孩子们，他在做游戏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呢，打发他们自己的时光和生活，就带来了很美的东西。另外一个来讲，比如说踢毽子，因为家里都养鸡，对吧？鸡鸭鹅都有，那你踢毽子的话，找两枚铜钱，然后呢就得抓一只鸡过来薅两个羽毛，然后插里面，毽子就出来了。任何一种游戏的产生，它都是和那个时代有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你会发现儿戏里边所有的游戏全是来自于日常生活。谈到每一种这个细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都和它的情感和伦理和它的社会和它周围人际的关系连在一起来谈。所以儿戏呢就不只是儿戏，儿戏里面有童年，有文化，有风俗，有美景，有饮食，有人生。
4: 那么我们在童年成长的过程中，肯定磕磕碰碰，你说做的不对的地方啊，被父母责备啊，考试的成绩不理想啊，等等等等，去玩游戏，跟小伙伴们一起疯玩，就可以忘记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可以消除一些不快，获取快乐，在快乐中成长。这个玩具就起到人与人之间的连结的作用，再通过游戏连结接触游玩的过程中，慢慢的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产生了快乐。从哲学层面来说，游戏或者玩具它是人的本能之一，人生下来除了工作就是要游玩，如果没有游玩，人生还有什么乐趣？
5: 人生的乐趣可以纯粹简单，也可以妙趣横生。一场游戏，一场欢笑，一张张阳光下闪烁的灿烂笑容，或许就能够照耀余生的美好。在《木叶与风车》当中，侯爵提到他的小伙伴祖方，他虽然先天双目失明，但并不影响他和伙伴们游戏。即使只能听见风车，险些弄掉了门牙，撞破了鼻梁，也在所不惜。
6: 我们在田地上奔跑，或伸手去抓从天而降的树叶，或俯身捡拾草尖上落叶，金黄色的，橙黄色的，鲜红色的，暗红色的，淡紫色的，浅绿色的，每一张的颜色都不尽相同，这是时间的表情。田地活动障碍瞬间消失，祖方自然兴奋无比，跟我们一起奔跑。可惜他看不见旋转的叶片和色彩，只听到呼呼的风声。
7: 作者虽然说是写游戏，但是他写了很多他真实的一些经历，像他儿时的玩伴啊。但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他笔下的祖方。祖方这个人小时候就是有先天性的失明，就是作者和他的玩伴并没有觉得他就是一个有缺陷的人就不带他玩，反而在游戏当中发现祖方这个人心思很细腻，然后耳朵特别的灵敏。后来作者去上大学，回到就是不同的地方去工作了，他也没有忘记他身边的伙伴，就是像叫他去学习推拿按摩，后面他也能够找到一份自己养活自己的工作，有尊严的生活。我觉得作者是在这种游戏下，就是过了这么多年，如果有了一定的能力还会帮助他们，就是一种就是关心关怀身边的人吧。
4: 我用一种开玩笑的语句去调侃这些东西，就觉得生命的过程就是一个好玩的过程。比如说我那盲人小弟跟我们一起奔跑，他也快乐，因为只有童年得到了快乐的舒张，我们人性的舒展，就像树木的枝条一样，我们长大才更健康。 所以我

0: 我们家乡的环境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舒展我们童年快乐和身心的舞台，所以很感激我家乡有这样的自然环境，以及有这些游戏，以及有这些乡亲们和玩伴，让我度过了一个十分幸福和快乐的童年。
1: 在侯爵的记忆里，快乐的童年当然不只有比拼对仗、冲浪、逐波，还有女孩子们与生俱来的爱美本能。即使是在还不知道美的年纪，就能在大自然中寻得美的载体。
2: 孩子们天真无邪，无所谓物件的价值与意义，只在乎手上的东西能不能玩，好不好玩，有没有趣。螺丝手串戴在手上，出门就省了一个口袋。大家找到一块空地，把它取下来当毽子踢，自己踢，跟三五个小伙伴一起踢，互相投掷，让螺丝壳和脚尖、脚腕、脚跟碰撞的声音在空中飞来飞去。
3: 其实通过看他的书呢，我最深的感受就是仿佛把我本人也带到了我的童年生活，包括书中写到的各种游戏、各种玩具，其实在我们的童年生活当中也是非常普遍的一个存在。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螺丝手串的一篇文章，他写到了就是女孩子们在傍晚时分端着洗脸盆踩在河滩上，那么在水中嬉戏，那去清洗自己的头发，这个过程当中呢会捡拾一个一个的螺丝，然后呢穿成螺丝手串。其实在这个画面呢给我们感觉就是当这个夕阳的余晖洒在河水上，然后河面波光粼粼，然后一幅非常美的画面，其实我们就感觉到了一幅这个田园美好的风光。它其实不仅仅是文字在表达它的想法，而且给我们每个读者其实构建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画面，这也是我们非常喜欢读它这本书的一个关键所在吧。
4: 就是刚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文字就是很朴素的自然，它没有一点就是那种刻意去炫耀文字技巧那一种。我相信作者本身的这个笔力是完全可以有很多华丽的辞藻啊，或者一些就是显示他自己文字功底很深厚啊那种方法，但是他全然没有采用这种方法，而是就是用那种最淳朴最自然的一些词句来描述了这些儿时的游戏。其实我觉得这样是更难得的，因为更见功底，然后文字的话很生动，很有画面感，读下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就是好像打开了一个回忆之门。
1: 儿戏之所以能轻易引起共鸣，除了侯爵老师对文字和语言的把控，更难得的是那一份情真意切。正如他在《萤火虫》中写下的温情，静谧的夏夜，蝉鸣、蛙叫、萤火虫飞舞，坐在月光下听老人讲起从前的故事，这段温情的回望自然而然，毫无矫作。
2: 我跳到水中央的石头上立住，低头看到明晃晃的月亮在水底反光，抬头看见奶奶慈祥的笑容，然后转身大胆地往前跳跃，跃到了溪水对岸，再回头看见奶奶已经没有了火把，只有一群萤火虫照着她一脚又一脚走过小溪。
5: 它虽然篇幅很短，只是描写了作者跟他的奶奶在一次夜间走夜路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在读的时候就会感觉到人与萤火虫、与石头、与水、与月光交融在了一起，也体现了他和奶奶的一个祖孙之间的一个温情时刻。我当时看到的时候就感觉内心就很柔软，我会想起我的奶奶以前在我小时候陪伴我写作业啊，写到12点，就有很多自己童年的一个细节就会涌现上来。那我想这也是我们做儿戏这一本书的一个底气的所在，它可以唤起所有读者的集体记忆和一个对童年共鸣的信心所在。

0: 儿戏这本书中提及的游戏，有许多早已换了面貌，有的早已消失，仍然活跃的是人们仅存的记忆。时光或许能带走记忆，却带不走想起时心底的快乐。正如鲁迅所写的故乡是咿咿呀呀的摇橹声，也如迟子建笔下的心灵与双足的理想漫步之处，乡土往往总是与人们的情感记忆不可分割，就像血脉里天然存在的联系。这或许也是人们为心灵寻求的归属与慰藉。
1: 在农村地区，有一条隐秘的路，让远古祖先的造物本能经过祖祖辈辈的接力传递下来，最后以玩具的形式附着在了子孙后辈手上。而那些小玩意儿，那些游戏，不仅在无形中弥补了横亘在人类代际之间的心灵鸿沟，还能为孩子认识自然，掌握生存技能，预习和融入成人社会，提供了充满乐趣的人生脚本。
2: 你会发现新的一代年轻人很快的就和这个过去的那么一个生活方式已经剥离开来。50后60后70后，我们的童年都是从乡土里面种田耕牛春种秋收这样一个场景里面走过来的，在我们的情感的深处，我们还总是还去留恋过去的乡土给我们形成的一种情感的一种力量，也就是我们的情感结构还在那里。所以我们比较喜欢写乡愁，写家乡，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在新的城市文学背景之下，我们怎么样重构乡土的一个过程。
3: 优秀的这个乡土文化其实也是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根与魂，而侯爵老师呢，通过他童年的经历的点滴，通过游戏，通过玩具，通过在游戏过程当中的每一声欢笑，每一次嬉戏打闹，就把这种田园的这种传统的乡土文化当中的最淳朴的、最纯真的、最善良的一面表现出来了。
4: 传统的农耕文明就存在于草草木木、农村的人、农村的习俗、农村的玩具、农村的语言，这些是我们中华传统农耕文明的一个载体，而去把它挖掘起来，我们要把它记录下来，形成我们一个化不开的乡愁在那里。
0: 此去经年，儿戏里当年手握木剑骁勇善战的将军成了父亲，乡土玩具就像一种传承，侯爵从长辈手中承接的造物本能又将在女儿手中萌芽。岁月知道，所有从掌心递出的光都会在另一双小手里继续发亮。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2: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平跟我回忆一天，刘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5: 我爱他，

大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

0: 这里是广西阳朔，你这辈子必须要来打卡的地方。听当地人介绍，在玉龙河旁就住着一位百岁老寿星。
1: 何世群得了一岁了，
2: 孝顺了孝顺，就是咱们大寨，不给你了，也比你岁小一岁。
3: 这个树年纪比你大，
2: 大你大了，也不给你了。
4: 你乖乖。
2: 都搁在一块儿呗，也活下去。
3: 这个拐棍儿，你这样拿得起来吗？
2: 可以啊，因为拐棍儿是虚虚的。那广播啊，经常讲到老人家的家具，我要叠高子，叠高子就出毛病。那个就是我家房子
3: 啊，哪个？
2: 下堂，农家菜馆，就是我那生的媳妇在这卖东西啊。
3: 这里也是你们家呀、啊？
2: 家，这个是我们家，是我买的呀。我退休回来买去的，像身上堆了450块钱，我是要了个，在该做生意呀、啊。这个时候还是喊成小丽江，小丽江开饭了，我家在搞旅游，好闹的。
0: 阳朔的水清澈灵秀，滋润着群山，滋养着万物。沿着玉龙河的支流向上游追溯，水流愈发清澈。
5: 它是从山上盐弄出来的水，外面的水哪有这么清的？像这头里面的水都是直接可以喝的，没有污染。你看这么水都是这么清的，鱼好啊，清水鱼啊，正宗清水鱼，好凉爽，好凉爽的，是吧？
3: 比我们车上的矿泉水温度要低多了，没有什么味道，然后还有点甜。

0: 一种靠泉水滋养的鲜美食材，就是何爷爷的孙子要寻找的目标。
1: 丽江啤酒鱼都是很出名的，就是想吃就可以做了。
2: 隔一段时间给老人家调节口味。
1: 嗯，是啊，有时候换着口味吃啊，照顾老人家的，很正常啊，是吧？
0: 啤酒鱼是阳朔名菜，可每家又有各自不同的美味配方。低温山泉水滋养出的鱼是鲜味扛把子，新鲜的小辣椒酷辣绝顶，自种的番茄酸甜可口，更要有掌勺人根据全家人口味做出配料选择。洗净的鱼无需腌渍处理，直接热油下锅，恰到好处的火候能把鱼煨出焦感，酸甜与辛辣的碰撞也彰显着阳朔人的美食智慧。少许盐用来提味，满满一罐啤酒更能提鲜。何爷爷最爱的啤酒。

0: 就要出锅了。
1: 鱼的蛋好吃啊，对身体蛋好，鱼的营养最好的
2: 就是我们的水好，

0: 健康，万事如意。
1: 你这么大年纪了还看得见啊？
2: 这屋里人没有时间走啊，就慢慢自己搞啊。我的补衣补什么，所以我自己搞的。
3: 好好的鞋子为什么要剪掉？何爷爷到底是要干什么呢？
1: 我看刚才那个鞋子不是挺好的吗？为什么要拆掉啊？
2: 这布鞋那个没好看。那天我是那个洗脸的，它是和谐的，它是聪明的，你就孩子是和的。
1: 这些材料都是你找回来的呀？
2: 我找的啊，就是塑料的，我们不会做塑料，都是买的啊。
1: 你为什么不买一双新鞋啊？
2: 新鞋我没有，我脚就不是新鞋，不通皮，说给和给他，他是重，所以结果呢，他是通空皮啊，是啊。
4: 试一下，你
1: 也
4: 做个鞋子。
1: 那我也穿得下啊。
2: 你穿得下，破路都不好走，现在困心。
1: 哇，感受一下。爷爷的最新款凉鞋。
2: 对对对。
1: 你这走路很舒服。
2: 这个叫羊云云鞋，我发上的东西。
1: 这鞋穿起来特别轻，脚非常的透气，就是线，但是能稳。跑步肯定是没有问题，还可以再跑一下。不过跑的话容易。
2: 呀呀，跑着跑着也。
1: 你还能穿着这个鞋跑起来？
2: 那要跑会呀，还是跑不走的了。
1: 要跑也可以，爷爷你太自信了。
3: 何爷爷是爱动脑筋的人，变废为宝是他最大的爱好。在他的房间里，我们发现还有不少由他亲手改造的小物件，比如用牛奶箱提手改造的水杯把手，用鞋带改造的手表加固带，加了锁的电饭锅，
2: 这个还有钱，
1: 还有钱，这是爷爷的百宝箱，
3: 还有这个用衣服口袋盖改造的针线包。
1: 这是谁教你弄的？
2: 自己想出来的，方便，然后钉子这样的，你挂起，我用了就去用了走了。
1: 你很聪明。
2: 我聪明，我是土办法。我是五六年遇到的，我在北京进过毛主席，六七年在北京开粮食先生工作社会，搞完业了，差不多就业了。在中南海那个找了个乡，但原来讲是起货在前，享受在后，这样子才对。辛苦是辛苦啊，辛苦就为人呀，那不是为了自己了。但我们也需要工作，就是为人服务的。
3: 年过百岁，初心不改。经历过新旧两个时代的何爷爷，更懂得珍惜眼前的生活。乐观的性格，豁达的心胸，有子孙贴心的照顾，更有阳朔绿水青山的滋养。我们衷心祝愿何爷爷身体健康，福寿绵长。

0: 青山伴绿水，最美长寿乡，福气满满百岁人，山水之间乐无忧。
1: 好好开心的。
2: 鱼在哪好比啊？鱼呢一样最后的。
0: 百岁民宿主理人。
3: 该有个不赖，该来进来，不会来进来。
0: 手脚麻利，身体棒。山野人间烟火味，等你一起云品尝。百寿探秘带您在山水间邂逅向往的生活。大新县位于

0: 这样一个高抬腿的动作，百岁秦奶奶一气呵成，让人佩服。
1: 来，我的妈妈
2: 去哪儿啊，奶奶？
1: 来，我的妈妈呀，我的，来，我的，我的呀。
2: 天哪，这个怎么进得去啊？哎呦喂！妈，哇，摔下来了。这个还没熟吧？
1: 那个呀，
2: 这个是白色的。
1: 白呀，加热了。
2: 嗯，很甜哎，这是你们家的玉米地啊？嗯，你尝一尝。哎，没有芽了是吧？
1: 都有芽了，爬
2: 了是吧？
1: 你还丢，你还丢了。对，那白肉我们肉我们那个，快点吧。

0: 老高哎。
1: 哦。
0: 老高。
1: 哇，奶奶一下子就拔出来了。哇，我看一下，哇，这个木薯感觉比我胳膊还要粗。你们家的木薯长得真好，白白的，你看这可以直接吃吗？啊，
0: 拔不了来，拔不了来。也歪来也歪也歪歪歪。
1: 那我试着拔一个啊，这个。哇，啊，拔不动。怎么拔的，奶奶？哇，奶奶，
0: 老白来了！啊啊！
1: 哇哇！
0: 哎，我
1: 看，哇，奶奶太厉害了！我这个，
0: 哎，
1: 我拿都拿不动，
0: 别玩了。

0: 你记得吗？总不敢掉了。
1: 这个是怎么剥皮啊，奶奶？
0: 别搞啊，别搞
1: 啊！啊，我帮你一起弄嘛。
0: 嗯，别搞啊。
1: 我帮你弄嘛。
2: 啊，这木薯好香哦，感觉现在都流口水了，想吃。
3: 我看你的小脑袋瓜，一定是热昏头了。小小屋子，坐像屋顶，神秘超能力，
0: 双手并用，变神奇，总是在好神奇。咱们把我揉了，成大了。
2: 嗯，酸酸的，红桃 K， 我还不知道居然有这样的东西。
4: 红桃 K， 学名玫瑰茄，柠檬酸，维生素 C， 花青素含量丰富，有助于美容养颜。
0: 吃乖，吃乖乖。嗯，
2: 特别的绵软。好好吃啊！我都不想走了，我就想住在这里了。
0: 有感觉跟我跟我老妈一样。
1: 拿这个呀？嗯，好啊。
0: 因为
1: 我们这次真的是又吃又拿呀。
0: 搞得我们跟着，那真的我搞得我好多东西嘞。别弄都没人回来，
1: 就是吃完打包了回家还有的种。
5: 哎呀，我的天哪！别打了，快完事了，老弟，跟猪肉可以不要不买
6: 呀？他说要。要煮点猪的，煎一点鸡蛋来给你们吃这种。
2: 哎呦，奶奶，我们已经吃好多了。
7: 我昨天骂了，
0: 没走掉回吧？
6: 我说明天过来再过来。
2: 奶奶，我们已经吃很多了，谢谢你。
4: 百岁秦奶奶的农家乐里，原生态的东西可真不少。不过，接下来这道惊喜土味美食，着实让记者大开眼界。
0: 没落过，没落过，没饼啊，真的他没饼啊。
4: 芭蕉叶烤苹果，难道是当地特色吗？
1: 知道那个芭蕉叶烤苹果这道菜吗？
8: 不懂，不懂。
1: 那你好奇这道菜吗？
9: 这个怎么不好奇啊？这真的是非常香的，香香。
1: 哦，奶奶力气好大。所以是这样子是吧，奶奶？你看是这样子顺着把它，这样割下来就行。那要割多大一片呢？
0: 到尾里呢，没得到。
1: 哦，要这个这种大一点的是吗？
0: 要不然被困了，我可以把这个扔了。把我们跟奶奶有了，像跟奶奶有。

0: 的烫的吗？刚烤出来的。把皮切掉，然后吃里面的。
1: 对，吃鬼
0: 啊，可以吃啦！你看烫不烫？哦，好烫哦！哇，奶奶你是怎么拿的？我尝一下。嗯，它已经不是苹果的味道了，但是很香，然后有点那个芭蕉叶的香味。奶奶你尝一口，你尝一口，很软的。我觉得很像某一种甜点的感觉。
1: 又给他们
2: 把它煮煮苹果，
0: 对，糖水那种感觉。

0: 百闻不如一世，为了满足大家的好奇心，秦奶奶的儿子宴请四邻乡亲，让大家伙儿给秦奶奶的农家乐试试菜。
1: 这这奶奶感觉感觉吗？
2: 感觉怎么样？
3: 好吃，好吃，
4: 站起来，
5: 又香又甜。
2: 跟你平常吃的苹果
5: 不一样，你们这个
6: 老妈来的，你跟刚讲，
5: 你包那个芭蕉叶，他搞出来就不是一样了。
7: 买给完了没？
8: 完了。
7: 哈哈哈哈哈！给跑
9: 完了。你买到那几年没啊？
7: 刚刚给俺那姑阿伯。哦，到来没来呢？到来没巡逻呢？没没没没没。
0: 秦奶奶养的福纳鸡，肉质细腻，手感光滑，洗净后放入柴火灶锅中煮熟再冷却，大块切件装盘盛出。
9: 好，你大姐上班啊？
8: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9: 来来来来来来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8: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一顿丰盛的农家乐晚餐之后，秦奶奶说要送我们一个礼物。
2: 哇，奶奶手好稳呐、啊！哦，可以了！哇，厉害厉害！
8: 到位的来，来没来？
12: 哦，从小到大，这个妈妈的洗布啊、缝衣服啊，都是以针以线缝给我们穿。
8: 我做咩啫？
13: 我咩啲鱼啊，当托俾我个人睇嘅，话呢？
8: 啊，俾啲我个人睇咩？
13: 哦。
8: 六个人老三父母，我个妈阿娘呢？
13: 我阿娘咩啊？
2: 哦，奶奶这里也有一个啊，
13: 有一个哇！
8: 老三父母吧。
2: 哦。啊，奶奶不会要送给我们吧？
8: 哎，让财富我们安呢？
2: 不用了，奶奶你收好，给我们看一下可以。谢谢奶奶。
13: 拿过来了，你拖到。
2: 带好吧，带好吧。
8: 哦，别再安的呀，到了。别再不安的，到了喽。别别。
2: 哦，做好了。看一下。谢谢哇，这个袋子就很方便，感觉可以装很多东西。这你们农家乐还有伴手礼呀、啊？现在这个随手就可以相机放进去了，你看见没有？很实用。
0: 在百岁老人秦玉月的农家乐里，欢声笑语从未间断。他待人热忱，心地善良。以从容豁达的姿态笑对岁月，让烟火日子过得安然绵长，这或许就是他的长寿之道吧。

0: 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广西崇左市龙州县，水口河与平儿河碧水交汇，古老的南街临江而建。其中一座端庄古朴的两层老房子，南街99号，就是越南共产党驻龙州秘密机关的旧址。这里承载着一段中越两国人民并肩战斗的峥嵘岁月，更见证了一份同志加兄弟亲密的革命情谊。越南共产党驻龙州秘密机关旧址，占地面积573.8平方米，建筑面积1264.8平方米。这是广西龙州县一座始建于清末民初的两层传统民居。中轴线上四进两廊一天井，主体建筑三开间，小青瓦河瓦屋面，硬山顶，砖木结构。穿斗式木构架，处处保持着旧时光的典雅韵味。如今，这里已被保护了起来，建成了胡志明展馆，并对外开放。在展馆的入口位置，摆放着一尊胡志明铜像。
1: 在铜像的上方有一句题词，这是我们周恩来总理在1956年首次访问越南时写下的，内容为

0: 中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1: 十九世纪中后期，法国殖民者的入侵打破了越南的宁静，越南人民掀起了革命的浪潮。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同时也给越南带来了破晓之光。许多越南革命者来到中国探寻救国之路，越南共产党创始人胡志明就是其中一位。1924年，胡志明来到中国广州，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另一方面，胡志明也积极寻求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为建立越南共产党做准备。从1926年起，一些越南革命者陆续穿越边境，到中越边境的广西龙州设立秘密联系站，培训青年骨干，开展革命工作。越南革命者们以各种职业身份为掩护，在龙州县城里工作，龙州人民为他们提供了各种便利和帮助。当时越南革命者在龙州从事秘密革命活动的旧址共有十多处，这些据点往往经过精心选址和巧妙伪装。1931年，越南革命者黄文树以做生意为名，在龙州县历史悠久的南街租用了74、76号房屋，作为指导越南革命活动的秘密机关和交通联络点之一。

0: 方便。
1: 在南街74、76号，越南革命者白天在一楼开小卖部，到了晚上他们便会上二楼休息。二楼表面上是寝室，实际上是秘密组织活动的会议室和培训基地。当时许多越南革命党人都曾到过龙州，其中胡志明、黄文树、长征、黄文欢、黄国岳、武元甲等20多人，后来成为越南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1938年冬，胡志明化名胡光，从陕西延安出发，随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一同南下，来到桂林。在广西桂林市中山北路14号，伫立着一幢具有桂北民族建筑风格的2层楼房，它外观为银灰色，左侧门额上题写的“万祥糟房”四个大字，告诉人们，这里曾是一座酒房。
2: 为了我们党的统一战线的这个发展和推广，同时还有为了这个我们前线抗日部队的各种军需物资的供应啊，所以党中央明确决定要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
1: 1938年11月20日，八路军总部秘书长李克农出任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处长。他到达桂林后，万祥糟房的酒房外正式挂出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桂林办事处的牌子，简称桂林八办。桂林八办对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国民党统治区桂林设立的办事机构，对内则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秘密派出机关。此外，桂林八办还在城北的陆墨村和金家村租下了几间房屋，作为公开电台、救亡室、物资转运站和接待我党过往人员的招待所。这里既有铁路，又有水路，地势开阔，易于疏散，最多时曾住过300多人。胡志明也曾在办事处从事秘密活动，化名胡光。他的真实身份只有周恩来和李克农知道。李克农之子李伦经常和这位胡伯伯相处在一起，这个秘密直到多年以后才揭开谜底。李伦发现童年时喜欢的胡光伯伯竟然是

0: 越南人民的领袖胡志明。1939年冬，胡志明在桂林接到越南国内党组织的通知，希望他到龙州与同志们接头。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派人护送胡志明抵达龙州，然而这次接头没有成功。1940年12月，胡志明和在桂林活动的越南共产党人自桂林转移至靖西。1940年至1942年这段时间里，胡志明等多次奔波在靖西、龙州和越南之间，视察和指导越共秘密组织的工作，为越南革命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期间，龙州、靖西许多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为越南革命者提供食宿，担任通信，联络购买军需药品。
1: 越南革命者在龙州开展了十几年的革命工作，得到了中国人民，特别是龙州人民的大力帮助。在此期间，像农二嫂、农其任等都给到了他们食宿、行药等帮助。
0: 如今在展馆二楼的寝室，胡志明曾用过的床、铜盆、陶碗、煤油灯等物品整齐陈列。展馆一楼则珍藏着越南胡志明博物馆送的第二件礼物——胡志明故居模型。模型按照100:1的比例所造，是一座具有越南特色的木质吊脚小楼，南方地区典型的甘蓝式建筑。这些朴素简单的生活用品，真实还原了胡志明在龙州的艰苦岁月和简朴清廉的生活作风。1942年8月，胡志明自靖西去重庆途中，在天宝县被国民党乡公所拘留并押回靖西。为他带路的靖西村民杨涛也同时被捕，后牺牲在狱中。此后，胡志明被辗转押往天宝、田东、隆安、南宁、柳州、桂林等地。中共中央南方局得知胡志明被捕的消息后，周恩来等人立即着手进行营救。他找到爱国将领冯玉祥，设法营救胡志明。1943年9月，经过多方努力，被监禁1年多的胡志明终于在柳州重获自由。在狱中被关押的这一年，胡志明写下了133首汉文诗。
1: 大家再看一看这个汉文诗，它有一个封面叫《狱中日记》。这个日记当中的时间与我们讲述的时间并不符合，实际的年份应该是1942到1943，但是为什么日记当中记载的是1932至1933呢？据后面胡志明主席说，当时他身在狱中，为了混淆敌人的视听，他把年份往前推了10年的时间。
0: 胡志明在柳州恢复自由后，应第四战区的邀请，参加了在柳州成立的越南革命同盟会海外团体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应邀到第四战区举办的越南青年训练班上演讲。1944年8月，胡志明带领在第四战区受训的18名越南青年干部，自柳州经龙州返回越南。他们一行来到龙州下洞乡，受到农会干部农其镇、潘全珍等人的热情接待，结下兄弟般的情谊。当时，胡志明等人皆身着国民党军装，不利于开展活动。农其镇便迅速发动群众，很快就筹到19套唐装，给胡志明一行全部换装。在农其镇及村民无私帮助掩护下，胡志明等离开龙州，回到越南。1945年9月，越南人民在胡志明和越南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8月革命的胜利，正式成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此后，胡志明多次访问中国，并热情邀请农其镇、潘全珍等多位帮助过越南革命的广西群众到越南做客。终其一生， 胡志明始终都对中国和

0: 基怀着深厚的感情。
1: 新中国成立的十周年，当时胡志明主席他以笔名陈立在越南的人民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的名字叫祝贺中国，感谢中国以及学习中国。这短短的12个字可以看出当时胡志明主席以及越南人民对中国的感情。
0: 2006年5月19日，在越南共产党驻龙州秘密机关旧址基础上修建的胡志明展馆正式开馆。丰富详实的文物和史料不仅记录着胡志明主席及越南革命者在革命战争岁月里艰苦奋斗的历程，同时也见证了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过程中，中越两国人民并肩战斗，结下深厚友谊的历史篇章。2008年，中越青少年友好交流主题馆在展馆内揭牌，该馆成为两国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基地。2013年，越南共产党驻龙州秘密机关旧址被国务院列为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3年1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越南，在会见中越两国青年和友好人士代表时，发表了题为《更续传统友谊，开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新征程》的讲话。其中提到，广西龙州县村民龙旗镇曾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胡志明主席。青砖瓦房前，友谊之河静静流淌。时光流逝，记忆却永不磨灭。中越人民的友谊将在历史长河中奔涌向前。为新形势下弘扬中越传统友好，加快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2: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庭多活一天，刘胜涛就多一天危险。
3: 我爱他。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感受声

0: 种纪念碑底座上镶嵌着十座浮雕，生动概括地表现着100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斗争。其中的第二幅名为金田起义，以此纪念150多年前一场震撼中外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在广西桂平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金田起义地址虽历尽沧桑，却点燃着近代中国人民追求民族解放的破晓之光。广西桂平市金田村位于大瑶山余脉紫荆山区南麓，青山秀水间仍然保留着斑驳的古营盘、空阔的教场，岁月流逝却从未抹去在那个火热的冬天那些奋起抗争揭竿而起的勇毅身影。19世纪中叶，广西接连发生了严重的水旱蝗灾，饿殍遍野，流民四起。鸦片战争后，清王朝为应付战争赔款加紧了横征暴敛，贪官污吏上下其手，让人民陷入苦难之中。雪上加霜的是五口通商和随之而来的洋货倾销，使许多运输工、烧炭工、手工业者相继失业。反清组织天地会多次起义反抗，均被清军镇压。当时间来到1850年，深受压迫的广西百姓积蓄了无数愤懑的情绪，犹如一个巨大的火药桶，只需要一粒火星就能燃爆。广东花县人洪秀全、冯云山长期在桂平、桂县一带活动，目睹清政府的腐败和对百姓的残酷压迫，决心起义反清。他们不断秘密组织会众，发展了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人作为骨干。
1: 经过密谋，他们就觉得时机比较合适了，他们就发布了一个总团营令，号令我们广西的桂平、桂县、潞川还有广东信宜这几个地方的信众大量的齐聚我们金田这个地区。
0: 这片郁郁葱葱的小树林曾是起义军的练兵场，在洪秀全发布团营令后，各地群众云集金田，正是在这里进行军事训练。上万人的聚集引起了清王朝的警觉。1851年1月初，清军出动正规军1000余人向金田村发动进攻。洪秀全、杨秀清等人率团营在蔡村江畔与清军正面交战。
1: 2000多人分三路迎击清军，取得了蔡村江大捷。洪秀全和杨秀清觉得他们这一个举动已经引起了清军的一个注意，他们就在韦昌辉家密谋揭竿起义。
0: 虽然击退了清军，但洪秀全等人明白，如果不进一步行动，等待他们的只有更大规模、更加残酷的镇压。农历庚戌年12月初时，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等人带领会众20000余人在金田村发动了起义。这一块露出地面的斑驳青石被称为拜旗石，位于古营盘的中央。相传金田起义当天，洪秀全率会众将大旗插在石前，起义军在大旗前高喊口号。这一天反抗的呐喊响遍山野，点燃了反抗封建统治的烈火。起义后，各地被压迫的百姓云集影从，太平军一路转战千里，终于在1853年定都天津。 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热情洋溢地写道：“中国连绵不断的起义，已经延续约十年之久。”

0: 现在已经汇成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太平天国运动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也触动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利益，因此引来了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在广袤的中国南方，硝烟滚滚，炮声隆隆，英勇的太平天国将士们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收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的这件一级革命文物——太平天国丁巳七年款铜炮，长78厘米，口径7.5厘米，重55.8千克。它来自何方？由谁铸造？为什么出现在广西？这门铜炮，宛如一页历史的书页，引导人们去回望一段风云岁月。
1: 根据我们馆藏的档案的这个记载啊，这一门炮呢，是1955年的时候，柳江县的文化馆征集得来的。那么后面呢，我们就拨交给到我们馆来保存。那么这门炮呢，它最重要、最有价值的，还是体现在它上面有铭文，它确实是变成了一个我们现在研究太平天国革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实物珍品了。
0: 这门炮是太平军在广西铸造的吗？从铭文上看，它铸造的年代是1857年，此时广西正陷入清政府和天地会农民起义军大成国的激烈交战中，太平军主力还在江南一带，显然它并非在广西铸造。但为何出现在这里？火炮在太平军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早在起义之前，石达开等人就曾开炉铸炮。在战争中，他们大规模使用火炮，还成立了铜炮衙、牵马衙、铜粉衙等机构。这一门太平天国丁巳七年款铜炮上的铭文，石红粉酒，牵马10两，说明它需要装填9两火药，使用10两炮弹。这门战争利器是谁带来广西的？炮身下半部刻的殿座三右对将黄启、果毅元荣、何继宗监造铭文，引起了专家的注意。
1: 但他起初的时候呢，是杨秀清中路啊，中路军左边就是石达开，那么这个殿左三右队啊，这个就是属于这个石达开这个部队的。
0: 石达开，广西桂县人，在永安建制中被封为义王，是太平军的领袖之一。他智勇双全，体恤民生，深得众将和百姓的拥戴。1856年，天津事变爆发，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燕王秦日纲等人相继在内斗中殒命，石达开不愿深陷争权夺利的漩涡，于丁巳七年率部离开天津，转战江西。从铭文上看，这门大炮应是殿座军在这时铸造的。即位9年，石达开率太平军回到广西，相继攻占庆远、平南、桂县等地，这门大炮也就随军来到广西。在炮声的轰鸣中，清王朝的黑暗统治犹如黑幕被撕开了一道口子，反抗压迫的英豪们前赴后继，为推翻封建统治而抛洒热血。但是由于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也没有先进的阶级领导，太平天国运动始终不能找到一条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道路。石达开在广西奔袭10余州县，一直无法建立稳固的根据地。辛酉11年，义王军中发生分裂，彭大顺等10余万将士离队返回天津。兵力大减的石达开决定北上夺取四川作为根据地，遂于8月离开广西。这门铜炮

0: 似乎与英雄有着某种共鸣，他在硝烟中迎来辉煌，却在困局中被命运舍弃。
1: 那个石丹干住在这个宜州的时候嘛，当时的庆琰嘛，跟柳城啊，这个柳江啊这一带交界的地方，那么部队驻扎，可能就在部队的转移的过程啊，在打仗的时候啊，失败了，这门炮呢也被就落下来了。
0: 石达开被誉为太平天国运动中的悲情英雄，在四川大渡河安顺场被清军围困的危亡之际，他愿意自己的性命换取麾下将士的安全离开，但狠毒的清军将他俘虏后却背信弃义，把2000余将士屠戮殆尽。1863年6月，石达开在成都慷慨就义，一年后天津被攻陷，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了。太平天国的隆隆炮声动摇了清政府的腐朽统治，这场持续14年、纵横18省的农民战争，在摧毁旧制度方面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探索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失败了，但人民并未遗忘这一段自强不息、反抗压迫和侵略的历史。1961年3月，国务院将金田起义地址列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地址内文物遗迹主要有太平军练兵场、秸秆起义的古营盘、秘藏武器的犀牛潭等等。2014年，桂平市在附近建起了金田起义博物馆，于2019年正式对外开放。展厅里用珍贵的实物、详实的图文资料和栩栩如生的声光电高科技展示，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有声有色地还原。紫金山的风掠过百年沧桑，金田起义地址和太平天国丁巳7年款铜炮，见证着这段中国人民为了拯救民族危亡奋起反抗的风云往事。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欢喜。

这是一面经历了战火硝烟，承载了一代传奇的旗帜，透过岁月斑驳、风雨留痕的旗面，仿佛历史重现。一场清末抵御外辱之战，令人荡气回肠。本期节目带您探寻革命文物所蕴藏的历史密码。这是广西壮族自治

0: 区博物馆馆藏的一级革命文物刘永福两广督标管带、福军后营、刘军旗，这面军旗所代表的黑旗军，在清末援越抗法和抗日保台的战斗中享誉中外，首领刘永福更成为民族英雄。中国近代史上城头遍换带黄旗。 这些旗帜没有多少人记得起来。为何黑旗军军旗如此珍贵，以致成为国宝级文物？这支军队跟其他的清朝军队有何区别？
1: 黑旗军出征！
0: 黑旗军于1864年在广西靖西成立，原是反清组织天地会的分支。 首领刘永福在防城纳凉镇出生。1867年，刘永福率领300人到越南发展，而从1858年开始，法国侵略越南，要把越南变为其殖民地。黑旗军在援越抗法中得到越南政府的倚重。1873年，黑旗军已经拥有2000-3000人。
1: 在越南罗池大捷中击毙法军将领安业，这场战争的胜利呢，就起了一个轰动性效应。因为法国侵略军当时所向披靡啊，是吧？越南军队都没办法抵抗住他，我们黑旗军把他的首领击了。1883年。 黑旗军在纸桥大捷中击毙法军将领李威利，唐景崧的请缨日记里记载了纸桥大捷战斗过程：刘兵、法兵分剿成团，队伍大乱，黑旗短刀交下，法人枪不及师，右营溃兵折回奋战，法师山击。 右营溃兵折回奋战这句话，其实是说黑旗军右营作为先锋队，在前面的战斗中被法军击溃，右营管带杨柱恩力战而亡。但当刘永福率领其他营赶来与法军混战时，右营士兵及时折回参加战斗。晚清时期。 清朝军队面对外来强敌，一触即溃，四处逃散的场面比比皆是。由此次右营的参战细节，可见黑旗军的凝聚力和顽强的战斗力。刘永福在讨法檄文中说：“堂堂中国，为天下四周所敬仰，何曾惧而法之约有？贼与我势不两立。” 中法战争中，黑旗军接受了清朝政府的整编，在越南山西、宣光、临洮等地血战法军，加上冯子材指挥的镇南关大捷，导致法国如费里内阁倒台。1885年，中法会定越南条约签订，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根据该条约。 法军要退出台湾基隆和澎湖，中国军队也要退出越南，包括驻扎在越南北部的黑旗军。因为黑旗军首领刘永福已经是清朝的记名提督，清朝政府一再催促刘永福率军归国。这时，各方势力紧紧盯着他们，法军尤其惧怕这支军队。 但黑旗军举棋不定，迟迟不见动静。既然是清政府管辖下的军队，为何黑旗军接到命令犹豫不定？ 刘永福呢？他和他的黑旗军像兄弟一样好，他们平时牺牲了之后，刘黑旗军和刘福，还有包括他的一家一属都会照顾得很好的。 在越南的时候，他还有收入，还有土地呀、啊，还有那个，各方面的关税收入啊，这些可以支撑他安抚好这些。回来了怎么办？这些300多户人的生活生计，该怎么安置？

0: 这个李永福真的日夜担心，日夜在这操劳这件事。
1: 他当时张纪中呢，大概给了

0: 对得起国家，下对得起他的弟兄。
1: 晚清名臣、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盛赞刘永福为千年来为中华扬眉吐气的义勇奇男子。为了给国家留存一支能征善战的御武队伍，张之洞直接拨付一定数额的银两给刘永福安置疏散将士及其家属，安排黑旗军来广州驻扎，归自己直属管辖，成为两广督标福军，分前后中左右五个营。我们看到的这面军旗就是后营军旗。1886年，被裁撤后的黑旗军1000多人到达广州。也就在这时候，人们发现黑旗军的军旗从七星黑旗换成了这样的旗帜。黑旗军在越南时用的旗帜更多是七星黑旗，为何博物馆里留存的是这样的旗帜？原来清政府里有人认为七星黑旗原是反清旗帜，接受整编从越南回国后，黑旗军就被要求改用这样的旗帜。旗帜颜色保留了原来的黑色，或许这是希望保留黑旗军不畏强敌、敢于亮剑的精神。从此，黑旗军翻开了可歌可泣的抗日故事新篇章。国难思良将。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因为在抗法战争中有突出表现，清廷派刘永福到台湾帮办军务。黑旗军渡海驻扎在台南。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订，条约规定台湾岛割让给日本，清廷下令要求留在台湾的官员内渡。这时又到了黑旗军抉择的时候了。在台湾的清朝官员纷纷内渡大陆的时候，黑旗军打出抗日保台的旗帜，刘永福被台湾民众推举为抗日首领。刘永福等盟约书中说，万死不辞，一石千载，纵使片土之盛，一线之言，亦应保存，不吝窝德。
0: 这个刘永福呢，他本身不是朝廷的命官，黑旗军的弟兄们呢也是来自民间的，但是他们血液里面流淌了这种民族的大义和爱国的这种情怀。这国家有受到侵略的时候，他就一马当先冲在前面，还是这支军队。
2: 那也就是说，你去朝廷去卖国的啊，那刘永福能够孤军在那里打，影响他的意义是非常大的。
1: 在黑旗军抗日旗帜的感召下，大陆官民纷纷捐助，一些热血青年甚至渡海参加黑旗军。黑旗军和台湾义勇军在台湾新竹、彰化、嘉义等地血战日军。在争夺彰化门户八卦山的战斗时，刘永福的爱将吴鹏年战亡，黑旗军的精锐七星队几乎全部壮烈牺牲，刘永福悲痛万分。
0: 日本的这个军队远远多于他数十倍的这个兵力，如果一般人他可能是闻风丧胆，所以这个山应该说流淌的我们台湾和大陆军民的这种鲜血，所以这个都是鲜血孕育出来的这个美丽的山河。
1: 此时台湾抗日军民最缺乏的是弹药粮饷，张之洞等主战派一直设法筹措，但清廷严禁接济抗日军民，唯恐生出更多中日纠纷。
0: 刘永福是往前一步都是死亡。
3: 这几战打下来，我们兵员大幅减少，牺牲。
1: 最后 日军两三万人围攻。

0: 台南。黑旗军以及义勇军死守最后台南一道屏障曾文溪，因为弹尽粮绝，台南被攻破，黑旗军死伤殆尽。刘永福最后无可奈何地带着几个亲兵内渡大陆。这是宝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是中华儿女浴血抗击日本侵占的一曲壮歌，史称乙未战争。此战日军死伤惨重，战争中日军曾惊呼东南西北无处不战斗，可称为中日战争以来未曾有的勇兵。
1: 刘将军呢，离开台湾之后回来做的一首诗，您看他说：“400万人攻不懈，6000里地数心山。”了400万人攻不懈，这当时啊，台湾同胞的人数啊，6000里地数心山，这日军侵略台湾的土地啊，都写的表明非常的清楚。所以这个啊，是我们刘将军回来之后啊，一直惦记着台湾的同胞啊，做的这一首诗。
0: 黑旗军的爱国精神，激励着一代代仁人志士。孙中山先生说：“于少小即亲慕我国民族英雄黑旗刘永福。”这面军旗曾于1935年在广西省立博物馆展览，当时一位南宁国民基础学校的学生写下观后感：“虽然变成古董的东西，但过去曾立下伟大的功绩。日本鬼即占东北，覆屠华北，大张血口，大黑旗呀，望你多多地送给群众以民族意识，更给他们以民族复兴的暗示。”1939年，日军占领南宁时，广西文物保护工作者把这面军旗等珍贵文物一起艰难地转移到百色、桂林等地，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拼死保存住民族的精神血脉。1949年，清点整理文物时，这面军旗位列广西保存古物名单第一位。
2: 当时无论是社会大众还是博物馆的相关人员，对于此面旗子是十分珍视的。
3: 所以这面旗帜下，它飘扬和指引着我们有一种精神，就是无论如何也要保护住我们这片家园，守住这片地方，让我们能够平安的生活。

0: 只要有我们的血性在，那么我们的民族的生生不息的这个血脉是不会断的。
1: 2018年，中国邮政发行了近代民族英雄纪念邮票，其中一枚就有刘永福举着黑旗军军旗的形象。军旗奠定，浩气长存，它见证了国家危难之际无数英勇志士的坚守与牺牲，激励着后人铭记历史，传承那份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1: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要让他们相信我们是情侣。
2: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3: 陈家庭夺回我的钱，何尚早就都有点危险。
2: 我爱他。

0: 来到数字茉莉系统，请跟随我开启一段茉莉花的芬芳之旅吧。
1: 在北回归线以南，一抹天香勾勒出了广西横州200万亩的白色海洋。年均21度的气温和1500毫米的降雨量，让茉莉花的花期从初夏绵延至深秋。全球每10朵茉莉花就有6朵从这片土地启程。陌上花开，这朵来自田间的小花造就了生活的美，指尖的香。来试试我给你调制的赛博茉莉香，正我新香也成就了一座城，一个综合品牌价值超过200亿元的大产业。哇 ！AI 企业超级路演来到了广西横州。今天来到这里啊，不仅要探寻世界茉莉花都的芬芳密码，更要对话一群将农业加 AI 落地到田间的破题人，而他们的故事要从这片弥漫着芳香的茉莉花田慢慢讲起。

0: 陈总不是说在这儿见您吗？他人呢？
1: 郑涛，你好，我在数字花田等你。

年之前，茉莉之乡盐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千年之后，花香依旧，花田却早已不是你想象中的模样。首先，我们要到花田里寻找一双眼。

0: 哎，你看他现在停在这儿了，他好像在看什么。
1: 他有三个摄像头，还有一个高光谱相机，可以自动的去识别出土壤伤情以及病虫害情况。你看，这就是刚才我们机器人传到后台的这一个图片，它是茉莉花的红蜘蛛。
0: 哦，
1: 人眼呢需要凑到5厘米的范围之内才能看得见，但是机器人在1米之外就可以把这个病虫害给揪出来，像过去病到重时才补救的情况，变成了刚冒头我们就拦截。这些数据都会同步乘云而上，同步到汇云为恒州打造的数字茉莉全产业链大数据平台上，成为茉莉花产业的数字生态大脑的一部分。用数字赋能茉莉香，

0: 这一台就是我们的物联网传感设备，它可以监测空气的温湿度，还有光照，以及我们土壤伤情。同时呢，它还可以联动水肥灌溉系统，实现自动灌溉和自动施肥。汇云呢，不仅在 AI 视觉算法上有深厚的积累，我们自研有30多种这个作物的识别模型，可以秒级来锁定我们作物的病虫害啊、营养缺失这种关键的信息。同时呢，我们还结合了卫星、无人机还有地面传感这些技术，构建了空天地一体化的数据网络。这些天上飞的、地上跑的侦探们，我们既可以看清整个衡州20万亩茉莉花田的权益种植版图，也可以钻到花丛里，发现每一朵花苞的这个密度、开放程度，甚至品质好坏啊，都可以扫描清楚。那让每一朵花呢上班刷脸打卡，当天可以采多少花，能产多少量，都可以算得明明白白。对茶企来说，提前知道产量就不用等花来，原料调度会更加稳定。这些动态数据就是产业的晴雨表，制定。
1: 急着出手的是生计，耐着性子的是算盘。这方寸市场里，从来是花等人，不是人等花。
0: 在交易市场上，茉莉花它是一时一价，我们的数字茉莉系统会根据市场上的供需关系实时更新花价。花农通过手机进入数字茉莉平台，就可以了解当前和历史的花价，决定何时交易。在交易的时候就非常需要一个高效的交易工具。汇云的智能秤，它接入了数字茉莉系统，花农只需要在手机上注册信息完备后扫码交易，整个交易过程只需要大概10秒钟的时间，交易完成的金额也是秒级到账。而茶企也可以马上开出收购发票，改善了以前茶企线下开票的流程。我们接下来的计划在北上广深建立我们的联合实验室，把北上广深的算法模型和我们广西的农业应用场景深度融合，不仅可以应用于我们广西的优势产业，同样也可以复制到东盟国家，助力当地农业的数字化升级。

0: 郑涛，你看，这是我们的神奇工厂茉莉旅程的最后一站。哇，
1: 这茉莉花可真忙啊，天都黑了还在加班。
0: 茉莉花具有晚间开花紫香的特性，我们需要在茉莉花开花后的10到20分钟内将它的香味印制在茶叶里。我们一起去工厂看一下吧。
1: 这个厂里面到处都弥漫着一股浓郁的茉莉花香。
0: 这是我们第二代全自动落地生产线。我们生产线有三大核心技术：茶花混合靠数据精准配比，筛分环节自动化分拣，全程不落地接触，既保证了洁净度，更将花香使用率从传统工艺的不足50%得到显著提升。
2: 这是我们的蜘蛛手机械臂，它通过 AI 视觉识别功能，可以精准地抓取我们的茶包，再进行自动分装。并由我们传送带将打包好的纸箱运送到自动码舵机。码舵机呢，搭载了 AI 视觉定位系统，可以根据不同的客户的需求码出不同的舵型，就大大提高了出库的效率。
0: 我们企业选择进驻广西，扎根衡州，正是看中了数字茉莉全产业链的支撑。这让我们对提升精深加工能力、扩大国际品牌影响力更有信心。我们之后还想建立一个 AI 的智能种植基地，从源头来提升我们的品质。那未来我们可以通过 AI 算法和个性化的消费体验来对客户的喜好进行判断，那这更有利于我们产品的销售。

0: 亲爱的衡州，此刻我站在洒满晨光的茉莉花田埂上，风里满是花瓣的香甜。从前祖辈们总说茉莉靠天养，收成看运气，而未来的你该是让这份运气变成了稳稳的幸福吧。在若干年后的田间地头， AI 已精准捕捉每一株茉莉的生长密码，让花农的指尖告别了常年的辛劳。愿智能之光照亮每一寸花海。
1: 这座中国茉莉之乡并不仅仅满足于将青翠铺满田垄，它更是希望这缕芬芳啊，可以借着科技之风跨越山海，飘向更广阔的世界，抵达更高远的未来。
2: 汇云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3: 中肯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0: 河池是我的家乡，我从那里出发，今天它仍然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在我的家乡，在河池这片土地上得到了民间文学的熏陶，实际那就是我最小的时候的诗歌。
1: 当山歌落纸彩调成章，便有了这本写进河池魂的彩韵园。他把藏在烟火里的彩调与乡愁一字一句地讲给你听。这本书以移州非遗彩调为魂，写透手艺人执着的坚守，写活了都市人归乡的觉醒，更写出平凡人在文化根脉里完成的自我救赎。书里有千年古刹的底蕴，有油茶、五色糯米饭等热气腾腾的家乡滋味，更有普通人怀揣热爱，在烟火里活出光芒的模样。
2: 王小姐好，
0: 你们好。年纪越大，对故乡的思念就越盛，实际上就是在回忆自己的成长岁月。我的人格是在那里形成的，我的审美也基本上是在那里开始的。我在没有阅读课本的时候，可能最先去阅读了大自然。我从小我就跟随父母下地，看他们干活，小时候放过牛，摘过野果子，所以我是从阅读大自然开始，阅读故乡开始。
1: 对我来说，文学创作是一条牵着故乡的线，洪水河畔的村落，市井里的闲谈，乡亲们的故事，是我文学最初的养分。翻开彩韵园时，我满心都是共鸣。这本书是写给河池的情书，也是写给所有热爱乡土、守护传承者的赞歌。河池独有的山水人文土壤，更孕育了生生不息的河池作家群。
0: 河池是一片文学的热土，很多年轻人喜欢写作，也喜欢阅读，就像我的前辈那些写作者激励我一样。那么我也看到我的家乡有一些年轻人在我的身上有可能会得到一些激励，但是更多的是我从他们身上得到了更多的营养。我是河池城市领渡人东西，我以书写桂西北为荣，以守护乡土文脉为幸。
1: 我是河池城市领渡人樊一平，我以这部彩韵园为媒，诚邀每一个人共赴这场

0: 当四十一种游戏和玩具唤醒沉睡的童年，打捞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乡野童趣，从此做个童心未泯的人。
1: 这个玩具就起到人与人之间的连结的作用，那我们对这个玩具有共识，对这个玩法游戏有共识，再通过游戏连结接触游玩的过程中，慢慢的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也产生了快乐。
0: 时光爬上木屋瓦舍，一草一木一村一寨，在嬉闹的童年里解读温情的故事，从小小游戏中回望乡土人情。
2: 所有的游戏全是来自于日常生活，儿戏呢就不只是儿戏，儿戏里面有童年，有文化，有风俗，有美景，有饮食，有人生。
3: 我们说就是优秀的这个乡土文化，其实也是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根与魂。通过在游戏过程当中的每一声欢笑，每一次嬉戏打闹，传达出了我们中国人的这种乡愁的情怀在里面。
0: 寻迹童年时光，向生活续写答案。本期遇见好书推荐2025年中国最美的书入选作品《儿戏》。如果时光倒流，回到童年，你最喜欢玩的游戏是什么？
4: 我最喜欢滚铁环，
5: 我最喜欢踢毽子，
6: 我最喜欢纸飞机。
0: 2025年11月，2025年中国最美的书评选结果揭晓，一本由广西出版传媒集团旗下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儿戏》脱颖而出，荣膺年度最美的书。最美的书评委给《儿戏》做了这样的评价。这本充满儿时山野童趣的图文书，选材与设计满是回忆故乡的捕捉意味。
1: 当时的概念就是一本书，就是加上这样一个瓦楞纸的盒子，然后呢，里面配上了这个我们儿时喜欢拍的画片，特意给它上了一点就是颜色，颜色增加了它就是一种复古的这种感觉。在这个里面挖了两个洞，放了我们两个小时候的玻璃球，就会增加了这本书的趣味性。还有就是它的一个开本，就是它不同于我们普通的书的副开本，横开本对里面的画的能够最大的呈现出来。
7: 画面里面的场景啊，游戏啊，都是咱们然后农村，尤其是广西乡土里面的童年的味道，把这些珍贵的童年的记忆用插画的形式去定格，去传递给更多的人，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希望能够通过这些画面给读者们带来童年纯粹的快乐。
1: 在这个里面的字体的选择，特意选了一种有点点手写感的字体，最终我希望就是呈现给读者的就是一个简单的书。
0: 设计师周伟伟作品曾多次荣获中国最美的书奖项和多项国际设计奖。作为80后，他对儿戏的主题倍感亲切和共鸣，而这一点与儿戏的作者侯爵不谋而合。
1: 我自己个人设计风格崇尚的就是简单一点，简洁一点，但是呢要抓住一个设计概念去发挥它。比如说我们的儿戏这样一本书，抓住了怀旧复古的一个概念去把它趣味性把它这样子做出来。
8: 我们有一种提前怀旧的，特别是怀念70、80年代那个纯真的年代，纯真的乡村生活，人情世故比较单纯，充满理想化的时代，回头望选题可以写一写。
0: 作家、编剧、诗人是侯爵多年笔耕不辍留下的印记。

0: 但在这些标签之下，他还是一位内心细腻怀旧的侗寨游子。从小说《一厘米国境线》到报告文学《语言之河》，他的文字执着地流淌在乡土文化的河流中，缓缓滑向熟悉且质朴的泥土。这一次，他将对故乡的情怀微妙地藏在童年游戏中，借着芦苇、竹子、树叶以及大自然的纷繁馈赠，将那些略带幽默的哲思在他的字里行间浸染开来。
1: 虽然愉悦总会比较短暂，但是瞬间即永恒。儿童游戏凭借其本身的运作逻辑和秩序规则，可以引领失心未泯的人趋近自由的境界，以此来审视我童年时代的家乡，或我在家乡度过的童年时代。家乡和童年就充满了一种美丽、惊异和神秘之感。
2: 有一个法国作家叫马塞尔，他写了一个童年三部曲，叫《父亲的荣耀》、《母亲的城堡》，还有《童年的秘密时光》。我也想，我也有像他一样的幸福、自由、自在的童年，跟大自然亲密接触的童年时光，也有这样的人和事，好像我也可以写中国南方、广西北部山区一样的美好的童年记忆。我就试写了两篇，写完了以后就发给广西人民出版社的朋友小龙先生，我说如果我写这本书，你觉得选题的价值怎么样？他说可以啊，你什么时候写完就交给我。
3: 所以我们就是一拍即合，但实际上这个写作过程当中其实还是蛮艰难的，包括一些写法。最开始的时候他是想这个有一点理论色彩，他想归纳总结儿童游戏的理论意义之类的啊，包括写过序言啊、样章啊，也给我们看过。我们还是想非常具体一点、生动一点，包括这个框架反复调整了很多次，所以周期蛮长。对于他来说，其实也是一个蛮艰难的一个过程。
4: 他交到我们的初稿的时候，文章内部的结构上是有一点过于零散的，有一些语句啊，我们觉得这样子写更好，或者说再补充一些其他的内容，我们想到什么就写在那个稿子上，然后再把这个稿子返给作者。初稿的那一份稿子上，我觉得就是很珍贵的，写满了各种各样的笔记，就是非常花的一个稿子。
0: 经过反复多次打磨，侯爵耗时近三年，以家乡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文段寨为原点，深情回溯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自己童年的记忆，将40余种南方传统乡村游戏娓娓道来，让该书成为一部独特的南方儿童游戏百科全书。作为广西人民出版社中国乡村丛书系列中的第十本力作，儿戏不仅是侯爵对故乡的一次回望，也是广西人民出版社中国乡村丛书系列的一个深情回响。
3: 那对我们这样一个书来说，我们是想为这一群人，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到八九十年代出生的一批人，给他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忆。当我们面对这个现实生活中很多不如意的时候，是吧，很多困顿的时候，那美好的记忆它是有一种抚慰人心的这种作用的。就我们中国传统有一个讲法，就是时态意味着一个圆满，很多书就是单本单本它很难维持，但是我们已经做到十本了，它就意味着形成了一个规模效应，有一个生命体了，所以它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一个存在，但它同时也是一个新的起点啊！就是我们也想未来把这个书做得更好一点啊，在一个全新的平台重新开始突破。

从旧器物到童年玩具，那些承载着风土人情的记忆，就像是生命的注脚，在时光的回溯中被一片片重新拾起。翻开儿戏里的记忆，广西三江县的文段寨里，不知名的江底大树，会拐弯的林溪河，微型拇指陀螺等

0: 以及那些世代传承的造物手艺，成就了侯爵酣畅淋漓的游戏童年。凭着这段乡野时光，侯爵在书中罗列了41种童年游戏和玩具，小到木叶风车，大到滚铁环，上至荡秋千，下至捉迷藏，形形色色，都在讲述着桂北少数民族童年生活的丰富多彩与乡土人情。
1: 我印象最深就我们整个童年阶段都在玩的有那么几款游戏，而动手性很强，互动性也很强，也有群体性也很强的一些游戏，你比如说滚铁环呀，还有竹节人啊，还有拼这个刀枪木剑的呀，还有射弓箭的呀。通过这些游戏，让我们个个觉得我就是英雄，我就是这片山林土地的主人，我可以适应一切，我可以上天入地，我可以爬很高的树，我可以挑战很困难的地方。我们从小通过这些动手性和具有一些挑战性的游戏呢，锻炼了我们的生存的能力，得到了一种自豪感，在角逐中也满足了一种你追我逐的一种快乐的强者的胜利感。
2: 如果铁环会做梦，也许在梦境中早已成为万人膜拜的英雄，或者如来佛脖子后面那闪亮的光环。铁环滚在路上，确实神奇而有趣。那清脆悦耳的声音，东拐西弯的姿态，所向披靡的劲头，足以秒杀所有村童手中的土货。
3: 滚铁环为什么大家有流行呢？滚铁环有两种游戏方式，一种方式就是一个铁丝，把它勒成一个圆形，你找一个树杈子，然后推那个铁环就开始跑。有一些年龄大的一些人不用那个棍儿，比如说那个报废的自行车，自行车的外胎和内胎拿掉之后，直接推那个铁圈玩。
4: 同学们，今天我们这趟火车啊，要开出山沟，开向远方，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5: 准备好了。
6: 出发。
3: 就地取材很容易，那么这种容易呢，就给当时的孩子们，他在做游戏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呢，打发他们自己的时光和生活，就带来了很美的东西。另外一个来讲，比如说踢毽子，因为家里都养鸡，对吧？鸡鸭鹅都有，那你踢毽子的话，找两枚铜钱，然后呢就地抓一只鸡过来，薅两个羽毛，然后插里面，毽子就出来了。任何一种游戏的产生，它都是和那个时代有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你会发现儿戏里边所有的游戏全是来自于日常生活。谈到每一种这个细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都和它的情感和伦理和它的社会和它周围人际的关系连在一起来谈。所以儿戏呢，就不只是儿戏，儿戏里面有童年，有文化，有风俗，有美景，有饮食，有人生。
1: 那么我们在童年成长的过程中，肯定磕磕碰碰，你说做的不对的地方啊，被父母责备啊，考试的成绩不理想啊，等等等等，去玩游戏，跟小伙伴们一起疯玩，就可以忘记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可以消除一些不快，获取快乐，在快乐中成长，这个玩具就起到人与人之间的连结的作用。在通过游戏连接接触游玩的过程中，慢慢的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产生了快乐。从哲学层面来说，游戏或者玩具它是人的本能之一，人生下来除了工作就是要游玩，如果没有游玩，人生还有什么乐趣？
0: 人生的乐趣可以纯粹简单，也可以妙趣横生。一场游戏，一场欢笑，一张张阳光下闪烁的灿烂笑容，或许就能够照耀余生的美好。在《木叶与风车》当中，侯爵提到他的小伙伴祖方，他虽然先天双目失明，但并不影响他和伙伴们游戏。即使只能听见风车，险些弄掉了门牙，撞破了鼻梁，也在所不惜。

0: 我们在田地上奔跑，或伸手去抓从天而降的树叶，或俯身捡拾草尖上落叶，金黄色的，橙黄色的，鲜红色的，暗红色的，淡紫色的，浅绿色的，每一张的颜色都不尽相同，这是时间的表情。田地活动障碍瞬间消失，祖方自然兴奋无比，跟我们一起奔跑。可惜他看不见旋转的叶片和色彩，只听到呼呼的风声。
1: 作者虽然说是写游戏，但是他写了很多他真实的一些经历，像他儿时的玩伴啊。但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他笔下的祖方。祖方这个人小时候就是有先天性的失明，就是作者和他的玩伴并没有觉得他就是一个有缺陷的人就不带他玩，反而在游戏当中发现祖方这个人心思很细腻，然后耳朵特别的灵敏。后来作者去上大学，回到就是不同的地方去工作了，他也没有忘记他身边的伙伴，就是像叫他去学习推拿按摩，后面他也能够找到一份自己养活自己的工作，有尊严的生活。我觉得作者是在这种游戏下，就是过了这么多年，如果有了一定的能力还会帮助他们，就是有一种就是关心关怀身边的人吧。
2: 我用一种开玩笑的语句去调侃这些东西，就觉得生命的过程就是一个好玩的过程。比如说我那盲人小弟跟我们一起奔跑，他也快乐，因为只有童年得到了快乐的舒张，我们人性的舒展，就像树木的枝条一样，我们长大才更健康。所以我的家乡的环境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舒展我们童年快乐和身心的舞台，所以很感激我家乡有这样的自然环境，以及有这些游戏，以及有这些乡亲们和玩伴，让我度过了一个十分幸福和快乐的童年。
3: 在侯爵的记忆里，快乐的童年当然不只有比拼对仗、冲浪、逐波，还有女孩子们与生俱来的爱美本能。即使是在还不知道美的年纪，就能在大自然中寻得美的载体。
0: 孩子们天真无邪，无所谓物件的价值与意义，只在乎手上的东西能不能玩，好不好玩，有没有趣。螺丝手串戴在手上，出门就省了一个口袋。大家找到一块空地，把它取下来当毽子踢，自己踢，跟三五个小伙伴一起踢，互相投掷，让螺丝壳和脚尖、脚腕、脚跟碰撞的声音在空中飞来飞去。
4: 其实通过看他的书呢，我最深的感受就是仿佛把我本人也带到了我的童年生活，包括书中写到的各种游戏、各种玩具，其实在我们的童年生活当中也是非常普遍的一个存在。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螺丝手串的一篇文章，他写到了就是女孩子们在傍晚时分端着洗脸盆踩在河滩上，那么在水中嬉戏，那去清洗自己的头发，这个过程当中呢会捡拾一个一个的螺丝，然后呢穿成螺丝手串。其实在这个画面呢给我们感觉就是当这个夕阳的余晖洒在河水上，然后河面波光粼粼，然后一幅非常美的画面，其实我们就感觉到了一幅这个田园美好的风光。它其实不仅仅是文字在表达它的想法，而且给我们每个读者其实构建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画面，这也是我们非常喜欢读它这本书的一个关键所在吧。
5: 就是刚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文字就是很朴素的自然，它没有一点就是那种刻意去炫耀文字技巧那一种。我相信作者本身的这个笔力是完全可以有很多华丽的辞藻啊，或者一些就是显示他自己文字功底很深厚啊那种方法，但是他全然没有采用这种方法，而是就是用那种最淳朴最自然的一些词句来描述了这些儿时的游戏。其实我觉得这样是更难得的，因为更见功底，然后

0: 文字的话很生动，很有画面感，读下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就是好像打开了一个回忆之门。
1: 儿戏之所以能轻易引起共鸣，除了侯爵老师对文字和语言的把控，更难得的是那一份情真意切。正如他在萤火虫中写下的温情，静谧的夏夜，蝉鸣蛙叫，萤火虫飞舞，坐在月光下听老人讲起从前的故事，这段温情的回望自然而然，毫无矫作。
2: 我跳到水中央的石头上立住，低头看到明晃晃的月亮在水底反光，抬头看见奶奶慈祥的笑容，然后转身大胆地往前跳跃，跃到了溪水对岸，再回头看见奶奶已经没有了火把，只有一群萤火虫照着她一脚又一脚走过小溪。
0: 它虽然篇幅很短，只是描写了作者跟他的奶奶在一次夜间走夜路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在读的时候就会感觉到人与萤火虫、与石头、与水、与月光交融在了一起，也体现了他和奶奶的一个祖孙之间的一个温情时刻。我当时看到的时候就感觉内心就很柔软，我会想起我的奶奶以前在我小时候陪伴我写作业啊，写到12点，就有很多自己童年的一个细节就会涌现上来。那我想这也是我们做儿戏这一本书的一个底气的所在，它可以唤起所有读者的集体记忆和一个对童年共鸣的信心所在。
1: 在儿戏这本书中提及的游戏，有许多早已换了面貌，有的早已消失，仍然活跃的是人们仅存的记忆。时光或许能带走记忆，却带不走想起时心底的快乐。正如鲁迅所写的故乡是咿咿呀呀的摇橹声，也如迟子建笔下的心灵与双足的理想漫步之处，乡土往往总是与人们的情感记忆不可分割，就像血脉里天然存在的联系。这或许也是人们为心灵寻求的归属与慰藉。
2: 在农村地区，有一条隐秘的路，让远古祖先的造物本能经过祖祖辈辈的接力传递下来，最后以玩具的形式附着在了子孙后辈手上。而那些小玩意儿，那些游戏，不仅在无形中弥补了横亘在人类代际之间的心灵鸿沟，还能为孩子认识自然，掌握生存技能，预习和融入成人社会，提供了充满乐趣的人生脚本。
3: 你会发现新的一代年轻人很快的就和这个过去的那么一个生活方式已经剥离开来，50后60后70后，我们的童年都是从乡土里面种田耕牛春种秋收这样一个场景里面走过来的，在我们的情感的深处，我们还总是还去留恋过去的乡土给我们形成的一种情感的一种力量，也就是我们的情感结构还在那里，所以我们比较喜欢写乡愁、写家乡。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在新的城市文学背景之下，我们怎么要重构乡土的一个过程。
4: 优秀的这个乡土文化其实也是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根与魂，而侯爵老师呢，通过他童年的经历的点滴，通过游戏，通过玩具，通过在游戏过程当中的每一声欢笑，每一次嬉戏打闹，就把这种田园的这种传统的乡土文化当中的最淳朴的、最纯真的、最善良的一面表现出来了。
5: 传统的农耕文明就存在于草草木木、农村的人、农村的习俗、农村的玩具、农村的语言，这些是我们中华传统农耕文明的一个载体，而去把它挖掘起来，我们要把它记录下来，形成我们一个化不开的乡愁在那里。
1: 此去经年，儿戏里当年手握木剑骁勇善战的将军成了父亲，乡土玩具就像一种传承，侯爵从长辈手中承接的造物本能又将在女儿手中萌芽。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2: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能多活一天，柯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3: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7: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欢喜。

0: 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广西崇左市龙州县，水口河与平儿河碧水交汇，古老的南街临江而建。其中一座端庄古朴的两层老房子，南街99号，就是越南共产党驻龙州秘密机关的旧址。这里承载着一段中越两国人民并肩战斗的峥嵘岁月，更见证了一份同志加兄弟亲密的革命情谊。越南共产党驻龙州秘密机关旧址，占地面积573.8平方米，建筑面积1264.8平方米。这是广西龙州县一座始建于清末民初的两层传统民居。中轴线上四进两廊一天井，主体建筑三开间，小青瓦河瓦屋面，硬山顶，砖木结构。穿斗式木构架，处处保持着旧时光的典雅韵味。如今，这里已被保护了起来，建成了胡志明展馆，并对外开放。在展馆的入口位置，摆放着一尊胡志明铜像。
1: 在铜像的上方有一句题词，这是我们周恩来总理在1956年首次访问越南时写下的，内容为越中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0: 19世纪中后期，法国殖民者的入侵打破了越南的宁静，越南人民掀起了革命的浪潮。10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同时也给越南带来了破晓之光。许多越南革命者来到中国。

0: 探寻救国之路。越南共产党创始人胡志明就是其中一位。1924年，胡志明来到中国广州，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另一方面，胡志明也积极寻求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为建立越南共产党做准备。从1926年起，一些越南革命者陆续穿越边境，到中越边境的广西龙州设立秘密联系站，培训青年骨干，开展革命工作。越南革命者们以各种职业身份为掩护，在龙州县城里工作，龙州人民为他们提供了各种便利和帮助。当时越南革命者在龙州从事秘密革命活动的旧址共有10多处，这些据点往往经过精心选址和巧妙伪装。1931年，越南革命者黄文树以做生意为名，在龙州县历史悠久的南街租用了74、76号房屋，作为指导越南革命活动的秘密机关和交通联络点之一。
1: 当时为了方便工作，特意将它选址在丽江河畔边上，从这里逆流而上到越南谅山或者高平，仅仅需要1天的时间。而这里顺流直下，就接着到了雍江、西江，再到珠江，去到香港非常的方便。
0: 在南街74、76号，越南革命者白天在1楼开小卖部，到了晚上，他们便会上2楼休息。2楼表面上是寝室，实际上是秘密组织活动的会议室和培训基地。

0: 其中胡志明、黄文树、长征、黄文欢、黄国岳、伍元甲等二十多人，后来成为越南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1938年冬，胡志明化名胡光，从陕西延安出发，随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一同南下，来到桂林。在广西桂林市中山北路14号，伫立着一幢具有桂北民族建筑风格的两层楼房，它外观为银灰色，左侧门额上题写的“万祥糟房”四个大字，告诉人们，这里曾是一座酒房。
1: 为了我们党的统一战线的这个发展和推广，同时还有为了这个我们前线抗日部队的各种军需物资的供应啊，所以党中央明确决定要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
0: 1938年11月20日，八路军总部秘书长李克农出任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处长。他到达桂林后，万祥糟房的酒房外正式挂出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桂林办事处的牌子，简称桂林八办。桂林八办对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国民党统治区桂林设立的办事机构，对内则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秘密派出机关。此外，桂林八办还在城北的陆墨村和金家村租下了几间房屋，作为公开电台、救亡室、物资转运站和接待我党过往人员的招待所。这里既有铁路又有水路，地势开阔，易于疏散，最多时曾住过300多人。胡志明也曾在办事处从事秘密活动，化名胡光。他的真实身份只有周恩来和李克农知道。李克农之子李伦经常和这位胡伯伯相处在一起，这个秘密直到多年以后才揭开谜底。李伦发现童年时喜欢的胡光伯伯竟然是越南人民的领袖胡志明。1939年冬，胡志明在桂林接到越南国内党组织的通知，希望他到龙州与同志们接头。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派人护送胡志明抵达龙州，然而这次接头没有成功。1940年12月，胡志明和在桂林活动的越南共产党人自桂林转移至靖西。1940年至1942年这段时间里，胡志明等多次奔波在靖西、龙州和越南之间，视察和指导越共秘密组织的工作，为越南革命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期间，龙州、靖西许多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为越南革命者提供食宿，担任通信，联络购买军需药品。
2: 越南革命者在龙州开展了十几年的革命工作，得到了中国人民，特别是龙州人民的大力帮助。在此期间，像农二嫂、农其任等都给到了他们食宿行药等帮助。
0: 如今在展馆二楼的寝室，胡志明曾用过的床、铜盆、陶碗、煤油灯等物品整齐陈列。展馆一楼则珍藏着越南胡志明博物馆送的第二件礼物——胡志明故居模型。模型按照100:1的比例所造，是一座具有越南特色的木质吊脚小楼，南方地区典型的甘蓝式建筑。这些朴素简单的生活用品，真实还原了胡志明在龙州的艰苦岁月和简朴清廉的生活作风。1942年8月，胡志明自靖西去重庆途中，在天宝县被国民党乡公所拘留并押回靖西。为他带路的靖西村民杨涛也同时被捕，后牺牲在狱中。此后，胡志明被辗转押往天宝、田东、隆安。

0: 南宁、柳州、桂林等地。中共中央南方局得知胡志明被捕的消息后，周恩来等人立即着手进行营救。他找到爱国将领冯玉祥，设法营救胡志明。1943年9月，经过多方努力，被监禁一年多的胡志明终于在柳州重获自由。在狱中被关押的这一年，胡志明写下了133首汉文诗。
1: 大家再看一看这个汉文诗，它有一个封面叫狱中日记。这个日记当中的时间与我们讲述的时间并不符合，实际的年份应该是1942到1943，但是为什么日记当中记载的是1932至1933呢？据后面胡志明主席说，当时他身在狱中，为了混淆敌人的视听，他把年份往前推了10年的时间。
0: 胡志明在柳州恢复自由后，应第四战区的邀请，参加了在柳州成立的越南革命同盟会海外团体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应邀到第四战区举办的越南青年训练班上演讲。1944年8月，胡志明带领在第四战区受训的18名越南青年干部，自柳州经龙州返回越南。他们一行来到龙州下洞乡，受到农会干部农其镇、潘全珍等人的热情接待，结下兄弟般的情谊。当时胡志明等人皆身着国民党军装，不利于开展活动，农其镇便迅速发动群众，很快就筹到19套唐装，给胡志明一行全部换装。在农其镇及村民无私帮助掩护下，胡志明等离开龙州回到越南。1945年9月，越南人民在胡志明和越南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8月革命的胜利，正式成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此后胡志明多次访问中国，并热情邀请农其镇、潘全珍等多位帮助过越南革命的广西群众到越南做客。终其一生，胡志明始终都对中国和广西怀着深厚的感情。
1: 新中国成立的10周年，当时胡志明主席他以笔名陈立在越南的人民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的名字叫祝贺中国、感谢中国以及学习中国。这短短的12个字可以看出当时胡志明主席以及越南人民对中国的感情。
0: 2006年5月19日，在越南共产党驻龙州秘密机关旧址基础上修建的胡志明展馆正式开馆。丰富详实的文物和史料，不仅记录着胡志明主席及越南革命者在革命战争岁月里艰苦奋斗的历程，同时也见证了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过程中，中越两国人民并肩战斗，结下深厚友谊的历史篇章。2008年，中越青少年友好交流主题馆在展馆内揭牌，该馆成为两国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基地。2013年，越南共产党驻龙州秘密机关旧址被国务院列为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3年1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越南，在会见中越两国青年和友好人士代表时，发表了题为《更续传统友谊，开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新征程》的讲话。其中提到，广西龙州县村民农其镇曾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胡志明主席。青砖瓦房前，友谊之河静静流淌。时光流逝，记忆却永不磨灭。中越人民的友谊将在历史长河中奔涌向前，为新形势下弘扬中越传统友好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1: 要让他们相信我们是情侣。
2: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3: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4: 陈家能多活一天，周胜涛就多一天威胁。
3: 我爱他，等。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岭，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

0: 河池是我的家乡，我从那里出发，今天它仍然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在我的家乡，在河池这片土地上得到了民间文学的熏陶，实际那就是我最小的时候的诗歌。
1: 当山歌落纸，彩调成章，便有了这本写进河池魂的彩韵园。他把藏在烟火里的彩调与乡愁一字一句地讲给你听。这本书以移州非遗彩调为魂，写透手艺人执着的坚守，写活了都市人归乡的觉醒，更写出平凡人在文化根脉里完成的自我救赎。书里有千年古刹的底蕴，有油茶、五色糯米饭等热气腾腾的家乡滋味，更有普通人怀揣热爱在烟火里活出光芒的模样。
2: 王小姐好。
0: 你们好。年纪越大，对故乡的思念就越盛，实际上就是在回忆自己的成长岁月。我的人格是在那里形成的，我的审美也基本上是在那里开始的。我在没有阅读课本的时候，可能最先去阅读了大自然。我从小我就跟随父母下地，看他们干活，小时候放过牛，摘过野果子，所以我是从阅读大自然开始，阅读故乡开始。
1: 对我来说，文学创作是一条牵着故乡的线，洪水河畔的村落，市井里的闲谈，乡亲们的故事，是我文学最初的养分。翻开彩韵园时，我满心都是共鸣。这本书是写给河池的情书，也是写给所有热爱乡土守护传承者的赞歌。河池独有的山水人文土壤，更孕育了生生不息的河池作家群。

0: 河池是一片文学的热土，很多年轻人喜欢写作，也喜欢阅读。就像我的前辈那些写作者激励我一样，那么我也看到我的家乡有一些年轻人在我的身上有可能会得到一些激励，但是更多的是我从他们身上得到了更多的营养。我是河池城市领渡人东西，我以书写桂西北为荣，以守护乡土文脉为幸。
1: 我是河池城市领读人樊一平，我以这部《采韵园》为媒，诚邀每一个人共赴这场乡土与文化的相遇。

0: 谁呀？
1: 我，快开门。
2: 哎，老王，你回来了，没想到吧？
1: 哎，小婆，到外边望风去。怎么样？谈谈这情况吧。
3: 现在鬼子呀，正在加强对枣庄的控制，修了兵营，造碉堡，特务队到处抓人，爬车也不容易了。大伙儿凑在一块愁眉苦脸的，就盼望着你早点能回来呀。
1: 司令部这次派我回来的任务，就是要把大伙组织起来，先开一个探厂做职业掩护，然后再拉起一支武装，在铁道线上打击敌人。
3: 这太好了，我真不愿再到车站去干了。老洪，你说咱们在山里当班长的人，现在竟给鬼子洋行里当起二头来了，哎，这心里真不是滋味。
1: 不过暂时还得待在车站上，多了解些敌人的情况，等队伍组织好了你再回来了。
3: 是啊，要不是为了任务，谁愿干这个呢？
1: 老王，你看谁回来了？
2: 若翰，洪哥，
1: 老洪，
2: 你回来了。
4: 洪哥，活不了了，今天又被逮去一个。刚才我们要有这个玩意儿了，他来了，给我一支枪吧。就是偷偷摸摸的吃两条线，叫鬼子逮住了也别想活。
5: 是啊，老洪，赶快帮我们想想办法吧。
1: 对，是要想办法，再像过去那样赤手空拳爬车搞探是不行了，咱得武装起来跟鬼子干。
4: 洪哥，山里面给咱几支枪吗？
1: 不，咱们自己搞，咱们搞到武器还可以支援山里边呢。不要紧，有老王在车站干活，还怕搞不到武器吗？对不对？
3: 来，咱们坐下聊吧。

0: 王头，
1: 哎，
0: 退到二古道，跟今天晚上九点钟票车挂走啊。
1: 好嘞。

0: 王小公，哟，张子良，哟，刘飞，哟，
1: 哎，大伙留点神啊，注意，绝对不能暴露。
0: 是啊，是的。是吧，今天晚上就把这些机枪步枪送到山里去。
1: 好，
0: 明天咱们好好合计一下开探厂的事儿，还有国际洋行的情况。
2: 哎，我们最好就在开张的那天动手。
3: 对，就拿洋行大掌柜的山口司令。

0: 在枣庄附近丢失武器的事件以前是没有过的。这个事件不是个单纯的盗窃，而是一定有他的军事目的。冈村中尉，
1: 哎，
0: 你是我的学生，也是我多年的部下，这次我特为把你从满洲调来，就是要你发挥皇军的威力，确保铁路的安全，这个重要的责任就交给你了。
1: 为了皇军的荣誉和东亚新秩序，我一定征服一切反抗。

0: 上来，
1: 不要了，来。
2: 啊，来了来了来了，
3: 贵的贵的贵的，
4: 100英镑，
0: 贵的来了。
5: 116，
6: 掌柜的呀，咱们的生意可兴隆啊。
4: 是啊，多亏乡亲们照顾。
7: 125，
0: 太君，我的朋友的买卖今天开张的有，请到里边喝酒吧，密信密信。
6: 别
0: 啊，
4: 120，
0: 恭喜恭喜，新开张啊，
8: 好说好说，请你们先。
0: 你们这一阵干得挺热闹。
9: 没什么，反正整个枣庄从铁路到车站都给我们闹遍了。
0: 为了配合山区反扫荡，我们还要展开更大的战斗，这是山里的命令。
4: 子任命刘洪、王强为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正副大队长，李正为政治委员。现在由政委讲话。
0: 同志们，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支有组织的、属于八路军领导的部队了。我想先谈谈今后咱们怎么跟鬼子干。目前日本鬼子调动了几千兵力，由小林敬义指挥，准备向山区根据地进攻。他们要用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来对付我们。现在山里边正在准备着反扫荡，咱们铁道游击队是山区的一条胳膊，咱们应该马上行动起来，粉碎敌人的阴谋。
6: 李先生，讲道理我们不会，讲打鬼子咱哥们都是说一波儿，反正你跟红哥领着咱们干就是了，不用多说了，来喝一杯。
0: 哎，不，我喝够了，
6: 一杯算什么，我先喝。
0: 好，
10: 好，
6: 你们看李先生真痛快，够朋友。没说的，只要你一句话，我鲁汉打鬼子绝不装熊。
0: 李先生，你说说咱们到底怎么个打法。
6: 怎么打啊？有种的跟我去，再干掉他几个门岗，给山里边的反扫荡壮壮身势。
0: 不，咱们可不能这样零敲碎打，这样打不但打不成敌人，反而容易暴露自己。咱们要打就要打中敌人的要害。
6: 要害？
0: 对，在两条线上打。这两条线好比就是敌人的血管，咱们要像一把钢刀似的给它插上，让他们动弹不了。只有这样才能起到配合山区反扫荡的作用。
6: 你想的倒不错呀，可到底怎么打你还没说出来呀。
0: 这个大队长你谈。
9: 政委根据司令部的命，在临枣铁路和军浦干线一带抓住敌人要点，狠狠地打他一下。
6: 怎么刚给鬼子一点厉害就要拉出去？这
11: 老洪啊，咱们探厂刚开起来，买卖不动啊，
12: 我们刚混上麦子煎饼啊，也吃上咸鱼炖豆腐。
11: 哎，干嘛要拉
6: 出去？不顾了，
11: 你想好想你可怎么办？
4: 你们有话一个一个说好不好？
6: 这不丢脸吗？
13: 你们这成什么样子了？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
9: 咱们是什么？
13: 咱们是部队。

0: 现在咱们是部队了。老黄，你先别发火，我们大伙儿听你的，你说吧。
1: 大伙儿，听政委的。
2: 鬼子啥户口来了？
3: 怎么？冲啊！

0: 哎，馆长先生
1: 啊，
0: 我该分多少啊？
2: 衡量，衡量分到2.5块。
0: 好，
3: 哎，马上喝你的了。
0: 行啊，如何价？
4: 啊，
2: 你得扣7.9毛钱酒钱呢，还剩1.7块。
4: 哎，怎么，刚开张扣9钱，这么瓜皮啊？
0: 哎，等一会儿分账，太君查户口来了。

0: 同志们，咱们现在是一支战斗部队，这样赤手空拳的让敌人搜查，很被动。我看今天敌人对咱们很注意，咱们应该马上转移，撤出枣庄。
1: 什么？鬼子一查户口就要离开？
0: 这怎么行啊？大队长，你看。
2: 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那个死不吭气的家伙跟新开炭厂的那批人有关系。
3: 嗯，
2: 你看，

0: 两个出来，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
1: 部队，马达部队，
2: 政委，鬼子扑空了。
3: 哎哎，政委到底是个能人呐，什么事儿他都能料到啊。
2: 人家是山里来的，这还用说吗？
4: 敌人在向山里进攻了。
5: 是啊，
4: 是不是就赶今晚上他的路西去？
5: 对，明天一早咱们先到个叫方林嫂的家里了解一下情况。
4: 这个方林嫂是咱们地下关系吗？
5: 是的，她铁路上很熟悉，她丈夫是个铁路工人，被鬼子给杀害了，那儿是我们一个很可靠的联络点。

0: 这就是大队长啊。
1: 麻烦你了，方林嫂，以后我们要在这一带铁路线上跟鬼子干，恐怕要常到你这儿来了。
0: 那
2: 太君，咪西咪西，妖西咪西咪西。

希望今后大家多多帮助自己的队，把日本强盗从祖国的领土上赶出去。

0: 不队长，我没有尽到责任。
1: 这不是你的过失，这是狡猾的共军主力到了铁路边。我决定把进攻山区的部队调回一部分，先向铁路两侧进行扫荡。
0: 是。
1: 潍上湖西边有国民党军队，你要跟他们取得联系，要他们配合行动，明白？
0: 是。

0: 静伟，鬼子又扑空了，
1: 那还用说，要不老百姓会叫咱们飞虎队。
2: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一根儿呀，什么花棍儿呀，一条心呐、啊，王大嫂选那么齐参军呐、啊，王大哥那么参加了八路军，王大嫂那么参加了保险军，我可有苦，
1: 一口气跑了四五十里路了，我看让大家在这休息一下，
0: 好吧，你们休息，我到这一带看个地形去。
1: 好。原地休息。大队副
3: 啊，
1: 咱们这些子从铁路边上跳出来了，下一步怎么样？
3: 山里的命令让咱们暂时插在湖边去，等有机会再出击。
1: 大伙这一仗打的劲头挺足，恨不得接着再干。
3: 还怕没得干呢？
1: 哼，

0: 老红，
1: 老红，
0: 你躺下。
2: 大王，敌人怎么样了？
0: 他们什么也没捞着，退了。
3: 民伤在鬼子手里，反而伤在这帮国民党反动派的手里。
0: 老红，你别着急，外面的事有大队副和我安排的，你放心养伤吧。

0: 队长，据一部分乘客的透露，打票车的那批匪徒就是共军的铁道游击队。
1: 嗯，
0: 老百姓管他叫飞虎队，是专门在铁路上捣乱的。
1: 完全对了，完全对了，姓肖。国民党方面有消息吗？
0: 据他们说，确实打伤一个游击队长，就在苗庄附近。

0: 这个好。
1: 大嫂，你现在可真像我们的大嫂啊。
0: 政委，你说你们在这儿开会，我还不该好好招待你们吗？
1: 当然当然，不过要说你像不像大嫂，这我不知道，咱们大队长一直在你那儿养伤，这就得问咱们大队长了啊。
2: 哎，你们还不知道啊，风林嫂招待咱们红哥那才周到呢。
0: 哎呦。你们快开会吧，我给你们放哨去。
3: 嗯。

队长，我们得给鬼子拼了，再不打我们还有什么廉洁老百姓？去把长枪队拉过来，占领湖边小高地。

0: 不能这样打呀，我看还是插在湖里边去吧。
1: 不要紧，咱们这地形有利，正是消灭鬼子的时候。

的错，是我的错啊。政委，你给我处分吧。

0: 大队长，船准备好了。
1: 政委，我们暂时分开了，等我商量好了，马上就回来。

0: 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注意保存咱们的力量，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情况越紧急就越需要沉着，我相信你会掌握的。
1: 政委，你安心养伤吗？

0: Chris， 帝国在南洋进行的圣战已经胜利的开始了。
1: 万岁！
0: 为了配合行动，我们要集中力量对付占领区的共产党，特别是确保交通线的安全，因为这对帝国的南进政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这支飞虎队在铁路线上的骚扰。
2: 可以到真火车上去显现你们的本领了。
3: 队长，有任务吗？
4: 大伙想趴车都想得头疼了。
2: 同志们，鬼子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铁路上的军运一定很忙，咱们给他凑凑热闹去。
1: 好。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翻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翻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

0: 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1: 贴，
0: 腰腿痛
2: 贴，
0: 风湿关节痛
3: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4: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4: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4: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4: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

0: 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1: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0: 贴，
1: 腰腿痛
2: 贴，
1: 风湿关节痛
3: 贴。
1: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0: 贴上很舒服。对症，
4: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0: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4: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1: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你看怎么样？
1: 哼，真像个新娘子了啊！
2: 记住，三下绿灯，一声口哨。记住。
3: 请里边坐，坐下。还吃饭还住店呢？
4: 来五斤饼，四碗面，
3: 请请
4: 来半斤白兰。

0: 哎，好好，行行行，去里边坐。
1: 汤姑娘，汤姑娘，
2: 汤姑娘，里边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1: 里边有，里边正好了。
3: 列位，汤姑娘们呢？
0: 这是我亲眼看着的。哎，他那刚一飞上火车呀，就被鬼子给迷住了啊！不一会儿功夫啊，就被鬼子全搞光了。哼，真他妈的痛快！
4: 哎，他们在谈什么？
5: 铁路上啊，有一批飞虎队，专门呢搞鬼子的火车，可真厉害了。
4: 哦。
0: 我看这不能多待，赶走吧。
4: 好，
6: 记住了，三下绿灯，一身口哨。
0: 嗯，你们都不知道啊，他们里面呢、啊、有许多的能人，只要把火车头一拍，火车就给停住了。日本鬼子见了他们啊，都吓破了胆呢、啊。嗯，
7: 这一般人呢、啊，都是些亡命之徒，不要命的。
0: 哎，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他们都是这个呀，都是为老百姓出气的呀。
8: 他们真是了不起啊，这简直是神出鬼没。
9: 哎，老林家，让一让啊。
10: 听着我
9: 啊，来。

你们这些蠢驴笨蛋，大日本帝国的军威都让你们扫尽了。司令部已经来了命令，决定集中鲁南。

0: 老洪，大队副，情况是这样，凌晨沙沟韩庄一带都增加了敌人，鬼子的兵车跟汽船也开来的很多，看样子是要对付我们了。
1: 敌人一定是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我们，等战斗打响，消耗一些敌人以后，就从湖西水上突围。
2: 对，我们从湖西边撤出去。
1: 哎，东面鸭子头有片尾荡，必要的时候可以从那儿突出去。
2: 那么赶快派人侦查一下。
0: 我去。
2: 不，换一个人去吧。
0: 老洪，我地面熟，方便些。
1: 好，你去吧。
0: 好。
3: 就是明天

0: 队长，西边退路已经给蒋匪军堵住了，过不去了。
1: 他奶奶的，这帮龟孙又找到咱们头上来了。
2: 妈的，不抗日专反共，跟日本鬼子一个鼻孔出气。
3: 队长，把这些头目出去，我们就在这儿跟鬼子拼了。
4: 对，跟鬼子拼了。
5: 对对，跟鬼子拼。
6: 不行，咱们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冲出去。
7: 大队副，
8: 哟，
7: 马上把东西埋起来，集中队伍向鸭子屯突围。
8: 是，村里进攻。
7: 执行命令。
8: 下士。
1: 哎，老胡，我们可以把那批鬼的军装利用一下。
0: 好啊。
1: 把机枪准备好。
9: 报告部队长，围山岛前线我军第一号战报，皇军先锋部队已经占领围山岛，铁道游击队在我军包围中。
0: 耿村大尉，飞虎队眼看就要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小心呐。
9: 是，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
1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1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1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翻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1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1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1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11: 贴，
10: 腰腿痛
8: 贴，
10: 风湿关节痛
8: 贴。
1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

0: 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3: 贴，
0: 腰腿痛
4: 贴，
0: 风湿关节痛
4: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

0: 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报告，前面发现敌人，准备先动。

是左官，你问他什么部队，我们在这个兜兜搜搜的。 我们是铁道游击。

0: 你看，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对呀，对呀。
1: 这朵花好看吗？
0: 好，等一下送给李正叔叔啊。
2: 正白来喽，正白来。

0: 好了，同志们好，走走，
1: 快快快跑啊！
2: 叔叔，叔叔，妈妈怎么还不来的？
0: 妈妈就要来的，咱们谈谈吧。好。现在咱们解放大军已经向交通线挺进，咱们的任务是插到临城一带铁路边，阻止蒋匪军向北边去，同时迫使日本的小林装甲车部队投降。那就开始行动吧。
3: 好。

0: 干什么？我犯了什么罪？
1: 少废话，快走。
2: 趁你们到徐州去的方便，给我把这批政治犯带走吧。
3: 好，其实来不及了，快。
4: 好，我去对付江匪军，你把铁甲车接住，我带预备队机动出击。就这样，走。

0: 报告，前面发现八路军，去车站的路被截断了。
1: 把这批犯人带到山沟去，马上枪决。

来不及了。

0: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1: 几年来，我们都是在铁路上打交道。现在我不得不承认，阁下，我们是战败了。

0: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1: 没关系，没关系。
0: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0: 我乃是 Hoffin， 无以备有，都有光地搞的密码内昂。光地有无以很古恩省事，设计模内包碟，有博物馆西山内令放映包碟。
1: 杨梅女士家里，俺是蒙头有飞毛花双的绿芽梅，无以家给，我乃神东那年有昂，连登松浪分恩。

0: 健康。大肚饱和汪暖，丁烟飞移，但因恒无烟恶，又可烟到来。人家给你，那你会当烟来养来带，等啲云啲过后，防火来用。
1: 忙乌衣上家，定给用上。

0: 跟ส้มมึงลิได้คําเซายังเล้งตักเปียติ่นฝึงเกเล่าเดี๋ยวกินในเสียงอุไลปี้2ยามเซาปงดังแอมเปิ้ลฟี่เยมันเองได้ไปเหยาะเดอร์ไกห้องในกี่เสียยินตาตาปูตันไปเป๋ตังจากไตไกยงกะไกมันกุกยาสีสังเกียวกะกี่โกเกเซายินได้พวกเหยาะเฮ็ดกว่างเยอะกินซื้อ
1: 这两天呢，
2: 从我内总有系钓锅啲喊嚟，银档架低死地，
0: 几所狗被几楼里行人恶，比内对帮乌鱼双家，几些农业模熟悉订单，等被点来跟双倍，南宁一身好等国家开始新年游贺年庆康拜那些名，心晒所狗飞书人恶，光啲家计爆豉油要订锁，等被点来百分之双百，六点要订锁，等被点价百分之四十，但总稳收钱不优。基本三十零三个比例，当班教员要跟学生管理改善。本来有很多的难年，谁解买被有人经典了呢？
3: 第一个难年之一，
2: 后备好很难年，写备三届放空前嚟，经典极嚟，牺牲应个以气飞近，很未得失。
0: 对，后来有很多国被讲，应领难年，李波海解应飞近，有的蒋文到蓬等西方。猫寡失情，送特等被后堪难年，渐渐接近飞弹脚。
1: 见证路夜市，
2: 被由后堪云景省，应近来等嘛。
3: 冷丝，
2: 被后堪冷丝，几笔飞机恨飞近等嘛。甚至到到难年又硬，剩下一也落来近，被妹也送飞近。
0: 得条三界双康云神云，等到后堪硬飞飞。按屋以内，难年用我妈飞移，手接近飞达佛，楼王又吃白拜。心晒所有经营管，南宁城市的被覆病，因城里的文化面面及历史，因明道母内不但得神神恩内，基文化因城内，气味等作文理融合很法，也好人淡声影也能拿，城街善变，省等木有灵，南宁是城内影来文一人手几行。
4: 乌儿家计，拿不来管年龙粉龙时，许多等比木海咬，基逢土小姐善姑善变的有肥恨打送海姑。有了发毛拿不来都外王拿谁咬娘佛佛我为我父经为肥善林咬红红和别凤起鬼很不定把怎样等嘛
0: 经文管农事拿不来把双姐写咬淡海豆菇能定得将得啦是落来部落的班手在港点样洗背狗摸淡过马松本定好海边人国陆边保安来好拿不来买脑淡心海豆菇格浪孙敏有的给拿被浪掰咬拿骨鸡灯线的烟行咯，冧拿东北。
5: 一级一级的，然后就有水。
2: 拿不来笨笨笨笨都咸咁，就拢落呢人等近本呢。呢季喺度，蒋文东北笨英先等等二边碌碌，系咬拿不来。
6: 带孩子来这里玩。
2: 带两爷等见你眼，先后两爷带念悠悠，几娃娃冧咬。
0: 蒋言，上近后近风机经米班摇树得失系大咯，后能黑失，努力班摇树灯，激近费多，去游吃松含欧定白。八年寡，老屈当印度拿不来，金几讽机，暗寒急病，便领多悲，成要煲定。
1: It's so moving to see a festival. 讲
2: 印度，暗时暗河林咬上当面放是赖比利天尼，经已危危。蒋云淡啲，蒋又喺上国，受蒋朋友果果射上一梯，当时暗河岸时，
0: 有对人人等落光上，夜归甲姑共介后巷乌儿先生，后比零九零年代因九几但收地，经见跌。得奖，钓几个人灯游戏东北，云红冷夜松昂风风。
7: 我今天玩了那个木头人。
2: 刚刚的昂咧，拢都肥包当，里面独窝鱼。刚刚因昂拢都肥包当，激励昂。
0: 本堪农山边面得失标界，林沟海当，几几多必多搬得，几丁电，胡界粒安面得失灯虎地被界恶拉。大家奋斗去表好办完旺旺被表界，不但办完对广，金龙山边面得失蛋得，以后银河红内叠加运来当点运。
8: 劳动节是劳动者的节日。
2: 写孤行得银元写报孤行，终于银内帮面归时复杀，报手报到银亨起，受到激励写第银写。
0: 呢九三十六省党帮乌儿上家，白得令人眼受呢有树荫，路所哪巴哪河，他们顺班闹热党嘛。三一国石河畔比古北挡包海东，当上江南国杀，蒋介石当真不玩民俗教练，手按文艺团队打格斗斗地，随从一黑，用定分高级手挑包文昂，唯有黑当得双刀上开荒民族的。
9: 山歌特别好听，
2: 文艺顶表演艺优，用笔飞飞紧，昂来哼系等嘛。
0: 今晚内六艘山江倒数的时间是等闹热等嘛。有几内被烟菇上非而不话浪掰，总数不登九零，但将顺地米烟等埋。 想浪拜内是写到叫分工扁板按地带西方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2: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庭多活一天，刘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3: 我爱他，

0: 平陆运河沿线104座桥梁建设进入收尾阶段，建设者们攻坚冲刺，南宁制造出海破局，激活产业新动能，广西发放百万张优惠券，惠民让利，激活假期消费，00后解锁新潮职业，点亮我区文旅新业态，越南延长电动汽车特别消费税优惠政策，中东战事扰乱供应链，马来西亚橡胶制品提价。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武志芳。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正热火朝天，提及不稳。运河沿线104座桥梁如繁星点缀，纵横交错，从市政通勤桥到铁路特大桥，从生态动物通道到便民人行桥，建设者们以汗水浇筑，用匠心耕耘，将5000吨级船舶通航的梦想一步步变为现实。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便捷图景正加速铺展。
2: 3、2、1，
3: 火箭通车。
4: 4月28号，紫才大桥建成通车，标志着平陆运河27座跨运河主桥全部建成。建设者们齐聚桥面，拍下温馨合照。中交二局平陆运河桥梁石标作业班组负责人牟志学特意让同事帮他与大桥单独留影，以此致敬日夜坚守的奋斗时光，收藏建设者的专属浪漫。
5: 我今天特别激动，这个桥终于通车了。虽然在我参与建设过的桥梁中，这座桥不管是规模还是技术难度都不算大，但我觉得意义却是最重大的，因为这是世纪工程平陆运河的配套桥梁。
4: 来自四川的牟志学深耕桥梁建设领域20多载，常年奔赴在重大交通工程建设一线。2023年12月起，他全程参与紫才大桥建设，有2个春节在工地度过。谈起这座承载心血的跨江新桥，他娓娓道来，如数家珍。
5: 这个桥是个悬索桥，桥的两端有四个塔柱，塔柱我们也叫英雄柱，柱子上刻有民族英雄冯志才的符料，这也是这座桥名字的由来。这个新桥专门设置了行人和游客的观光平台，可以俯瞰平陆运河风光。
4: 紫才大桥是钦州市城区桥梁主动脉之一，于2024年6月拆旧重建，使桥梁通行能力与通航条件得以全面跃升。重建过程中，建设者们特意完整保留原有经典造型，悉心留存城市专属记忆，深情呼应钦州市民对老桥独有的情怀与温暖眷恋。
6: 风格比那几个桥都好看，这桥差不多，也是一个很亮丽的风景吧。
7: 很开心啊，这来的啊，就说交通方便一点了。
4: 被誉为百桥工程的平陆运河，全线共布局104座桥梁，其中27座为跨运河主桥，涵盖拱桥、斜拉桥、悬索桥等各类主流桥梁结构，集中展示我国先进造桥工艺。这些桥梁形态各异，各有侧重，既有专门为野生动物开辟的生态通道桥，也有连通运河两岸、赋能民生发展的便民桥，既有成为城市新地标的现代网红桥，又有承载地域记忆、蕴含人文底蕴的人文桥。
8: 除了27座跨江主桥，平陆运河沿线还配套建设了施工栈桥、临时便桥、人行便民桥等各类桥梁，
4: 它们各司其职，互为补充，共同织就了运河沿线高效便捷的立体交通网络，为运河通航与区域发展筑牢交通根基。
9: 这里是平陆运河新北线铁路桥，这座桥呢是跨平陆运河最大跨境的涉铁桥梁工程，跨江主桥的建设已经完成，现在正紧锣密鼓地进行主桥附属工程和引桥的施工。
5: 正在安装的是桥梁警察车，主要是方便铁路桥通车投入使用后进行定期的桥梁检修，保障桥梁的正常使用，运河的安全通航。因为关乎安全，所以对精度要求比较高，我们要慢慢的调整，整个工期要持续到5月底。
4: 钦北线是连接钦州市与

0: 北海市的铁路线路钦北线铁路桥改建工程位于钦州市钦北区，线路全长4.138公里，其中特大桥长3.293公里。因既有钦北线钦江桥通航净空无法满足平陆运河高等级航道标准，需原址拆除重建。钦北线铁路桥改建工程也是平陆运河通航能力达标的关键铁路配套，直接决定铁水联运最后一公里能否打通。
1: 跨江主桥建成之后，已经满足平陆运河的通航需求，但为了能够实现早日通车，自春节后复工以来，项目全体都在争分夺秒赶进度抢工期。今年五一假期，将近100个施工人员全员在岗，在光荣的劳动中度过劳动节。
0: 平陆运河贯通江海，承载着八桂大地的百年夙愿与时代脉动。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每一座桥梁的矗立，每一次跨越的实现，都凝聚着沿线群众的期盼，镌刻着逐梦人的匠心。当下，全体建设者正奋勇攻坚，全力冲刺，向着顺利通航的目标全速迈进。
2: 平陆运河是按照5000吨级内河航道标准建设的，这也是国内目前内河最高等级航道标准，为保障通航安全和提升航运能力，我们从2023年6月开始了沿线27座运河主桥的拆除重建改建工作。目前这27座线桥都已满足通航条件，整体104座桥梁的建设已进入收尾阶段，为今年9月通航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 近年来，南宁制造业加速转型升级，一批批南宁造汽车从智能生产车间驶出，发往全球10多个国家和地区。如今的南宁汽车产业不仅实现了产品的批量出口，还完成了从卖产品到输技术的战略性跨越，逐步构建起产业集群协同出海的新格局。在南宁产投汽车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属企业广西深龙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生产基地，技术人员正在对一批即将发往泰国的高端定制客车进行最后调试。目前企业累计向泰国交付整车超2000辆。沙特是广西深龙布局中东的核心标杆市场，自2025年3月，广西深龙成功向沙特交付首批67辆定制大客车之后，今年3月为沙特市场量身定制的第二批120辆高端客车也已完成集中交付。面对中东沙漠50摄氏度的高温与沙尘，车辆核心搭载了耐高温的定制版发动机，并全面升级了散热系统与全车防尘密封性能。而针对东南亚地区高温高湿多山多雨的环境，技术重点则转向整车电泳的防腐防锈能力。针对海外极端环境的技术创新，也正持续反哺广西深龙针对国内市场的产品研发。
4: 海外市场就像最严苛的实验场，在中东50度高温、东南亚暴雨延误里跑出来的批量运营数据，帮我们快速补上了设计和工艺短板，让国内产品更皮实、更可靠。更重要的是，这套高度定制的研发模式已经内化成我们的核心内力，为客户提供既精准又划算的产品方案。
3: 今年2月份，广西深龙向泰国出口客车 K 地件，并派遣技术团队赴当地指导组装，这标志着南宁制造汽车出海模式实现了从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服务输出的重要跃升。
5: 受各国贸易政策和准入规则的限制，整车出口存在诸多局限，而 KD 组装模式可有效降低物流与生产成本，提升市场竞争力，同时实现技术制造标准的本地化输出。
3: 目前以广西深龙为代表的南宁企业，其产品已成功销往泰国、越南、印尼、沙特、肯尼亚、秘鲁、墨西哥、韩国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初步形成了稳固国内市场与开拓海外市场双轮驱动、相互促进的良性发展格局。在南宁汽车集团零部件生产基地同样热火朝天，流水线上机械臂精准地将焊接成型的车体与侧围顶盖紧密组装。南宁汽车集团在车间产线规划设计阶段便充分考虑产品出口及拓展海外市场的需求，目前建成的智能化自动化产线支持多车型的零部件产品混线生产，可满足

0: 服海外定制化订单需求。
1: 搭建的一体化数字化管理系统能够实现订单排产、生产管控、成品入户全流程数字化可追溯，保障出口产品品质稳定，缩短海外订单交付周期。
0: 目前南宁汽车集团拥有一个新能源商用车整车生产基地和两个新能源商用车零部件制造基地，已构建涵盖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的全产业链条，产品包括公交、公路客车、物流重卡、环卫车型、无人配送车型、中型厢式货车以及正在规划中的小卡、轻卡。
2: 以成熟的这个东盟市场布局和品牌优势，推动本地的车企及上下游零部件配套企业抱团协同出海，资源共享，同时整合产业链资源，共建海外销售服务网络和本地化配套体系，合力打造南宁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提升国际化竞争实力。
0: 五一假期，广西的惠民消费福利持续加码，推出了涵盖餐饮、住宿、家电等七大场景的消费大礼包，全力打造吃住行游购娱的超值假日体验。
3: 从5月1号到5月5号，百万张33消费券每天上午10点发放，定位在广西的用户登录云闪付或指定银行 APP 就能够领。券包里包含了满100减20、满25减5等4张券，商超、百货、加油都能用。
4: 在五一期间，我每天都有关注这个33消费券，只要在10点左右守住，总是能领到的。
5: 我昨天抢到了消费券，正好今天去买东西可以使用，然后我觉得蛮实惠的。
3: 除了33消费券，还有各种专项券也在同步发放，包括4万份票根当前花券、10000张入境会享住宿券、100000张寻味夜间烟火餐饮券、100000张寻味广西贵菜券，以及40000张酒水消费券。这些覆盖了文旅打卡、入境消费、贵菜体验和酒水采购等多元需求，不同群体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实惠。此外，五一期间，全区商务主管部门还在持续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活动，汽车报废更新最高补贴20000元，汽车置换更新最高补贴15000元，家电以旧换新最高补贴1500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最高补贴500元。
6: 我觉得有这种券带动消费，那它肯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种这种政策，肯定还是比较开心的。
7: 五一我们像带小孩子出来啊，带去景点啊，去商场啊，都需要用到这些券，还是很实惠的，相当于政府给我们打了个折。
3: 在南宁，青秀区联动肯德基发放了专属券，柳州、北海、南宁的多家酒店也推出了折扣客房与特色餐饮，各地商业综合体同样准备了优惠活动，打造沉浸式消费场景，让大家的假期更加精彩。
0: 近年来，全国各地的文旅新场景、新业态催生出不少新职业，在广西，露营地管家、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等新面孔正成为文旅服务的新名片。
8: 五一假期，广西青芒露营地里，市民游客悠哉度假。00后露营地管家韦信华穿梭在人群中，贴心服务。
9: 可以帮我们拿2把数量高的椅子过来吗？
10: 可以啊，可以啊。
8: 韦信华说，比起坐办公室，他更喜欢户外岗位。这些年露营行业火热，他也选择加入营地团队。小韦说，在户外露营，游客可能会遇到各类琐事。不管场地指引、物资补给、安全提示还是应急处置，都需要管家随时响应。针对团建、亲子等不同客群，还要按需定制游玩方案，统筹活动安排。
6: 我们会根据他的需求去做一些定制化的餐食，一些拓展活动。团建的客户的话，我们目前的一个回头客会带到70%。
11: 因为我们以前公司也来过这边做过团建，还不错的。
12: 哪个地方会比较吸引一点？
11: 我觉得在这边的后到晚上的一些活动跟组织吧。
8: 当下大众旅游需求日趋多元化，催生了文旅新场景、新业态、新职业。他们打破传统服务模式，用精细化、个性化服务不断提升游客出游体验。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是2025年人社部新增职业之一。在前不久的周杰伦南宁演唱会上，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杨丹和团队用千架无人机上演的光影秀，向市民游客生动地展现广西风土人情。
10: 融入了广西的铜鼓，我们广西

0: 的酸野，然后老友粉以及无声的米饭。
1: 杨丹说，设计一场无人机演出，剧本最快需要1到2周，最难的不是编程，而是飞行起降规划。
0: 需要按照你的场地起降区域做排列，然后调试设备，可能调了一天，调一个通宵，可能大家的审美它可能就会越来越多变，它可能想要更好看的、更丰富的，需要用更多新的事物去补充你自己的审美能力。
1: 一次次实战打磨，杨丹的团队已累计完成150多场无人机表演。深耕行业的同时，他也对行业未来有了更深的思考。
0: 比如低空巡检，我们可以设计自动化巡检路线，及时发现隐患。比如低空物流，规划员设计更多的无人机协同配送，飞行规划员可以从编队导演变成城市低空公共服务的总调度员，飞行规划员的经验完全可以迁移到城市低空交通调度中。
2: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1: 下节您将看到越南延长电动汽车特别消费税优惠政策，中东战事扰乱供应链，马来西亚橡胶制品提价。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近日，越南国会通过关于修改和补充特别消费税法若干条款的法律，延长电动汽车特别消费税优惠政策。
6: 根据上述法律条款，越南决定将24座以下电动汽车特别消费税优惠政策延长至2030年底，电动汽车税率将继续享受所有车辆类别中的最低税率。据悉，越南曾于2022年3月1号将电动汽车特别消费税降至1%至3%，原定2027年3月1号。

0: 报到期。燃油汽车特别消费税率则为10%至150%。越南政府希望延长优惠期，有助于稳定消费者预期，同时也有利于企业制定中长期投资计划。官方数据显示，越南电动汽车销量近年来增长迅速，年销量从2022年的约7000辆增至2025年的17.5万辆。
1: 近日，位于马来西亚的全球最大避孕套生产商以及一家全球知名橡胶手套生产商表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扰乱了石油及石化产品的供应，已导致橡胶制品价格大幅上涨。
0: 全球知名的橡胶手套制造商马来西亚顶级手套公司表示，合成橡胶手套的主要原材料成本已经翻番，即便是不用石化原料的天然橡胶手套也受到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连锁反应影响。为杜蕾斯等品牌供货的马来西亚康乐公司则表示，不得不将价格上涨约30%。此外，该公司包括探头保护套、导管及铝箔包装等在内的其他产品价格也已上涨。据悉，马来西亚的橡胶加工产业很大程度上依赖石油，而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不仅推高原料成本，还影响了原本的海上运输秩序。相关制造商持续面临供应商交货周期延长、价格波动加剧、运费上涨等问题。
1: 5月2号，泰国气象局发出极端天气预警。
0: 泰国气象局称，由强热天气引起的低气压系统目前正笼罩泰国北部地区，预计将使清迈府和梅洪顺府等地气温飙升至酷热的40摄氏度以上。泰国公共卫生部敦促该地区的民众注意防暑，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活动，以降低中暑风险。与此同时，泰国气象局预计强劲的季风将席卷泰国南部，带来大范围降雨和局部暴雨。预计素勒他尼府、普吉府和贾米府将出现强降雨。泰国湾和安达曼海的浪高将达到1米，在雷暴期间将飙升至2米以上。
1: 节目最后来看简讯。
0: 为了吸引国际游客在雨季或旅游淡季到访，柬埔寨旅游部2号晚在金边启动2026年绿色旅游季。该活动旨在将5月至10月的雨季打造成为一个充满活力、高价值且可持续的旅游季节。相关促进措施包括国际营销推广、进一步优化出入境政策、联程旅游安排等。旅游业是柬埔寨经济的四大支柱产业之一。今年前3个月，柬埔寨共接待国际游客超100万人次。亚洲开发银行3号宣布，到2035年，亚行将为泛亚电网倡议和亚太数字高速公路两项新倡议提供700亿美元资金支持，推动亚太地区电网互联，扩大地区跨境电力贸易，并改进宽带接入状况。亚行方面表示，泛亚电网倡议将在国家和次区域层面推进电力系统互联互通，使可再生能源能够跨境流动。亚太数字高速公路有助于弥合数字基础设施差距，让亚太地区从人工智能驱动的增长中获益。
1: 更多新闻，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广西视听客户端关注。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广西二十四名优秀青年上榜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发布的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评选。各地举办多种活动，激励广大青年传承和弘扬五四精神，让青春之花在与时代同向同行中绚丽绽放。广西共有28个集体获评全国工人先锋号，以卓越劳动创造和拼搏奉献铸就工人先锋。五一假期热度叠加广西三月三温度，广西将非遗、自然风光与休闲体验深度融合，做好文旅消费大文章。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看广西新闻。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总书记在回信中希望大家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发布的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评选结果，广西24名优秀青年上榜。他们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我们一起来认识其中几位青年代表。
2: 公路要想安全稳定运行，技术是关键。进入 AI 时代，我们的方向很明确，就是让技术更智能。我们发布了交通大模型科宝，让 AI 真正懂交通、会决策，还研发了公路大件运输智能体公益平台，把原来5到10天的安全评价缩短到了1小时以内。如今我们的 AI 巡检平台已经进驻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技术成果正在东盟落地生根。我坚持技术服务民生，赋能行业发展，以创新成果反哺社会，引领团队协同成长。
3: 硕士毕业那年，我来了祖国南疆乡村振兴一线。很多人不理解，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搞农业科研总得离田地近一点。这些年我们团队一起摸索，在龙州推广新的坚果种植模式，县里的坚果面积突破了16万亩，在全区排到了第一。我们做了65期培训，为2000多名农户提供了技术支持。看到坚果挂满枝头，看到研究成果留在了农民家里，我就觉得当年的选择没有错。
4: 2017年，回乡成立了县里第一家专业社工机构。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公益活动中，我们发现一个7孩家庭中有4个孩子因多重障碍无法入学，连着跑了好几天，做鉴定、办证件、找学校，最终4个孩子都进了特教学校。这些年，浦北县持证社工从2人增至50人，服务机构从1家发展到4家，用生命影响生命，这就是我想做的，也是我会一直做下去的事。
5: 从检13年，办了上千件案子，

0: 印象最深的是那两个71人的大案，卷宗1米多高，最终两个团伙都被绳之以法。这些年，我把更多精力放在了未成年人保护上，创建了凤凰工作室，用山歌普法、模拟法庭等方式，让孩子们听得懂、记得住，还探索用好附条件不起诉等机制，帮迷途孩子找到回家的路。作为检察官，我的职责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让法治信仰在木老山乡扎根生长。
1: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连日来全区各地举办活动，激励广大青年传承和弘扬五四精神，在新征程上挺膺担当，奋勇争先，让青春之花在与时代同向同行中绚丽绽放。
2: 坚定信仰，爱党爱国。
1: 在百色，一场以时代楷模黄文秀同志为原型的青金党课，深情再现了黄文秀扎根基层、反哺家乡的赤子情怀与奉献精神。在《诗路边关青春答卷》主题活动现场，情景朗诵、歌舞表演和青年访谈对话，引领广大青年坚守初心、勇担使命，在边关一线书写青春答卷。在靖西，来自支教、戍边、法治、乡村振兴等领域的优秀青年代表分享各自扎根边关、坚守岗位的奋斗故事，诠释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3: 我们应该在教学中多给他们讲述一些更加真实的故事，可以让他们更深刻地去体会当年的时代背景以及青年人所做的贡献。
4: 活动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作为一名戍守边疆的青年移民管理警察，我将用忠诚与担当守护南疆安宁，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的青春答卷。
1: 律动雍城，青春同行，在2026清洁美丽中国行启动现场，来自南宁十所高校的青年学子集中展示特色实践成果，为生态文明建设注入青春动能。河池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通过五四奋进青年挑战赛，让广大青年在竞技交流中淬炼成长。
5: 我们希望进一步凝聚青年，团结青年，服务青年，引导广大青年厚植爱党爱国爱家乡情怀，以奋斗姿态扛起时代重任。
1: 青春向党筑忠诚，奋斗强军担使命。武警广西总队各单位紧扣传承五四精神，争做时代先锋主题，引导广大青年官兵厚植家国情怀，践行强军使命。
6: 这次边关之行对我来说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礼，今后我将把这份感悟转化为带队履职的动力，以实际行动践行军人的忠诚与担当，守护好我们的家国安宁。
7: 能够在五四来临之际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我倍感光荣与自豪，今后我将始终牢记团员身份，传承五四精神，苦练打赢本领，用青春和热血守护驻地平安。
1: 五一前夕，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全国五一劳动奖表彰名单，广西共有28个集体获评全国工人先锋号，涵盖先进制造、交通建设、文旅服务、医疗保障等多个行业。他们立足岗位，实干担当，以卓越劳动创造和拼搏奉献，生动诠释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共同唱响新时代劳动者奋斗之歌。中国重汽集团柳州运力专用汽车有限公司除雪车班成立于2016年，多年来班组深耕高端智能除雪设备制造，创新构建分工负责、对口把关、闭环管控管理体系，以零差错标准严控每一道工序，不断攻克高效破冰融雪难关，掌握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81项，曾荣获广西工人先锋号、广西汽车行业技术创新优秀成果1等奖等荣誉。目前该班组设计生产的除雪车产品覆盖全国20个省份、约40个中大型机场及多条高速公路，2025年营收同比增长超400%。
8: 全国工人先锋号的荣誉是对我们班组全体成员以向心守初心，以实干担使命，践行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企业使命的最大肯定。我们将以此荣誉为新的起点，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为柳州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的智慧。

0: 和力量。
1: 桂林黎家金属是我国铜加工行业领军企业，专注铜合金管材研发生产50年。面对复杂国际贸易环境，企业市场营销中心外销组迎难而上，积极推进降本增效与产品升级，通过优化物流、洽谈运价，使全年海运费下降10%左右。同时推动产品结构优化，平均加工费显著提升，高端产品加工费大幅增加，持续巩固中国铜管材十强、广西出口名牌地位。
2: 我们坚持市场多元化战略，大力拓展并提升了非美地区市场，目前非美出口占比超过60%，2025年新增客户超过90家，出口销售收入实现逆势增长，以实际行动稳住了外贸基本盘。
1: 完成3266万立方米土石方开挖，将混凝土平整度做到5毫米，优于行业标准1倍，刷新单日浇筑预冷混凝土16409立方米的世界纪录。中交二航局平陆运河马道枢纽项目部以硬核实力书写基建担当，用坚守与创新铸就工程传奇。马道枢纽是平陆运河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团队针对工程混凝土浇筑量大、结构复杂等问题，搭建数字孪生智慧工地及混凝土钢筋云工厂，全程监控混凝土温度，保证浇筑质量。依托创新团队，参与多项国家级科研课题，为项目建设提供技术支撑。项目还吸纳当地500多名群众就业，工程生态与乡村振兴协同共进。
3: 获得公园先锋号这个称号是对我们整个项目的一个认可肯定，也凝聚了我们整个项目建设团队的汗水和成果。在后续的施工中，我们将保质保量，如期的完成整个项目的主体目标。
1: 五一假期的热度叠加广西3月3的热度，全区各地做好文旅消费大文章，将非遗、自然风光与休闲体验深度融合，让广大游客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享假日美好时光。
4: 在桂林龙胜龙脊开耕节上，寨老和师公带着大家祈福，牵公牛绕田并抹泥沾福气。当开山号子响起，梯田开渠引水，正式宣告开耕。藕耕、牛耕、刨地、匀田、修田基等12道农耕工序次第开展，到场的游客可以沉浸感受传统农耕文化，享受趣味假期。
5: The other thing that's so exciting about seeing the rice terraces，
6: 我认为像这样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传统农耕庆典意义非凡，它让当地民众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方式弥足珍贵，可以看到当地居民、中国的游客与国际友人欢聚一堂，共同庆祝节日。
4: 在南宁的主题乐园，壮族婚俗展示吸引众多游客前往体验民族风情。在柳州三江，200多名来自侗、苗、瑶、壮、汉等民族的群众身着特色民族服饰，参与非遗时装秀，展现从传统侗锦、亮布、银饰到融合现代剪裁的创新时装的过程，夜色缤纷。在青州青江畔泥星陶工坊内，青江陶影1956世纪迎来客流高峰，隧道窑遗址前光影流转。拉胚体验区内，在非遗传承人指导下，孩子们体验泥星陶拉胚技艺，感受泥土成器的神奇过程。
7: 是了解青州这边泥星陶这个非遗传承的一个途径，就很热闹。像那种制作泥星陶的工艺吧，可以让我们去学习、去体验泥星陶的制作，传承这种文化。
8: 我们将深度地挖掘泥星陶文化，提升市集的文化体验感和文化内涵，增加体验项目，提升文化的归属感，吸引来自全国乃至世界的陶艺爱好者感受泥星陶文化。
4: 北海河浦的海丝首港推出沉浸式演出，配合海上烟花秀，还原汉代海丝贸易港繁荣盛景，彰显千年海丝港口的文化魅力。崇左太平古城则以边关武侠夜、烟火赴太平为主题，打造情景舞剧、激光灯秀、空中威亚、无人机天幕秀等多元演艺活动，将古韵边关与现代光影科技交融，点亮假日夜经济。
9: 我觉得非常的好玩，很热闹，夜景氛围很好看，回去跟我的朋友推荐一下太平古城。
10: 在这里不仅能够看到实景演绎，能逛仿古的市集，烟花在海上绽放的时候，背景就是那些仿古建筑，那一刻真的有

0: 有一种时空穿越和历史对话的感觉，
1: 是我们对千年海丝文化的一种致敬和传承。希望未来呢，能有更多的朋友走进千年古港的繁华岁月，感受海丝文化的独特魅力。
2: 先进钢铁材料作为高端制造、轨道交通、新能源等领域的核心基础材料，是广西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抓手。广西通过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产业链重点企业、行业专业机构协同，持续推进金融赋能、产业协作，激发产业发展动能。近日，强钢铸柜引起同行金融赋能广西先进钢铁材料领域高质量发展正金企交流会在南宁举办。活动由自治区党委金融办、自治区工信厅主办，广西北部湾银行承办。活动现场发布了先进钢铁材料产业链综合金融服务方案，覆盖原材料采购、生产冶炼、加工销售、废钢回收等全链条环节，获得企业广泛认可。
3: 在包括北部湾银行在内的多家金融机构大力支持下，我公司先后投入400多亿元实施产业升级、技术改造，从而推动公司产品结构持续优化，有力地提升了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2025年公司营业收入542亿元，连续多年入围中国企业500强。
2: 在政金企交流环节，各方就产业发展痛点、金融服务堵点、政策落地难点进行务实沟通，进一步明确对接路径与合作方向，为后续精准授信和项目落地奠定基础。
4: 我们正围绕冷轧工艺、智能仓储及研发中心等项目持续投入资金建设，需要金融机构进一步加大对重点技改项目的融资倾斜，在流动资金周转、设备更新改造和技术升级方面提供灵活及时的中长期贷款支持。
2: 2025年起，我区出台金融惠企3年行动方案，并先后印发财政贴息、担保费用补贴、科技贷款风险补偿等10份配套实施文件。2025年，广西先进钢铁产业产值突破3900亿元，龙头钢铁企业作为产业链核心骨干，在技术革新、产品结构优化、绿色低碳转型中发挥关键支撑作用。下一步，相关部门和企业将全力落实自治区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部署，持续畅通全区实体经济融资渠道，为广西先进钢铁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动能。
5: 截止目前，我们对今天参加的19家企业累计授信支持已经354亿元。下一步呢，我们将重点提供连长制的专班服务，计划先进钢铁材料产业贷款的年增速不低于20%，深化投贷联动和政金企联动，全力赋能广西钢铁产业的高端化、绿色化的发展。
6: 近日，柳工第26届技术创新大会在企业全球研发中心举行，正式发布柳工 AI 2.0。该系统深度融合柳工在工程机械领域长期积累的业务知识与技术经验。
7: 就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实物 AI， 可以让客户在真机上进行实物的操作，包括它的快速自检、快速问题问答，以及我们的主动服务啊，这样形成我们 AI 的能力在客户侧的快速部署，快速转化成我们研发的能力、我们制造的能力。
6: 会上，柳工分别与北京理工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广西科技大学和深安理能科技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旨在共建创新平台、共克技术难关、共育产业人才。14五以来，柳工坚持自主创新与技术攻坚，累计实施565个产品开发项目，构建完整露天矿山成套设备矩阵，关键零部件国产化率100%，形成系列化电动产品型谱。2025年，企业营业收入331.44亿元，同比增长10.25%，境外收入占比达47.65%。
8: 近年来，柳工营收稳步攀升，产品和服务覆盖18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将始终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驱动，以柳工担当赋能中国制造。
2: 向海图强，产业为基，北海市合浦县强项目引领，全链条集聚，优服务保障，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0: 上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动能强劲。
1: 在广西兴福兴硅科技有限公司的自动化生产车间，机械臂精准完成抓料、转运、摆放操作，光伏玻璃生产从原料上线到成品出库实现全程不落地。2025年，企业被评为自治区先进级智能工厂，成为合浦硅基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标杆项目。
2: 我们已投产4座1200吨级大窑炉，目前主打1.6毫米、2毫米、3.2毫米3种超薄压滑钢化镀膜玻璃，订单覆盖长三角、华南及东盟地区。2025年产值达41.28亿，创历史新高，今年力争突破50亿元。
1: 依托当地丰富的石英砂资源，北海铁山东港产业园布局构建千亿级硅基新材料产业。兴福兴、长利、南波、德金等一批光伏行业龙头项目已落户。在园区另一侧，总投资280亿元的东方希望氧化铝项目建设全速推进，预计年内投产。项目达产后年产值可达60亿元，进一步完善园区铝基新材料产业链条。2025年，北海铁山东港产业园完成规模以上工业产值198.73亿元，同比增长20.41%。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6.43亿元，同比增长38.45%。综合考评，在全区56个同类园区中排名第一。
3: 拓宽帮办代办范围，强化走访服务，帮办代办事项增长150%，满意率100%。今年以来，班子成员现场走访解决项目建设堵点问题30多个。园区办理行政审批事项增长4倍，一次办结率达92%。
1: 近年来，合浦县加快构建陆海统筹的向海经济产业体系，其中在北海铁山东港产业园发展硅基、铝基新材料等临港产业，合浦工业园主攻食品、生物医药产业，乌家产业园打造木材加工集散中心，形成优势互补、产业协同的开放型经济新格局。2025年，合浦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58.86亿元，同比增长7.5%，经济总量跃居全区县域第二。
4: 合浦县将加快推进重大产业项目的建设，持续做大做强绿色光伏与硅基新材料产业，加快发展铝基新材料等优势产业，创新产业运营的体制机制，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合浦向海经济提质增效，跨越升级。
5: 近日，南宁市第4届城市观鸟节在南湖公园收官，来自全国各地的95名观鸟爱好者经过36个小时观察，最终记录到有效鸟种204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6种。数据显示，南宁市鸟类种数占广西鸟类种数的71.3%，占中国鸟类种数的36.7%。
6: 五一假期，桂林市阳朔县持续推动文旅服务提质升级，依托朔办就办数字平台，畅通游客诉求渠道，提升游客满意度，创新生态积分模式，推动游客成为漓江观光者守护者，推动旅游体验与生态保护双向提升。5月1号至3号，接待游客70.28万人次，旅游总消费10.19亿元。
0: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广西广播电视台移动客户端广西视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港多云，20到27摄氏度；南宁三街两巷多云，20到30度；乐意大市为天坑多云，16到24度；贺州玉石林多云，14到26度；桂林象鼻山多云，16到31度；桂平西山多云，19到27度；大兴德天瀑布多云，18到29度；百色水利工程多云，20到32度；宁明花山多云，19到31度；巴马长寿之乡多云，17到31度。

0: 阳朔玉龙河多云，17到31度。东兴金滩多云，21到28度。宜州下碱河多云，17到31度。平祥友谊关多云，19到29度。龙胜龙脊梯田多云，15到32度。
1: 下面播送5月4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零。

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6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6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5.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25.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6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5.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5.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5摄氏度。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1: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要让他们相信，我们是情侣。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2: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3: 陈家能多活一天，刘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1: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4: 一双桨，养活百年余韵。
5: 当鱼，打鱼了。
4: 一头乌发，解锁百岁养发奥秘。
5: 把弟弟搞得几弟弟下有枕头，我的房间都偷，我不行了。
6: 这我们这一种秘方，叫过冬的叶子，我们的头发跟那个叶子一样不掉。
4: 走进广西龙胜，一起探秘长寿养生之道。

两座小楼深藏于梧州城的寻常巷陌之间，复古而平实的造型让人觉得或许这只是两座民国时期留下的老宅子，但当历史的大门轰然打开，红色的记忆便充盈在这两座小楼之中。谭寿林、朱锡昂、廖梦桥、胡福田一位位先烈在这里留下了工作战斗的足迹。这里是中共广西早期革命活动旧址、中共梧州地委旧址和中共广西特委旧址。本期节目让我们走进这两座小楼，在一砖一瓦、一桌一椅中探寻那些动人心魄的红色记忆。梧州市万秀区建设路法院里23号，一座典型岭南民居风格的3层砖木小楼静静伫立，青灰的砖墙、红色的木门显得整洁而肃穆。这就是中共梧州地委旧址。小楼始建于20世纪初，占地面积49.11平方米，本是一座普通民宅。1925年夏，中共党员毛简清受中共广东区委委派来梧州开展工作。他见这座小楼闹中取静、交通便利，便租赁下来作为住所。后来，地委机关的同志们陆续搬来此居住。当时的梧州是广西距离大革命中心广州最近的城市，革命氛围日益浓厚，成为了中共广东区委在广西开展革命活动的首选城市。1925年10月，中共在广西的第一个支部梧州支部干事

0: 会建立后，巴会大地的红色星火从此点燃。到了1925年冬，梧州党组织已经有3个党支部，中共党员20多名，具备了成立中共地方委员会的条件。中共广东区委决定建立中共梧州地方执行委员会。
1: 一楼是客厅、厨房，还有毛简清的住房。二楼是地委的办公室，而旁边则是谭寿林同志的住房。隔壁是周济、马英等革命先辈的住房。三楼是阳台，小楼的布置是1975年按照曾经在这里居住的革命老前辈的回忆所布置的。
0: 屋内的办公桌、床铺、洗脸盆、梳妆台等道具基本还原了当时的环境，也让后世的人们体会到革命先辈在艰苦环境下开展工作的艰辛。中共梧州地委第一任书记是广西籍共产党员谭寿林，他们在北京经中共广东区委报请中共中央批准来到梧州开展工作。地委的成员有组织部长、中共梧州支部书记龙启贤、宣传部长毛简清、工运委员周济、农运委员林培斌，后来又增选中山为工运委员。中共梧州地委是中共在广西建立的第一个地区性组织，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广西的早期领导机关，对推动大革命运动在广西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党员们带领群众开展了支援省港大罢工的反帝爱国斗争，支援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维护工人权益，反对梧州军警制造三工人血案等各种斗争，领导了席卷梧州各地的农民革命运动。中共梧州地委向广西各地派出党员，协助当地创建党组织。南宁、桂林、桂县、桂平、荣县、武宣等地的第一个党组织都是由梧州地委派出的党员协助建立的。红色革命的火种从这里传向巴桂大地。梧州地委在梧州乃至广西各地掀起了革命热潮，引起了国民党右派的不满。到了1926年夏秋之际，中共梧州地委发起的各种废除苛捐杂税的斗争，让国民党梧州当局十分狼狈，更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反对。
2: 1926年夏天，梧州当局要收分利捐、巴果落地捐，这是农民进城挑粪也要交税，进来卖菜担子放在地上休息也要收税，各种繁多的税捐压到人民都喘不过气来。以谭寿林为首的中共梧州地委组织各界的人民起来进行废除苛捐杂税的斗争。
0: 12月，梧州当局残酷镇压梧州人民废捐运动，出动大批军警捣毁进步组织，封禁报社，拘捕中共梧州地委书记谭寿林、工联委员长钟山等人，通缉龙启贤、周济等工农运动骨干。4个多月后，国民党反动派发起了412反革命政变，梧州当局大肆拘捕屠杀中共党员和左派人士，中共梧州地委被迫转入地下工作。但是不屈不挠的革命先烈们即将在新的驻地燃起地下革命的烈火。距离中共梧州地委旧址仅有400多米的民主路维新里，一栋小楼隐藏在老街之中。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维新里的这座小楼犹如一盏明灯，吸引着追求光明的人们。这里就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广西特委旧址，

0: 1928年9月22日至26日，中共广西特委在梧州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由在莫斯科参加了中共六大的党员胡福田传达会议精神，并根据中央的指示，正式宣布成立中共广西临时省委。特委开会的地址已经难以寻觅，但经过考证，1928年夏，中共广西特委的秘书处就设在这栋小楼里。小楼共有四层，为岭南民居常见的砖木结构，占地面积109平方米，建筑面积277平方米。二三楼中部有阳台，两边各有房间，颇为宽敞。中共广西特委改组为中共广西临时省委后，下设秘书处、联络处、印刷处、通讯处等机构，但并不在同一处地方。为了让当代观众更直接地感受地下党员们无惧白色恐怖、坚持斗争的精神，当地对部分机构进行了场景还原。这些半旧的壁橱、瓷碗、挂钟等道具，生动地讲述着地下党员生活工作的场景。
1: 这条绳子啊，看似平平无奇，但如果说拉一下，看，这是个暗门，这里面啊是一个密室。这间密室里，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再加上这台珍贵的电报机，就构成了中共广西特委的秘密办公室。
2: 为了安全传递信息，梧州市地下党员想到了利用马灯和扫把传递信息的方法。窗台上如果放上一盏马灯，就表示这里是安全的，同志们可以放心过来。如果窗台上放的是一盏红色的马灯，就表示这里有危险，同志们暂时不要过来。如果窗台上放上了一把扫把，就表示这里已经暴露，同志们要尽快撤离。
0: 经过各级党组织的努力，从9月到12月底，广西有20个县城恢复了党组织，全省党员达到2000人以上，广西党组织的力量得到了一定的恢复。虽然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做了保密和安全措施，但是狡诈的敌人通过收买叛徒等方式，已经探知了林伟机关所在地，危险一步步逼近。10月和11月，广西临时省委机关两次遭到严重破坏，省委委员李秀农、郭金水、陈启东等人相继被捕牺牲。到了12月，胡福田被捕牺牲，邓拔奇、朱锡昂等人只能撤离梧州。维新里这栋小楼，在1928年秋结束了他的红色使命，但革命的火种依旧在八桂大地上传播，生生不息。这两座深藏巷陌的小楼，记载着中共广西组织在革命热潮中点亮星火，又在低潮中重燃的历程。1963年，中共梧州地委旧址被列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1978年，在旧址旁建了一栋2层高的陈列馆，用以展览陈列相关的革命文物，介绍梧州的革命历史。2019年，中共梧州地委旧址、中共广西特委旧址共同作为梧州市中共广西早期革命活动旧址，被列为第8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信仰之光，照亮万里征途。两座燃点星火的百年建筑，承载着中共广西早期革命活动的红色记忆，也见证着梧州这座古城革命火种薪火相传、奋发进取的壮美。

0: 巍然矗立的陆军第五军昆仑关战役阵亡将士纪念塔，以14.72米的雄姿直指苍穹。这一高度承载着双重深意，既象征着1939年那场持续14天的铁血鏖战，亦铭记着中国军队在此役中14000余人的惨重伤亡。塔身正面镌刻的碑文力透十倍，自12月18日起，无日不战，无战不烈，12个字道尽战役之惨烈。纪念塔后面是3座阵亡将士公墓，石碑上刻着近3400个英烈的姓名。这些日渐模糊的碑刻，仍在静静诉说着，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华儿女同仇敌忾，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的英勇事迹。昆仑关雄踞于南宁东北50公里处，扼拥兵古道之咽喉。这里群山环抱，地势险峻，自古便是岭南通往中原的战略要冲。1927年，广西修建南柳公路，线路绕行昆仑关山路，顺坡而下，使之成为抗战时期桂粤国际交通线上的战略要冲。1939年12月，昆仑关战云骤起，号称刚军的日军王牌部队第五师团在攻占南宁后，立即抢占了这个战略要地，像一把铁钳死死卡住了中国重要的国际补给线桂粤国际交通线。
1: 我们这个桂粤交通线呢，对于中国抗战的战场上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当时呢，日本人呢，他就想把这个国际援华线卡死，那想逼着国民政府投降。
0: 面对危急战局，中国调集14个师、约20万兵力反攻南宁，发起以收复南宁为目的的桂南会战。而收复南宁的关键，首先要攻克天险昆仑关。
1: 桂南会战的决战的那个战场就在昆仑关。
0: 中国首个机械化军第五军作为主力部队，对昆仑关发起反攻。
1: 他为了守住南宁，他就派了一个那个第五师团放在昆仑关，那个以防止那个国军重新夺回昆仑关。所以昆仑关都成为了一个要塞。
0: 中日两国最精锐的部队在此狭路相逢，双方都以钢铁般的意志誓要击溃对手。1939年12月18日凌晨，昆仑关战役在炮火轰鸣中拉开序幕。经过整日激战，至夜幕降临时，第五军各部出战告捷，夺取了仙女山、老毛岭等部分昆仑关外围阵地。然而，主攻部队试图从侧翼突袭昆仑关主阵地时，却遭遇日军居高临下的火力压制，攻势屡屡受挫。日军第五师团训练有素，在占领昆仑关后，迅速构筑起完备的防御体系。他们在关隘内外及周边高地密布碉堡工事，形成交叉火力网，给担负主攻任务的第五军造成了极大的攻坚困难。

0: 在昆仑关地区的及其附近高地修建的这样子的堑壕，其实在我们附近昆仑关战役发生的各个高地上都有相似的战壕。这个堑壕呢，就是一直延伸到山脚啊，中间呢有两三处的那个指挥所，包括炮阵地主要设在山顶。据史料记载啊，这当年应该是日军在这里修建的一个炮阵地，用于迫击炮的放置，就是架设迫击炮的地方。周围当时还架设了2到3层的铁丝网，跟这样子的壕沟的轻重机枪，包括山顶的迫击炮，形成了一个非常坚固的一个火力的那个攻势，使得从下往上攻我们的攻坚战显得更加艰难，所以中国军队的伤亡是比较大的。
1: 12月19日，第五军进攻昆仑关主阵地。正当中国军队准备全歼守敌之际，战局突变，日机群突然展开猛烈轰炸，压制了中方攻势。日军急调第20机联队驰援，突破5塘、6塘、9塘阻击，于当晚突入昆仑关，并重夺主阵地，战局骤然逆转。
2: 那个当时我们发起这个昆仑关战役的时候啊，中山顺从呢就从南宁就带了一个部队，那带了他的手下的那个两个大队，那个到昆仑关去支援。
1: 在21联队突入昆仑关的同时，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正率42联队疾驰增援。第5师团另一旅团也从龙州火速回援。大敌当前，中国人民全民抗战，共赴国难。除了中国军队全力阻击增援昆仑关的日军部队外，中共南宁特支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领导下迅速作出部署，指示广西学生军、战工团、军民合作战等组织中的党员深入战区，发动群众破坏道路桥梁，有效阻滞日军推进，组织坚壁清野，疏散粮食物资，断绝日军补给。战地附近的群众组织了义勇救护队，冒着枪林弹雨救护伤员。宾阳县抗日游击大队300多人枪开赴昆仑关，协助部队作战。全县有6万多名青壮年应征，组成44个运输队，日夜出动，把粮食弹药运送到前线。全县妇女为部队官兵赶做军鞋，先后捐献了2万多双，全力支援前线作战。12月24日，负伤的日军第21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率第42联队进抵昆仑关外围的9塘。就在军医为其施行战地手术时，中国军队的炮火突然袭来，整侵略者最终伤重毙命。
2: 中村顺雄呢到昆仑关去支援，就在那个7塘附近的时候啊，他视察那个阵地的时候，来国军的狙击手，那个打中那个脸颊，打伤以后呢，当时呢他还继续指挥，到了那个9塘那一带以后，他做手术的时候，来国军那个炮轰。
1: 中村正雄在日记中写道：“第21旅团在日俄战争赢得刚军之名，是因我们比俄军更顽强。但在昆仑关，我必须承认，遇到了一支超越俄军的劲旅。这次战役，双方都在比拼战斗意志。”在少将旅团长中村正雄的阵地对面，第5军200师少将师长戴安澜的军装虽被鲜血浸染，他却依然屹立在战斗最前沿。
2: 那个当时的话呢，戴安澜在那个大战当中啊，他也身兼4组，在指挥作战的时候，还挨那个日军的炮那个炸伤过，他都带伤来的指挥的。
1: 12月28日夜晚，中国军队对昆仑关东北面的界首高地发动总攻，战斗非常激烈。

0: 第五军主攻团有七个连长伤亡，最终拿下了这个界首高地。12月29日，中国军队攻克界首高地后，立即向昆仑关主阵地发起总攻。此时，日军两支连队残部已合并固守，陷入绝境。由于粮草耗尽，日军被迫宰杀军马，骡子充饥，却仍作困兽之斗。
1: 在昆仑关那个战役当中啊，那个断粮断弹药以后啊，他的那个部队阵亡的很多，就是低级军官啊，空投那些，就是现在我们的排长跟那个班长这一类的下去指挥作战。
0: 12月30日至31日，昆仑关主阵地上演了惨烈的厮杀。据《新华日报》引述一名阵亡日军士兵日记记载，正面之敌攻击猛烈，战斗力之坚强，使我无从措手，因致死伤惨重，旧时战友百无一二，殊觉令人心胆俱裂。这座矗立在昆仑关北侧的祭战碑亭，镌刻着第五军军长杜聿明题写的碑文。碑文记载道：“我则万众一心，前赴后继，不辞攀击之险，不为壁垒之故。炮火交织于山谷，血肉横飞于林路，攻战之苦，牺牲之力，乃新军以来所罕有。”
2: 现在这个看到的这个是南牌坊，而且我们也看到在牌坊上面我们写的陆军第五军昆仑关战役阵亡将士墓园，这个地字其实也是用的兄弟的地啊，要纪念他们就这场这场战役惨烈的牺牲。我们看到这个台阶呢叫331级台阶啊，就是顾名思义一共有331级台阶啊，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么陡峭的山壁，当时中国军队是仰攻的战斗方式，所以可见当时的战斗是多么的惨烈。
0: 12月31日正午，经过14天血战后，中国军队攻克昆仑关，残敌溃退就堂。此役第五军将士伤亡14000多，歼敌5000多人。泛黄的历史照片，记录下将士们在武关楼欢庆胜利的永恒瞬间。不仅见证了一场关键战役的胜利，更镌刻着中国军人誓死为国的铁血忠魂。
2: 昆仑关战役呢，是由中国军队以空、炮、坦、步等多兵种协同配合作战的一次战役，对日军攻坚战的一次重大胜利。昆仑关大捷的消息呢，传遍了中国大地，大大的增强了中国军民抗战的勇气，鼓舞了士气，对付中日军最强悍的部队，也体现了我们中国军队的作战精神，同时大大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歼灭了他们的有生力量。
0: 14昼夜的血火淬炼，铸就了这座用钢铁与热血浇筑的民族丰碑。如今前来祭奠昆仑关英烈的人们络绎不绝，当年率领战役主攻部队的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后在缅甸战场壮烈殉国，毛泽东亲笔题写挽师悼念。2009年，戴安澜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巍巍青山，铭刻烽火岁月。昆仑关战役旧址，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其宏大的规模、丰富的石质文物和完好的保存状态，成为见证中华民族抗战精神的重要地标。这里的一砖一石， 都在诉说着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抗日英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壮烈史诗。他们的英雄气概与爱国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

0: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1: 没关系，没关系。
0: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2: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以。
3: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扩大内需是应对复杂外部环境的战略基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重大展会首展，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首秀，是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平台。本期节目我们来到了椰风海运的海口，聚焦第六届消博会，感受消费新趋势，共话开放新机遇。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总经济师、新闻发言人曾荣，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匡贤明，加拿大企业代表大山行首席执行官叶剑锋，群和科技副总裁汤西峰，欢迎大家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的消博会有哪些特色和突出亮点？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1: 4月13号到18号，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在海南举办。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重大展会的首展，也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后的首秀。
2: 本届消博会以开放引领全球消费，创新驱动美好生活为主题，呈现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展会效能持续提升，6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余个品牌参展，采购商约6.5万人，首设采购商服务中心与创新孵化区，开展购在中国等活动；二是彰显海南自由贸易港机遇，用好免税及通关政策，分设三亚国际游艇分展区和国际健康消费分展区。同时，本届消博会的展品呈现三大亮点。首先，紧扣国际定位，国际展品占比达65%。其次是极具新奇特酷消费精品，围绕绿色、健康、数字、智能等新型消费领域，集中展示科技产品与国货潮品。三是突出首发特色，重点发布超200件新品，数量较去年翻一番。
0: 通过短片我们看到啊，本届消博会尽显消费升级与开放合作的蓬勃活力。首先请曾局长介绍一下本届消博会的有关情况，与往届相比它有哪些突出的亮点呢？
3: 本届消博会最大的亮点，我相信就是这次举办的时机。去年12月18号的封关运作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借着封关运作扩大开放的这个风口，今年的消博会较以往的实现了全面的提升。首先呢是量的增长，今年展览面积达到了14.3万平方米，同时呢预计有将超过200多个的新品首发，相比去年翻一番。其次呢是质的跃升，本届消博会呢我们首设了采购商服务中心，为参展商和采购商提供全流程全方位的共采服务。本届消博会还是新质生产力在消费领域的集中亮相啊，像我们的 AI 眼镜啊、巨身机器人啊、低空经济啊等科技前沿产品，我们从